0: 养颜的效果。那么这种神奇的食物是什么呢？请继续收看中医化节气处暑。
1: 到了秋天，最主要外感六阴邪气是燥跟火，那防燥一定是在入秋以后每个人都要想到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怎么去做才能预防疾病，才能够防这个燥邪伤人呢？我们其实更多是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多饮少盐，防秋燥。什么叫多饮少盐啊？因为肺喜润恶燥，所以到了秋天是一个干燥的季节，你要多喝水。其他季节一天喝1500毫升，这时候你要喝3000毫升。因为什么？你说话多可以带走很多津液。当然少说话也是一个方法。为什么少说话？说话的时候带走津液，肺津不足了，你又不能及时补充水分。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尽量做到保证了很好的睡眠，多喝一些水，以温开水为主，尽量少喝寒凉的水，这样防止寒凉伤了肺。而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用一些中药的代差饮，是非常好的。你比如用西洋参跟麦冬各10克，搁到你的茶杯里，拿开水浸泡，可以喝一天。那最后到晚上，你可以把这个西洋参甚至可以咀嚼了，对于益气养阴防秋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第二个，我们的防秋燥，秋燥伤人首先侵犯的是什么？皮肤。所以皮肤护理重保湿，这又说了南北方一定有差异。你看北方人皮肤普遍比南方人差，是因为南方的环境潮湿，利于皮肤的保湿。所以北方呢，到了秋天，到了处暑，一定要防秋燥，多吃一些润肺的食物，皮肤的保湿应该多做一点。你比如女士更多是可以做一些面膜，男士在洗脸的时候不要过早的给它擦干，要皮肤有一种水润的这种作用。第三个，多吃水果防燥邪。那水果其实含水量高的水果非常之多，我们秋天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所以多吃一些哈密瓜呀，还有什么葡萄啊，还有梨呀。梨是生津止渴最好的食物，所以你平常到了秋天每天把梨洗干净了切成块煮梨水喝，还可以加一些百合，是很好的防燥的饮品。中医认为梨是寒性食物，所以我们煮熟了以后就去除了寒性，既不能让它寒邪伤人，又去除了肺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食疗的方法。我们药食同源，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呀？百合。这百合它作用其实更多是润肺止咳。这里边有个例子，在我门诊中有一个母亲，50多岁的一个女士，有一天门诊，这个女士带着女儿坐在我的诊室，往那一落座，我看了一眼，中医望诊嘛，一下我就觉着很惊讶。惊讶什么呀？这个女孩当时26岁，皮肤特别好，脸蛋白里透粉，粉里透红，一点的其他的杂质都没有，也就是说脸上没有长过痤疮的痕迹。我就问了她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在北方长大的吗？你们家有南方血统吗？她说没有啊。

0: 我一直在北京生活，我从来没有离开北京。我们家我父母都是北方人，但是他的父母其实皮肤并不好，因为我都见过啊，母亲是我的病人啊。我想他是不是在南方长大了呢？所以问了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说你吃饭是不是特别注意啊？他说没有啊。我说你吃饭是不是什么都吃啊？他说什么都吃啊。他说我最爱吃的麻辣烫，按中医讲，辛辣食物是可以伤肺的，那应该少吃的人皮肤才容易好。那第三个问题我就问他了，我说你皮肤从小到大得过什么水痘、青春痘、痤疮什么的吗？他说从来没得过。我说那你皮肤为什么这么好？他说我也闹不清吧。这时候我就问了他母亲，我说你能告诉我你女儿从小你们家吃的最多的一个食物是什么？他想了想说百合。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从4岁的时候我看过一个中医，中医说你那女儿啊经常犯咳嗽，多吃百合可以润肺止咳，而且对皮肤特别好。所以这母亲呢听说以后就开始用百合辅助治疗，咳嗽好了。她想百合不就是一个食物吗，也没有什么副作用，那给他多吃点吧。所以自此以后每个星期吃一次百合，把一头鲜的百合洗干净了，搁在小碗加上水上火去蒸，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取出来，连蒸出来的水带百合的一半一半的让女�儿吃，吃了22年了。所以到我这一做，那我就发现她皮肤非常好。那从这里边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个，百合润肺止咳，它的作用正好适合肺喜润恶燥的这个特性。所以秋天是秋燥的季节，多吃百合一定会对于养肺非常好的作用。第二个，百合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肺大肠相表里的这个理论，把大便通畅好了，那他皮肤就会好。所以这个两个都能解释通这个女孩为什么皮肤这么好，源于百合。容易腹泻的人吃百合还得适当注意，因为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这样说的，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燥咳、劳嗽、咳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你看百合实际上它有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它治疗燥咳、虚咳，而处暑以燥咳为主，所以正好是应了这个季节使用这个药。所以百合不但养肺还可以养心安神，这就是百合的神奇之处。那我们更多的说食疗可以用什么方法呢？用百合蜜，用百合做成了一个食疗的一种蜜来食用即可，这就是食疗的方法。总结一下，处暑是这样说的，处暑节气到，养生养黄燥。处暑节气天仍热，干燥天气北方多，疾病药房肺所主，滋阴润燥是原则，药食同源为百合，止咳美容两相得。
1: 白露见秋凉，养生重在收。为什么在白露节气前后很多人容易腹泻，汗出异常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白露。

0: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这一时节，由于阴气逐渐加重，清晨的露水随之日益加厚，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水滴，所以称之为白露。此时早晚温差较大，秋雨绵绵，大雁南飞，人们会明显地感觉到炎热的夏天已经过去，凉爽的秋天已经到来。那么在白露时节，我们要预防哪些高发疾病的产生？哪类人群更容易腹泻？当人体汗出异常时，会对心脏造成怎样的影响？秋天的食补有着哪些禁忌？为什么说柿子浑身都是宝？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白露。
1: 白露见秋凉，养生重在收。说起白露啊，应该这样理解，夏天三个月，处暑是炎热的夏天的结束，而白露呢，是真正的秋凉的开始。所以白露是一个自然界气候的一个象征。二十四节气里，白露这个名字非常的具有诗情画意。露是白露节气以后的一种自然现象，《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大家看，阴气渐重说明什么？阳气下降，阴气上升，天气转凉了，真正的秋天来了。所以从这点来看，那白露节气其实让人们感觉真正的秋凉已近在眼前。其实白露还是说一种自然现象，它是在早晨由于看到草上的露珠，或者说在树叶上有一晶莹剔透的一种白颜色的露珠，所以这是什么？是一种白露的特有的自然现象。所以从这点来说，到了白露，其实就是阳气逐渐下降了，阴气上升了。而白露的民俗呢，白露的民俗有一点叫喝白露茶。什么是白露茶呀？就是在白露这个节气采摘的茶。这是老南京人他们的一种习惯，他们认为春天的茶不好喝，夏天的茶树生长缓慢也比较涩，叫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就是秋天的白露这个节气采摘的茶最纯正最香甜。我们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水果都下来了。今天我想讲的是什么？柿子。那说起柿子，人说了，白露节气，那柿子刚成熟，还不到了采摘季节。真正采摘季节在几月份？十月下旬。那现在为什么讲它呢？取其一个收涩，因为这一集我要更多的讲中医讲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是一个收的季节，但是有些病在治疗过程中，我们中医讲了有收涩的成分在里边，所以我们提前点把这柿子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医认为柿子它止血润肠通便，当然还有降血压的作用。那你说这么好的柿子应该人人都适合吧？那当然肯定有些人就不适合。所以这个柿子总结起来浑身都是宝。因为什么？咱们知道那个柿蒂，也就是它那个把，那中医讲是什么？有降逆止呕的作用。那柿饼呢？柿饼对脾胃也有一定的好处。柿饼上的白霜我们叫柿霜，那是一个葡萄糖

0: 和蔗糖的水分的蒸发以后的凝结物附在表面，糖分比较高，但是这些东西对身体都应该有一定的好处，它有健脾和胃，而且有生津利咽润肺止咳的作用，所以应该说它是秋天成熟的一种水果，又是我们养生食疗的选择的一种食物。
1: 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白露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显著减少，气温逐渐转凉，是辞夏迎秋的季节。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在白露节气前后容易出现腹泻？这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什么叫做季节性腹泻？腹泻和脾肺有着怎样的关系？白露时节在饮食习惯上我们应该做出哪些调整呢？
0: 白露节气，回到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个天气转凉的季节，真正的秋天的开始，也是我们中医讲的秋收的冬藏的开始的一个节气。白露后，我国大部分地方都会由夏热转成秋凉，气温降低，由夏天的夏季风转为了什么冬季风。那说冬季好像早点，实际就是由夏天的炎热的那种风，刮的是热风，变成是凉风了。那从这点来说，养生最主要要关注什么？季节的变化。而季节的变化往往是人预防疾病养生的要随之而适应，这个叫顺应自然。而实际到了白露，最常见的有一些什么病呢？比如说胃肠病，比如呼吸道疾病，这些疾病其实都跟两个脏有关，一个是肺，一个是脾。中医讲的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整个秋天的六个节气都跟肺有关。那这时候怎么又出了一个脾呢？大约在长夏的时候是对应人体的脾，那白露节气就快接近长夏了。中医认为四季对应五脏，差了一个季，那就是长夏对应人体的脾。而脾在人体中管什么呀？管人体的消化吸收，叫主运化。所以人体的后天之本的脾供应你的所有的营养的来源，人如果营养不足了，那脾的功能肯定不好。所以脾的主运化就包括了食物的消化吸收。经常我说一句话，不想吃饭是胃的事儿，叫食欲不振。因为《黄帝内经》说了，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如果想吃饭不敢吃，那一定是脾虚了，脾的功能下降了，运化功能不行了，消化不行了，食物都吃完了堆在胃肠之中，感觉胃胀腹胀，这些是脾虚的表现。所以咱们说到了白露这个节气，更多的想从肺跟脾这两脏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给大家讲临床的一些病例。首先说第一个例子，跟肺跟脾其实都有关系。一个男士30多岁，上午的诊室看什么病啊？腹泻。那腹泻夏天应该多见啊，为什么秋天也来了呢？刚才我说了，对应人体的脾啊，他一天拉6到7次。一看这个人痛苦不堪，体质好的人拉1天2天也都弱了，所以往我那儿一坐，捂着肚子，肚子还疼啊，而且精神是疲惫的，面色是苍白的，语声是低微的，眼神是暗淡的，所以往那儿一坐就叙说了。通过我的问诊发现他有一个特点，特别贪凉，30多岁的年龄正当年，他的阳气也比较旺盛，本身是一个

0: 恶性实证的体质，所以一年到头他都爱偏凉的食物，而到了夏天是他最爱，每天都要吃冷饮，吃饭基本不吃热的，喝水那都是冰水，而且有一个习惯，每天一瓶冰镇啤酒，喝了三个月了，到了立秋以后，虽然天气很炎热，他还在喝，但是喝的相对少一点，但是他发觉了，到了白露了，这个节气左右了，再一喝，腹泻了。那有人说了，你这个腹泻可能是吃坏了肚子，吃了什么不洁的东西，很多人都会这么想，腹泻一定有原因，医学上叫病因，我经常说叫季节性腹泻，可能就跟这些原因就不大了，因为中医讲什么天人相应，季节性发病，所以这个季节腹泻不见得是吃了不好的东西，所以问了病史以后，那我就知道了，贪凉到了白露，到了秋天应该饮食有所改变了，他没有做，他认为天气还在炎热的夏天就可以继续吃，其实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到了什么节气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应该明白，这个病人那一定是秋凉引起的消化道出了问题，所以我一号脉，脉象非常的弱，沉细无力，辨证脾胃虚寒，脾湿健运，治疗的方法健脾止泻，也就是涩肠止泻，刚才咱们说了为什么要讲柿子，涩肠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止，所以给他开了几味什么药呢，有益气健脾的，比如说炒白术、茯苓、党参、芡实、泽泻、沙参、藿香，这些药既有健脾益气的作用，又有收涩止泻的作用，那这个人咱们回过头来分析分析他的病因，他为什么在白露节气前后出现腹泻，中医认为季节之交，很多人有一个不适应，体质好的人适应能力比较强，体质差的人适应能力就差，但是他虽然体质好，他有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寒凉饮食吃的太多，这个损伤了胃肠了，所以季节之交季节性的饮食习惯要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和均衡的态度，不能什么食物吃的太多，要掌握一个度，在一个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到了凉了，也就是说一瓶啤酒不至于造成腹泻，赶上秋凉了，真正的秋天开始了，所以这时候就诱发了他这个腹泻。第三个
1: 过程也是自然界阴阳的变化的过程，人体阴阳也应随之由涨到收，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收？白露时节养生的重要原则是什么？在饮食习惯上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为什么说秋天食补防乱补？请继续收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中医化节气白露。
0: 白露，那我们的养生应该注意什么？季节已经从夏热转成秋凉了，治疗的过程中更多是体现一个收涩，涩也是收，收也是涩，我们要收敛肺气，在日常生活中要改变一种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白露是阳气逐渐下降阴气上升的这个季节，而肺气不足的人在这个季节就很容易发病，养生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点，改变饮食护肠胃。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饮食习惯夏天贪凉过度，到了 秋天

要收手了，凉的要收，热的要增。所以在这个节气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它依据有三点。第一个是夏天三个月消耗大于补充，影响了胃肠。因为你想啊，夏天白天时间长，晚上时间短，睡眠不足，饮食因为苦夏做饭爱凑合，造成营养不足。还有一个呢，这个季节很多人呢工作时间比较长，消耗大，所以我们知道消耗大于补充的季节，那你胃肠是首先容易出事儿的。第二个，补充不足，功能下降。刚才说了，夏天人们都爱凑合，点点外卖，懒得做饭，吃点清淡的。中医说了，不能吃肥甘厚味了，其实光知道一点了，营养均衡他忘了。那肉夏天也应该吃啊，但是有的人苦夏就是不爱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时候造成了什么？脾胃的功能下降了，寒凉饮食吃了过多了以后伤了脾胃了，那脾胃就容易受伤，容易经常出现腹泻，一腹泻把营养给拉出去了，那一样造成营养不足了。第三个就是过食寒凉，寒凉饮食不能不说下三月是一年中用量最大的高峰，但是很多人都爱过量，包括我在内，夏天冷饮是我的最爱，所以吃的过多一定伤脾胃，伤了脾胃那一定是损伤了胃肠。那从这三点来说，改变饮食来保护咱们的胃肠，白露应该做这事儿了。第二个，收涩健脾，保胃气。胃气，这个胃可不是指的胃肠的胃，保胃的胃，就是人体的表面那个防御体系。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敛汗固表。敛汗固表，这是中医的一个术语，实际更多是提高肺的功能。固表止汗，固表还可以什么？预防感冒。其实很多人一出汗，小风一刮，着凉了，发烧了，感冒了，这种是最常见的。所以我们这个要适当的注意，要保护我们的体表，从补肺做起。第二个叫收涩止泻，到了收涩止泻的第二点，更多是从胃肠角度。对于经常腹泻的、大便偏稀的、又没有炎症的，那适当用收涩止泻的方法，比如山药、莲子、芡实、薏米这些煮成粥，就可以收涩止泻，也是一种食疗。当然，治疗的方法我们也是涩肠止泻，有这个治疗的原则。第三点是什么？秋天食补，防乱补，这是秋天白露的养生的一个重要的法则。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到了秋天也觉着夏天三个月亏了自己的胃肠了，身体也亏了，就开始补了。这补也不能乱补，所以它有几个方面呢？要多吃酸的，少吃辛味的食物。多吃酸的是什么？酸有收的作用，辛有散的作用。什么是辛味的？生葱、生姜、生蒜，到了白露适当少吃了。从这点来说，到了白露节气的营养的补充，第一个防止乱补，也就是说人一说好你就吃，这是不对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第二，防止补，就是补得过量也不对，天天三顿离不开肉那也不对啊。第三个，防止慕名而补。第四个，防止多多益善。第五个，防止以药代食。很多病人上网上看病经常说，那我们平常多吃点什么药食同源的东西？你得根据你的体质，如果这时候吃着中药呢，那食补可能就是非常次要的。如果你没病，吃点食补也是可以的。那咱刚才整个白露说了一个秋凉到来了，围绕着养生要收跟涩的关系，

0: 今天药食同源，我们讲什么呢？芡实。芡实又叫鸡头米，《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主治湿痹、腰脊、膝痛，补中除暴积，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神仙。这是《本草纲目》中的论述。它实际上对于补肾、补脾这两脏起到了很好作用，它更多是以收涩的作用来治疗疾病的，是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一味食物。那怎么做呢？芡实莲子粥，这是咱们推荐的一种食疗。莲子健脾，咱们这芡实益肾健脾固涩，两味加起来，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后天都补的，咱们这芡实也有这个作用。所以从这点来说，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很好的固肾健脾的一味中药，一味食物。好了，今天我们总结一下白露节气的养生之道。白露见秋凉，养生重在收。白露季节秋凉到，脾肺虚弱要防好，养生重点是收涩，秋天温补进食燥。药食同源是芡实，健脾止泻固肾早。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北五十加次多云，最高气温27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7度，毛兰沟多云，最高气温27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7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7度，王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7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27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23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29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二

28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8度，台东山多云，最高气温28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8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8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9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29度，稻虎沟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29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29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29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

0: 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偷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1: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机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啥呢？当年轻人热衷在短视频里玩梗，他们到底要表达什么？影视剧里面的完美主角为何不再受宠？真实的甚至略带瑕疵的普通人为何能频频的出圈呢？在情绪价值越来越影响消费选择的今天，视听行业如何精准捕捉大众心理，讲好更能动听的故事呢？其实动听倒是次要的哈，这得是能够打动人心的，能够产生共鸣的，这才是重要的。近日由虎鲸文娱集团优酷策划与创作中心用户研究团队出品的社会情绪及影视文娱启示研究发布，带着这些问题哈，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别活在过去的回忆里。
0: 跟谁了解呀？跟优酷策划与创作中心用户研究负责人李硕去了解一下。了解什么？社会情绪及影视文娱启示研究。
2: 深夜里的情绪和失眠的自己。
0: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名字叫做李硕哈，他介绍，他说该研究的范围是2020年至2024年的宏观社会情绪与环境、个体用户生活消费需求变化和影视文娱消费偏好的三个层面展开，通过对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的海量公开数据、主流新闻事件报道和典型案例的分析等方式，洞察具体用户行为需求的变化，总结当下及未来用户的影视需求规律，助力长视频内容创作。

该研究聚焦用户生活、社交、消费、表达四个维度，发现近年来大众在这些方面的改变直接影响着影视文娱消费。林硕特别关注一个现象，他认为，他说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和不确定性等促使大众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人们逐渐从关注外部标准转向在最小可控单元自己身上寻求确定性，许多人尝试突破既定的轨道，通过重新定义生活方式获得掌控感。那电影《热辣滚烫》当中的主角通过拳击重塑自我，《出走的决心》中主角主动打破原有的生活困境，然后就是回应大众，哎，跳出标准化的人生，寻找自我价值的心理诉求。与此同时呢，近年来大众的文艺消费也明显的变化，用户视野不断的扩展，需求变化更加的高频。过去某类题材可能维持较长时间的市场热度，那如今呢，如今题材偏好的变化速度那是相当的明显，而且是非常速度哈，非常的快。从以年为单位转向以季度甚至是以月为更迭。该研究发现，当代大众正在探索更多多元低压力的情感关系模式，线上磕 CP 啊， AI 陪伴啊，成为新的情绪出口，友情中宠物啊，潮玩等等等等，非人化的陪伴受到欢迎。亲情关系当中，年轻人希望建立相互理解平等的家庭关系。电影《哪吒之魔童》

闹海当中，李静夫妇既能共情孩子的难处，也认可作为家长需要长久地为孩子付出心力，这就切合了大众对于健康亲子关系的期待。

继续研究哈，这个研究还发现，当下网络上抽象文化流行，网络表达已经不只是传递信息，还是在宣泄情绪、自我调侃的功能。相比过去直接进行观点碰撞，更多年轻人借助戏谑外壳和玩梗表达遇到的困境，隐藏着希望被理解、期待更好生活的情感诉求。人们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方式也在改变，在线下，年轻人正从走马观花式的特种兵旅游转向城市漫步和深度的体验，希望建立与城市和大自然之间更亲密的情感联系。该研究认为，情绪经济已经成为文娱消费的重要驱动力，消费者的底层逻辑正在从购买实用功能向购买情绪价值拓展。消费者排斥非理性的智商税，却愿意为审美体验、文化认同和心理愉悦支付溢价。这种变化也对内容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用户声音多元，创作者呢必须深入理解各种声音以提炼共性，否则呢这个项目就难以立足。但读懂大众的情绪并不是简单的追逐热点，而是在复杂多元的用户声音当中寻找共性，把社会变迁的转化成为内容创作的数据，从多元化的个性表达中提炼出大众共性元素。啊，譬如说还是电影哈，给阿嬷的情书哈，影片的开发创作本身是一种垂泪的小众的表达，但有效的触达用户的共通感受哈，产生共鸣了，所以呢引发海内外观众广泛的

继续刚才的研究哈，这个研究的负责人李硕认为，他说创作者应遵循三个步骤，首先触达与了解用户啊，其次呢尊重与理解用户，最后就是满足与引领用户。同时创作者也应避免陷入圈层和类型的焦虑，圈层基数扩大且消费深度增加，小众也可能转化为大众，关键在于作品做得扎实并且形成鲜明的辨识度。一部剧来说，举例说，优酷2025年播出的《凡人修仙传》为例，分析一下哈。这部剧当中，主角韩立先天不足，他是个凡人嘛，《凡人修仙传》嘛。通过努力与奇遇，逐步成长，符合用户普通人上升路径的平视视角。修仙世界中的竞争与现实中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形成了映照，而主人公通过谨慎判断和努力，逐渐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获得成长，为观众提供了情绪出口和代入感。该研究还从多方面总结对当前影视创作的启示。在内容上哈，单纯的渲染苦难、放大焦虑和内卷的叙事已经难以满足大众的需求，需要在作品当中获得情绪的释放。谁看剧是为了闹心呢？比如说年会不能停，便以喜剧外壳包裹职场现实，在笑声当中完成对现实问题的讨论，这是在内容上。那从人物上呢，人物塑造方面，当代观众正在远离悬浮的精英叙事和完美无瑕的人设，更愿意接受真实有欲望甚至有缺点的人物。譬如说这电视剧真的是好多年了哈，都挺好当中的苏大强，既具有鲜明个性，又承载着养老等现实议题，引发广泛关注。记得这部剧播出的那年哈，各种表情包，苏大强是吧，我要喝手磨咖啡，是不是？在情感关系和价值表达方面哈，传统男强女弱的甜宠模式难以再当先了哈，观众更认可双强的平等关系和独立成长。此外，我的阿勒泰、去有风的地方之所以备受喜爱，在于他们呈现了多元自洽的生活方式，为观众提供了精神休憩的空间。

这项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应用于内容的创作实践，团队正在基于研究数据形成影视创作指南，为内容创作提供数据化的决策参考依据。这类社会情绪研究也将会持续更新，计划未来每1到2年重新评估影视文娱发展状况和社会需求变化。归根结底呢，创作者应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哈，夯实了解、尊重、满足用户的基础，进行富有新意的创作。对于视听行业而言，真正需要读懂的始终是时代变化当中的人。我们都是普罗大众哈，我们也需要修仙呢。就一说这个，我就突然就必须得想到那个电视剧《凡人修仙传》哈，里边的主角，我挺喜欢的哈。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着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0: 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 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红尘有爱演唱的贝加尔湖畔，雷国无痕演唱的酒醉的雨滴。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金云平泉，看电视听广播你随意。那首先来听的歌是红尘有爱演唱的贝加尔湖畔。

0: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7: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
9: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7: 帮我拍背。啊！
1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12: 车脏了洗，
13: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机，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

0: 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2: 忠厚传家，孝智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你去，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生活超给力，
9: 快乐来接力。
8: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9: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8: 让烦恼一键清零，
9: 让好运天天爆棚。
8: 生活超给力，
9: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那今天的这个最低气温是19度，最高气温是27度。从下午1点开始会有这个降水的可能，阵风
1: 又挂上雷电预警。
2: 哎，对，雷电暴雨警报生效中，从下午1点会一直下到4点吧。晴一会儿，哎，凌晨再继续下。大概今天我觉得，可能不会下这么久，因为它看起来还像是阵雨，而且这个降水可能不是像之前那么高，一说到90%，今儿还行。
1: 长时间的持续降水。
2: 对，但是它有这个雷电暴雨的这个预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反正我个人是已经拿上雨伞了。我每次拿雨伞它都老不下雨，一不拿伞必下，
1: 所以说还是要多拿伞。
2: 对，还是做好准备啊。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个非常专业的郭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100.2做我们的嘉宾，那也非常欢迎他的到来。首先呢，今天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个每天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新鲜的话题吧。今天我们想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在这个很热的时节，三伏天里，哎，不知道牛马们生活的怎么样？那最近也是有一条这个比较火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在这个某音就是发酵的比较快啊，就是现在会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鞭打快牛。那所谓的快牛呢，就是在我们日常来看，就是工作能力相对比较强，哎，干活呢又很快这样的一批工作者们啊，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敬业的一批人。那你想，他的能力强，他才会工作起来更得心应手，才会更快嘛。哎，但是呢，反倒你干得快，那活儿肯定就要相对来讲排得更加的密集。而且我们老话有一句叫干得多，错得多。当然了，以上仅代表郭老师个人的观点，但是我认为啊，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多去去学一下一些新的技能，最起码这个技技多不压身。我们说这叫老天爷饿不死手艺人，但同时也不要把手艺人累死。

0: 这个我前两天看到那个视频哈，确实引起的这个反响还挺大的，好多人在底下都说自己感觉到受到了冒犯，因为自己就是那个快牛，甚至还有人说这个加班的都是快牛来完成的。我觉得这个现象呢不应该得到提倡，作为工作者吧，不管在什么样的岗位上，还是要尽可能的在合理的一个时间安排下完成自己的工作
1: 啊。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可以干活，但是你要让我休年休，就是我可以干活啊，我也可以当那个快牛，你也可以鞭打我，因为工作时间内嘛都可以。但是在休息的时候，就是我希望我的电话不要响，我永远只要是下班到了家，我的手机肯定就要静音，因为一个是孩子小，再一个是就真是特烦。你休息工作日的时候，不是这个休息日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休假的时候，当然了，可能有一些岗位他的工作会相对来讲会特殊一些，比如说可能周六日也会突然

0: 会薅回来说，需要加个班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待快牛的态度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呀？奖励和这个工作量要成正比，我觉得这样才是合理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纠结的点不在于是不是快牛，它也不在于是不是遭到了鞭打，而是说，可以是快牛，但是快牛完成的工作，它应该是有意义的，应该是要么能够为自己带来一些提升，要么应该可以为这个集体做出一些贡献，或者往大了说，能够为整个社会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人有异议的，有异议的是因为一些，特殊的这个什么制度的存在，导致了一些无用功都压在了某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付出，然后也让这个快牛感觉到了非常的不爽。我觉得这个是根结所在。
0: 你就怎么说呢，你就像我之前的工作经历，确实是出现过晚上五点半下班不下班，你到了下班时间他把电脑打开了，或者是我之前经历过五点半下班，5:28的时候我的电话，我的座机会准时响，说到办公室来一下。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就那么没有家，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就那么烦人，就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会觉得他自己在某一个所谓的这个领导的岗位上，然后他自个儿本人呢又没有做出这个应有的贡献，或者是带头模范作用。那如果你首先就是去安排这些工作的人，他能够合理的调度每一个人事，或者是说他在工作上他的能力足够突出，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也会认同。当然了，不管是我们说在工作岗位上，咱就别讲这个尊老爱幼了，是不是？就是说，大家都是唯能力论，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如果说真的是唯能力论的话，那么你让我去做这个快牛，或者是你去来鞭打，我都觉得 OK。但如果是说你自己本来就是 just so so， 然后还总是要求别人去，要做到多么多么完美，你就用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吧，214的赏声我可以发的比你好，那我就认为在这一项上我的能力是高于你的，那你就别拿你204或者2114上这跟我来说话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客观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呢，说实话，我们拿着这种唯能力论的这样的思想去工作的话，那就会变成这个快牛。那听友朋友们，如果要是有想到这个，和我们来聊一聊，或者是来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林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今天呢，也是聊到了这个关于说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对待工作的一些态度吧。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大家都是会去努力的，或者是说这个认真的去对待工作，但是其实每个人想要的就是这种情绪上的一个价值，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个平衡吧。希望我们能力强可以多干，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适当的这种，比如说你在休息上，或者是说在一些好事上，能够优先去考虑到这样的一群人，我觉得其实是合理的。那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可以去探讨一下这些事情。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10: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2: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2: 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的，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6: 爸，瞧您夸张的。
17: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6: 啊。真的？
15: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6: 知道了，谢谢爸妈。
18: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5: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8: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5: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8: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9: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0: 我背不动了。
1: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0: 别忘记问我弟啊。
1: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2: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2: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2: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2: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二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快快快快快快！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粘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

0: 间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8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渡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8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5: 8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1: 同时，卧龙镇联合常德猎鹰救援队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6: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淹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0: 轮。
1: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现在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呀、啊、抗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山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4台，挡把有3台挖掘机，1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一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不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加班在那上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0: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尽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2: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收获满满。我们果光评委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3: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细化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配、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暨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暨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 也拉近了邻

0: 力强毅，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和每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1: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2: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

慢，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南阳总镇白熊跟那位张知府被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给请上了看台。到了看台上边，知府跟总镇落座，两个人又大礼参拜，互相寒暄了几句。白熊就问这东方亮说，你们今日摆下擂台，不知道请的是什么人前来镇擂呀？东方亮立刻回答，你看，我们请来的是这么一位好汉，名叫王兴祖。哦，哎，如果说有上台打擂之人，要是赢了，打败了王兴祖，你们又当如何呢？哎呀，总镇大人，跟您实话说吧，我们弟兄二人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练武，但是有一样啊，始终没有请到高明的师傅。今日摆下擂台，如果说有人上了台来，打下了镇台之人，我们看年岁行事，如果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是年长者，我们兄弟二人就拜他为师。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摆下这个擂台。哦，白熊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一番意思。说着话呀，转过头来还特意的看了看在自己身背后站着的两员偏将。这两员偏将，一位叫童仁杰，一位叫童仁义，是亲哥俩。白熊不是带着四员偏将吗？把这两员偏将带到了台上，那两员偏将呢，带领这200名兵丁就在台下做准备去了。白熊看了看童仁杰、童仁义这哥俩，你们看看，这分明是件好事吗？啊，这是件好事。白熊一边跟东方亮、东方青他们说着话，一边啊往台下看。看什么呢？他找人呢，不是跟蒋平已经约定好了吗？只要是蒋平冲他这么一招手，立刻这就开始下令抓人。他找了半天，心想啊，这位蒋大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看了看着，他没看见蒋平，看见人群里边有这么一大高个在那儿晃来晃去。谁呀？韩天锦呢？韩天锦不是跟着冯渊一块来的吗？来到看台底下，人山人海，冯渊这么一想，行嘞，我呀别跟他旁边了，就这大高个多招眼呐，背不住一会儿啊，他还指不定惹出什么事儿来呢。冯渊这么一转身就往人群里边这么一钻，韩天锦找不着他了，一再的喊呐，嘿，冯爷，冯爷，哪儿去了这是啊？哪儿去了？他找不着冯渊了，他呀一步一步的就来到这个擂台的底下，这不有这个大柱子吗？他呀就往柱子这儿这么一站。他要干什么呀？心想，待会儿一打起来呢，只要是蒋大人伸手这么一摆手，立刻就开始抓人呐。只要是一抓人的功夫，我呀就把这柱子往起这么一把，我拆他的

擂台，甭管你这个台上面有多少人，全把你们给摔下来。他叠的是这么一个谱，也就是刚往这儿这么一站的功夫，就听见从团城方向这一下啊，过来了20多匹马，都什么人呢？全都是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请来的这帮朋友，也就是那群群贼呀。这些人有镇内的，有户内的。当然了，这些人来到跟前的时候，一个个勒住坐骑，甩蹬离鞍下马。有东方亮的家人把这个马匹全都给接过去了。走在最前边的，那不是别人，就是神拳太保赛展雄、王兴祖。大家这么一看，王兴祖身高9尺，膀阔3庭，头上戴着绿缎壮巾，绿缎的衣襟肋下配刀，闪配着这么一件大红的英雄长，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红眉金眼，连绵胡子就跟那个红线一般呢。猛这么一看，就如同瘟神，好凶啊。后边跟着的就什么周龙啊、张大连啊等等，那么热血人吧。今天来的呀，嘿嘿，感情少了两个人，又多了一个人。少那两个人少的是谁呢？一个是贺连芳，那不是在红翠园那个地方让金仙这一刀给杀死了吗？还有一位是谁呀？就是那位金宫小二郎王玉。王玉一开始骑着马跟着这些人，也是从团城的里边出来了。可是有一样啊，刚走着半道，趁着大伙儿不留神，他这么一圈马又回去了，仍然转回了团城的，到这个红翠园里边，他找这个金仙一仙呐，又商量事情去了，他也跑了。那么多的这个人是谁呢？来了这么一位白面判官周凯。周凯啊，也是在姚家寨那儿住着呢。姚文姚武这哥俩这么一想，到底这王兴祖去没去团城子，有点不大放心。周凯告诉他们说，我去看看去啊，我看看王大哥是不是已经到达那个地方了。所以他昨天夜里边也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团城子，这会儿骑着马跟着众人一块儿奔这个擂台而来。这些人呐，纷纷的都要上这个看台去拜见总镇跟知府。总镇传下话来了，只是让这个镇内的王兴祖上台回话，其他别的人是一律免见。这些人分两边，就从这个擂台啊、这个梯子这儿全都上的台去，在这个八仙桌子后边这个椅子上边是纷纷的落座。王兴祖有人领着来到南边这个看台这儿，从这个梯子上来以后，见着知府、见着总镇，赶快跪下磕头。白熊一摆手，让他站了起来，把他打量一番，你就是王兴祖？是，小可就是王兴祖。今天你是擂台上边的镇台之人，我告诉你，你们那儿写的是以武会友，交手的时候是点到而已，千万千万不可伤了别人的性命。是是，小可记下，小可记下。随着白熊把手一摆，你下去准备去吧。王兴祖这才从这个看台上下来，来到这个擂台的对面，喊了那么一声，列位闪开，列位闪开，魔家要上台去了。看热闹人群刷拉往旁边这么一闪，给他闪出了一条胡同。王兴祖啊，来到了擂台的底下，他呀，一抖他的。

刑场，马上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过雁飞云，噌的一下啊，从这个擂台底下往上这么一窜，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那不是有俩儿多高的，这么一个红绿绸子搭的这么一个绸子墙吗？眼瞅着王兴祖就在这个绸子墙上边蹭着边儿，也不沾上这个绸子，一窜就上这个擂台。就这一下啊，台底下是一片喝彩之声啊，有人就一再的欢呼，这才是真有本事的，看人家这个身手啊，多漂亮啊。王兴祖也就是刚刚的窜上了擂台，您看擂台上边坐的这些人吧，一看王兴祖窜上来了，一个个全都站起身来，大哥里边坐，大哥里边坐。王兴祖冲他们双手一抱拳，列位列位，我现在给台底的这些乡亲们有个交代呀。说着话，王兴祖把这个英雄场脱下来，往旁边这么一甩，一转身冲着台底下双手一抱拳，列位列位，小可就是神拳太保赛展雄，姓王名叫王兴祖，谐音团城的东方员外，再次摆下了擂台，是以武会友。今天无论是僧道两门，回汉两教，您是做买的做卖的，也不管您是干什么吧，只要是您打过拳踢过脚，您呐就可以上的擂台，无论是拳脚还是长短家伙，全都由小可我在这儿奉陪。有人打我一拳，我情愿输银50两，您要是踢我一脚，我就输银100两，如果有人把我打在擂台之上，我就输银1000两。说明白喽，小可我可是输不起，全都由东方大员外那儿盘银，不是您手下无情，那是怪我学艺不精。但是有一样，凡是上台打擂之人，请您先在席棚内把您的家乡地址姓名全都写清楚喽，然后您再上来较量。因为什么呢？就因为动手之时难免失手，轻者伤，重者亡，各无后悔，故此上台打擂咱们是死伤勿论。话我已经讲明了，哪位上台打擂呀？哪位上来打擂呀？哪一位上来打擂？这王兴祖啊，在这个擂台上边连喊了好几声，下边是无人答言。猛然间就从这个北边听见有人高声喝喊，喊来，就这一嗓子就好像当空雷咔啦打这么一个霹雷一样。哎呦，大家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什么人呐？只见这个人是个黄脸膛，黄扎巾，穿黄衣襟，猛这么一看就好像半截金塔一般，有1丈多高的身量。这是谁呀？不是别人，就是君山上边那一位金党无敌将于奢。说这个于奢怎么恰恰在这个功夫来到这儿了呢？您看，于奢、于毅他们跟着中行转回了君山，也是开读了圣旨，所有君山上边的大小头目吧，全都当了官了，当然都是虚衔。于奢那是皇上亲自封的，那也是战殿大将军，因为他在皇上面前举过鼎啊。那个于毅呢，是皇上封的，也是6品校尉之职。过了几天了，人家这哥俩辞别了中雄，说要到京都去任差去了。哥俩呀也是走到这个地方一看，哎呦，那是怎么那么热闹啊，人山人海，这是怎么回事啊？一问旁边走路的人，一打听说这是百

擂台打擂的。于蛇可高兴了，哎，咱们过去看看去。于毅呀，伸手把他给拽着了。哎，看什么呀？还是赶快办咱们的正事要紧，别在这儿耽搁时间。嗨，还早着呢，忙什么呀？咱们到那儿去看看去，像这样的热闹，咱们怎么能够不瞧，怎么能够不看呢？拉着于毅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啊，正赶上王兴祖在台上高声喝喊，哪一个上来打擂，哪一个上来打擂。这于蛇呀，腾腾腾往前走。于毅说，你要干什么？我上去跟他招呼招呼。别上去，于毅一把没拉住，他是高声喝喊，俺来也，就这一嗓子呀，惊动了所有的人。他迈开大步，腾腾腾他过来了。那王兴祖在擂台上还等着呢。哎，怎么不见人上来呀？这人哪儿去了？怎么喊了一嗓子他不上擂打擂？感觉于蛇呀，来到擂台底下，一眼就看见站在柱子底下那位韩天锦了。嘿，黑小子，你在这儿呢？哎，你来了，你这，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韩天锦呢，把这于蛇就给叫过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呢？韩天锦压低了嗓音告诉他说，我们的人可全都来了，一会儿这擂台上边就要抓人了，你干脆别上去，跟我一块儿在这儿。在这儿干什么？你看这儿不一根柱子吗？我抱着呢，你上那边，哎，把那根柱子给抱住了，只要是上边一抓人，咱们俩一人抱一根柱子，给他这么一拆，让这个擂台上面的人呐全都摔下来，你看这怎么样啊？于蛇把头一点，行了，我听你的，好吗？他是喊了这么一嗓子，他也不打擂了，就跟那个韩天锦俩人啊，一边一个抱着这柱子，他等上了。这倒好啊，这二位是皇上封的战殿大将军，现在您瞧这俩人这模样，往这两根柱子这儿这么一站，嘿嘿，是二鬼把门在这儿后已经等上了。王兴祖这儿还觉得奇怪呢，我说怎么喊了半天无人打擂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候猛然间就听见南边又有人高声呼喊，哎，打擂的来了，我来了，腾腾腾腾腾腾，过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呐，嚯，高人一头炸他衣背，一看满面的黑光，谁呀？不是别人，开路鬼乔斌。后边还跟了一个人呢，是谁呢？胡小季。这哥俩怎么也来到这儿了？这哥俩同样啊，受了封以后，这不是皇上给了两个月的假期，让回家祭祖去，看着日子差不多了，这哥俩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京城而来。到了开封府，见着王超了，这么一问，王超呢就把南阳事情跟他们俩这么一说。这俩人这么一听啊，他们赶快奔赴南阳吧，到那儿去找展大人蒋大人去，咱们到那儿抓人去。对，走。这哥俩急急忙忙的就奔往南阳而来，也是到了五里长街吧，打听打听三元爹，哎，找到会馆了。来到里边，张龙又把今天打擂的事情跟他们这么一说。乔斌问了问，说既然这的话，你们为什么不去呢？张龙跟他讲了，这不是我们这些人啊，奉了蒋大人之命，在这儿守护着当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我们是不能够动身，干脆你们哥俩呀也别凑那个热闹，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守护着这四宝怎么样啊？乔斌那哪答应啊？那不行，既然来到这儿了，咱们就得看看这个热闹去。对对对，走走走，腾腾腾腾腾，他就往外走。胡小季呢在后边就抓着他，一把没拉住。嘿，他呀走出来了，胡小季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一听王兴祖那喊了半天，谁上来打擂呀？谁上来打擂呀？啊，哪一个上来打擂？这乔斌呐、啊，

0: 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矮，喊了这么一嗓子，穆家来也，他来了。来到南边梯子这儿，有那个家人不让他上去，你得先挂号。我挂什么号？他用手这么一扒拉，把这家人给扒拉开了，腾腾腾腾腾登着这个梯子，他就上了擂台了。到这儿以后，王兴祖一看上了这么一位，双手一抱拳，这位您要打擂啊？我要打擂。您挂号了吗？挂什么号啊？啊，把你的姓者名谁家乡何处写在那儿，回头交起手来难免是。你少说废话吧，你招打呗。这乔斌呐，过来就是一拳。汪兴祖心想，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呀，赶快往旁边唰这么一闪身。紧跟着乔斌又来个窝里发炮，唰又是一拳。汪兴祖这么一伸手就把他的手腕给叼住了，随着往怀里边这么一拽，乔斌用力往回这么一抽拳，王兴祖是借力使劲这么一抬腿的功夫，照他肋下啪就是这么一脚，扑通就把这乔斌呐、从这个擂台上边给踢下来。他倒是没事啊，台底下看热闹的可受不了啊，就他这个头猛然间让人家往台下这么一踢，呼啦这一下他压倒好几个，也有胳膊折的，也有腿受伤的，吱吱喊呢，哎呦哎呦。这还不算呢，接着从那边踢的上面腾腾腾腾腾腾又上了这么一位，嘿，我跟你没完，你不能打我哥哥，今天我跟你交手。大家这么一看，什么人呢？蒋平、展昭他们这些人看得特别清楚，不是别人，正是永金刚张豹。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王兴祖啊，这一脚就把乔斌给踢下去了。这时候就听见有人高声喝喊：“蓝脸嘞，等着我上来了！”腾腾腾腾腾，从那边楼梯这儿又上来这么一个人，蒋平、展昭，这么一看什么人呢？一瞅，哟，谁呀？这个人虽然说也是高人一头、大人一辈，面似黑锅底，不是别人啊，正是永金刚张豹。说张豹怎么也来到这儿了？您看，马龙跟张豹他们不是也同样被封为六品校尉之职，也是回家呀祭祖去了。祭完祖，这哥俩这么一商量，咱们得赶快奔往京城，到开封府，哎，到任差。所以两个人也是急急忙忙的来到开封府，见着王超了。王超呢，照样也是把南阳的事情跟他们这么一讲，这哥俩急不可耐的也是奔往南阳而来。来到五里新街三元店公馆，这个张龙又把打擂的事情跟他们这么一讲。按着马龙的意思啊，咱们别走了，在这儿帮着张龙、赵虎这二位，咱们守护着万岁爷的冠袍带履，这也是一件正经事儿啊，何必非得上这个擂台那儿去凑这个热闹去？您想想，张豹这个性格虽然说本事不怎么样吧，但是逢这个热闹他还都愿意掺和掺和，怎么拦也拦不住。他呀拉着马龙两个人从这个公馆里边出来，就奔白沙滩而来。到这儿这么一看，正瞅见乔斌跟王兴祖在那儿交手呢，一看没有这么几招，王兴祖把这个乔斌从擂台上边给踢下了。啊，这张豹心想，这是我的把兄弟哥哥呀，那还行。就这个张豹啊，他呀也不管马龙啊，分给人群腾腾腾腾腾他过来了。来到楼梯口这儿，人家不让他上去，您想想，他也没有挂号，人家知道他是谁呀，他不听这套。

他呀，把人家往旁边这么一扒拉，往上这么一窜，好吗？就连人家这个红绿彩绸啊，全都给闯破了。噌的一下来到擂台之上，指着王兴祖高声叫骂：“蓝脸的小子，你好大的胆子，你把二太爷的哥哥给打下擂台去了，二太爷我跟你势不两立。”王兴祖这么一听，上来打擂的这都是什么人呐？王兴祖赶快双手这么一抱拳：“朋友，你是上台打擂，咱们可不许出言不逊啊，你要是打擂的话，到台下那先去挂号，听清楚没有？挂完号你再来打擂。”“嘿嘿，你少说废话吧，二太爷不管那套，问我名姓你就记住，今天二太爷来打你来了。”哇，说着张妈娃往前那么一近身，伸手就是这么一拳。这王兴祖呢，还特意的跟他转了这么两圈，然后王兴祖一手叼住他的手腕，那只手一抠他的肩膀头，脚底下这么一使劲：“你给我下去吧。”这一下啊，就把这个张豹从这个台上边仍然蹭给扔下来了。哎呀，这一下啊，爱虎的脸可是面红耳赤，赶快把头一低：“怎么，这两位都是他的盟兄啊，现在刚这么一上擂台就让人家踹下来扔下来，这也太丢人了。”再一看王兴祖这时候啊，呵呵，别提多高兴了，而且把嘴这么一撇：“像这样的本事就不要上来了啊，这样的人还上来干什么呀？”这个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他这正洋洋得意的功夫，只见从这个擂台底下噌窜上一个人来。王兴祖闪目观看，这个人呐，身高七尺，蓝缎的壮帽，蓝缎的箭袖袍子，胡色的衬衫，薄底的靴子，紫红的脸蛋，细眉长目，鼻直口阔，细条的身材，是精神十足。谁呀？双刀将马龙。王兴祖赶快双手这么一抱拳：“尊公，上台打擂，您可曾在席棚那儿挂号呢？”马龙也是双手一抱拳：“哎呀，小可只是上来跟您领教领教而已，我呢即便是您把我打死，保证也没有什么苦主，我看也不用挂号，也不用通名姓了，我只不过在您面前领教领教，只要是您把我打下擂去也就可以了。”呵，王兴祖一听这个人说话跟刚才的人可不一样啊，两人往一块儿这么一凑，就立刻就交起手来。马龙跟王兴祖这么一交手，大家伙这么一看，马龙的本事啊，可以说那比那个乔斌张豹可就强上了百倍啊，手眼身发步心神意念足，呵，甭管是腕胯肘膝肩动作，这个利索劲儿就甭提了。王兴祖是招招进手，马龙是斩闪腾挪，远处长拳，近处短打，两人打得难解难飞，窜蹦跳跃。底下人这么一看，两人就跟走把灯这么一般，下边是不住的喝彩呀。打着打着，马龙也是稍微这么一失神的功夫，王兴祖唰这么一改身，来这么一个扫堂腿，就给这马龙啊来这么一个冷不防，扑通一声，马龙栽倒在擂台上边。紧跟着王兴祖上前把这马龙给拽起来了：“朋友，承让了。”马龙面红耳赤。就在这功夫，那个看台上边有人高声喝喊：“王师爷，王师爷。”

我家员外说了，请这位壮士上看台上讲话，请这位壮士到看台上讲话呢。紧跟着在八仙桌子后边坐着的小韩信张大莲马上过来，哎呀，这位壮士，请您请，我陪着您上看台，我陪着您上看台。马龙这会儿觉得我上看台干什么呀，这个时候骑虎难下呀，正在没有办法的时节，猛然间就听见擂台底下有人高声喝喊，穷汉来也。喊这么一声，穷汉来也，大家伙这么一听，怎么胆儿在哪儿嘞，来了这么一位穷汉呢？顺着声音大家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大家呀不由得是全都哈哈的大笑。什么原因呢？就这个人呢口称穷汉，大家这么一瞅，哎呦，感觉他是真够穷的，连个头巾都没有，还甭说头巾，连网子都没有，也就是脑袋上边挽了这么一个牛心的发髻。再一看他身上穿的，嗨，也就是破绸的褂子，破绸的裤子，尤其脚底这两只靴子就更甭提了，这靴帮啊也破了，靴底儿啊，哎，说实在的也露了脚趾头了。就这么一双破靴子怎么办呢？是拿根这个绳带啊往那个脚面上这么一系，肩膀上边还背着那个哨麻子，脸上边啊不少的污垢。尽管是这样，再一瞅这个人是细眉长目，大耳垂轮，穷成这等模样了，仍然不失英雄本色。大家哈哈这么一笑，马龙借这个机会赶快的往台底下这么一跳，就钻到人群里边去了，再想找他已经是无影无踪。眼瞅这位穷汉呐，脚尖这么一点地，噌就窜上了擂台。王兴土一看来这么一个穷人，嘿嘿，你都穷成这模样了，还不赶快找你的范哲去，你还有心肠上台打擂吗？王兴祖一想，哎呦，这是不是刚才我讲的，如果有人打我一拳的话，输赢五十两，踢我一脚，输赢百两，这位是不是想上擂台找银子来了？他没瞧得起这位穷汉。尽管这样，在台上边也是双手一抱拳，把嘴这么一撇，尊家也是打擂的吗？您看加了一个也字儿，这就不好听了，也是打擂的吗？人家这位穷汉呢冲他双手一抱拳，台官爷在上，只因小可刚才见台官爷的拳法无双，我不敢打擂，我也不敢说我能赢，我只求台官爷您跟着我呢，哎，走这么三合两趟的，我也领教领教，然后我就下去，我就走。王兴祖一听这个人虽然穷，但是谈吐不凡，哦，尊家您是不是已经挂了号？哎，我不用挂号了啊，台官爷您赶快就跟我走上他妈三河两趟，让我领教领教吧。王兴祖双手一抱拳，请请。两个人呐这就走开步了，留出了行门过步，走上了也就是半个回合。这位穷汉呢从那个上手来到了下手，王兴祖这么一看，别看人穷，人家可懂规矩，这是打擂的规矩啊。紧跟着
这位穷汉把哨马的往旁边这么一放，两人往一块一凑，刚要动手，就听见八仙桌子后边这儿有人喊话：“大哥，慢着慢着慢着，您刚才已经打了这么好几起了，您是不是歇一歇？您让给我吧，我来，我来。”什么人打眼呢？就是那位金头太岁王刚。王兴祖一看他过来了，王兴祖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一摆手：“贤弟，请。”王刚过来，冲着穷汉也是双手一抱拳：“请。”两个人呐，往一块儿这么一凑，立刻这就打起来了。那当然了，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啊！一看这个穷汉伸手，哎呦，台底这些人，当时是不住的喝彩。别看衣裳穿得破呀，哎呀，人家这个身手这个漂亮啊，这个利索劲儿，这就甭提了，不崩不挂。这时候台底下呢，徐良、艾虎、冯渊、卢真、白云生这几个人凑在一块儿了，抬头这么一看这个穷汉的招数，几个人这眼睛全都看直了。这冯渊看着看着说了这么一句：“哎呀，我看这个人的拳脚好像是我们这个门里的人呐。”徐良看了一眼，没意思，你们门里的人，人那个拳脚这么漂亮，可比你强上不知多少倍呢。徐良看着说话了：“我看看这个人啊，他一会儿下来，我得好好的周济周济他。”艾虎他们几个人也说呀：“对，你别看穷，人那个身手不凡，下来咱们得好好周济周济他，这是位朋友。”这不正说着呢吗？再一看台上边，王刚唰这么一传，这穷汉呢闪身叼住他的手腕往下这么一拉。王刚不由自主的这身体也往下这么一坠，这穷华抬起腿来横跺的脚照他肋下啪就这么一脚，扑嚓这一下，嘿嘿，这王刚啊立刻就摔在了擂台上边。这位穷汉一看把人家已经摔倒了，哎呀，得罪得罪。说完话呢转身拿起人家哨马子来，人家这就要下台，人家这就要走人，哪知道啊，身背后有人高声喝喊：“朋友站住，我来跟你过招。”哪一位呀？就是那位黑金刚柳飞熊。砰，他过来了，不容分说呀，过来就是这么一拳。这穷汉想不跟他打全都不行了，这穷汉赶快把哨马的往旁边这么一放，转过身来跟他这么一过招，也就是打了这么十几个回合呀。穷汉一想，别跟他打了，我赶快走吧。人家转过身来，也就是伸手要拿自己哨马的这么一个功夫，刘飞熊啊噌窜过来了，抬腿照着您后背唰这就是一脚啊。这穷汉听见后边声音不对，唰的一转身，人家一伸手就把他这个脚后跟给挂住了，随着往起这么一勾，这一下黑金刚啊摔那儿了。这回啊，嘿嘿，成了大破缸了。这时候那个急三枪陈正噌这一下从后边也窜过来了，跟那个穷汉交起手来。过来呀、就打了这么五六个回合，那穷汉猛然间来这么一个靠山，啪嚓了一下，嘿嘿，陈征啊照样也趴下了。紧跟着那太古车秦业也过来了，跟那穷汉交手打了这么五六招的时候，秦月一看不是人家对手，下了这么一狠招，两个拳头嗖这一下冲着人家穷汉呐、
这个脑袋瓜

过来了，来了这么一个双峰贯耳。熊汉立刻来了个白鹤亮翅，双手这么一合，用力往旁边这么一分，把他的两只胳膊给分开了，随着双手这个手掌啊

0: 海底下是一片喝彩之声。熊汉，赶快抱拳，得罪，得罪了。人家转身要走，王兴祖这时候过来了，朋友，朋友，慢着走，慢着走，你不是要跟我过招吗？来来来，咱们两个人再过上几招，啊？熊汉微微一笑，既然如此，就跟他过招吧。两个人往一块这么一凑，交起手来，呵，这两个人这么一交手，那真是不分上下呀。一连打了这么十好几个回合了，这位穷汉呐，有点性急了，唰，他呢，这一步就来到王兴祖的后背，抬腿这一脚，就冲着王兴祖的后背这踢过来了，这脚还没踢成后背呢，咻的一声，台上台下呀，又是一阵是哄堂大笑。怎么回事啊？刚才咱们交代过了，这穷汉这靴子呀破的没法穿了，是拿这绳啊在这系着呢。他这么一抬腿，这么一踢脚，用力过猛，这只靴子出去了。你想想啊，这大伙儿能不乐吗？而且有人还说风凉话呢，看见过飞镖飞叉，嘿嘿，唯独没看见过飞靴子的，这可太可乐了。呼，大伙儿这么一乐，穷汉面红耳赤，赶快双手一抱拳，哎呀，我输了，我输了，承让承让。王兴祖赶快过来，慢慢慢，朋友，这不能算你输，马上给你换这么一双新靴子，咱们两个人是继续的较量一番。这不正说着话呢吗，就听见擂台底下有人高声喝喊，慢着慢着，等一等，等一等。从这个人群里边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手里边拿着穷汉的那只靴子。谁呀？不是别人，就是东方亮手下的一个家人。上来以后把这个靴子送给了穷汉。哎呦，王师爷，员外爷说了要请这位壮士到这个看台上边讲话啊，到看台上边讲话，您请，您请，您请。哦，什么意思啊？感情啊，东方亮、东方青在这个看台上边看得特别真切，今日所以摆下这样的擂台，他是想招募人才呀。一看这个人虽然说是穷困潦倒，但是有一样他的武艺惊人，就想把他收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

0: 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0: 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在这个看台上边看的是一清二楚啊，虽然说这个人穷，哎，但是他的武艺惊人呐，肯定是一时受困，早已经分派家人了。你们赶快下去，到这个擂台之上把这位穷汉请到看台上来。东方亮、东方青什么意思啊？想把这位穷汉呢收为己用。所以这位家人呢，在台底下捡着了这个穷汉的靴子以后，分开人群上了擂台，一再的讲：我家员外也有话要请您到这个看台上边去讲话呢，啊，您请上这个看台上边跟我家员外爷去叙谈叙谈吧。王兴祖这么一想，对呀，他赶快抬头一看，这看台东方亮冲他又是点头又是招手。王兴祖明白了，既然这样的话，这位英雄您请到看台上边吧。东方员外

要面见您啊，您请您请。这个家人就领着这位穷汉呢，从这个擂台上边往下走，王兴祖呢目送这位穷汉。就在这功夫，王兴祖就觉得脑袋上边嗖这么一响，接着抬头这么一看，离他脑袋这么五六尺的地方，噌咚下了一人。再一看这个人呐，身高在八尺二多岁，黄脸皮，是这么一个大黄胖子，半空下来了。展昭、蒋平他们在擂台底下一看什么人，闪目观看啊，这几个人这么一看呐，哎，你来干什么呀？谁呀？就是爱虎那徒弟史云。史云没多大本事啊，怎么会在上边从空而降呢？他呀也是从卧虎沟那个地方跑来的，要找他的师父爱虎。来到这儿这么一打听，一看这儿正打着擂呢，他就过来了。他也是来到擂台底下，他是看热闹来了。没想到擂台底下住在这儿站着两位呢，一位是韩天锦，一位是于奢。这俩人一看，嘿，黄胖子，你怎么来了啊？愣婶，你怎么来了啊？我是来看打擂的来了，来看打擂的来了。你想不想上去打擂呀？像这史云，你就跟这俩人实话实说吧。啊，我想上去那又怎么着呢？就凭他不是我的对手，他还一劲说大话。韩天锦跟于奢这俩人互相这么一碰眼光，俩人来到的身旁边，把他这么一抱，哎呦，嘿，往上这么一扔，嗖，这一下愣从这擂台底下把这史云给扔上来了。所以猛这么一看，好像是史云自己窜上来，是半空而降，唰往下这么一落，站在王兴祖的面前。王兴祖一开始还真吓这么一大跳，一看二十多岁这么一个小伙子，是个黄胖子，双手一抱拳，这位朋友，上台打擂你应该知道规矩呀，应该到这个席棚的那儿，到那儿去挂号啊，留下你的姓名，然后我们二人再较量一番。这史云已经让人家给扔上来了，他呀把嘴这么一撇，我呀是找你要钱来了。王兴祖一想，你找我要什么钱呢？哎，刚才我们那位朋友在这儿打趴下你们四个人，对不对呀？啊，是啊，你刚才是怎么说的？打趴下一个是1000两，四个人这是4000两，车我们都预备好了，赶快盘银子啊，我来要钱来了。王兴祖这么一听，哦，这是要账的。别看那位穷，感情后边还跟着这么一位呢。好，既然如此，你说一说你们那位朋友尊姓大名啊。啊啊，是，对啊，尊姓大名，可说呢。什么叫可说呢？哎，人家自己都不愿意吐露自己的姓名，我怎么好意思替人家说呢？我不能说，你就赶快给我银子就成了。王兴祖这么一听，打擂有打擂的规矩呀，连那个名姓都不敢露出来，你还打什么擂呀？那么我问一问你吧，你到底是要银子还是打擂呀？这么一问，史云帮这儿这么一站，头一抬，我不单要银子，我今天还要打擂。说的话呀，史云往前这么一近身，伸手就这么一拳。王兴祖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手叼住他手腕，那只手一抠他肩膀头，脚上一使劲，砰的一下就把他摔趴下了。紧跟着王兴祖过来，用脚一踩他的后腰眼儿。

0: 像你这样的人也配上来交手，也配上来打擂吗？旁边有两个看台的立刻拿着绳子就过来了，就把这个史云这么一捆。得嘞，嘿嘿，王雷，您看啊，我们立刻把他就往柱子上这么一拴，您看怎么样？慢着，我得交代交代。列位，你们看一看，如果像他这模样，就这点本事的也敢上来打擂，这还有什么意思啊？那一会儿，什么养狗的、喂鸡的，全都上来了，我们这还叫什么擂台呢？我问问你吧，你这个武艺到底是跟谁学的？
1: 我跟我师父学的。
0: 跟你师父学的？这么说，你师父一定是卖豆腐的吧？怎么这么软了吧唧的？我看你不是跟你师父学的，你这个本事完全都是跟你师妹学的吧？啊！你们把他的衣裳全都给我扒下来，赤身露体的就往旁边这么一拴。他还有师父，嘿嘿，我看他这个本事纯纯粹粹是跟他师妹学的。王兴祖啊，在这个擂台上这么一高声叫骂，这么一放狂言，您想想啊，作为史云的师父爱虎，在这个台底下能够待得住吗？王兴祖这正说着呢，猛然间只见从台底下蹭窜上这么一个人来，就在他面前啪这么一站。王兴祖抬头观看，只见这个人身高六尺，一身的青缎的衣襟，壮实打扮，粗眉大眼呐，肋下无刀，看得出来是一身夜行人的功夫。谁呀？就是史云的师父小义士爱虎。爱虎临上擂台的时候，摘下来自己的七宝刀，就往白云松手中这么一放。大哥，一会儿我要刀的时候，您想着给我递刀。我知道了。爱虎这才蹭这一下窜上来了，然后就冲着王兴祖双手这么一抱拳。台官也请了，小可未曾挂号，小可落乡居住，只不过我这学了这么一点庄稼人的本事，本来我自己的本事就不怎么样，我又收了这么一个不知道深浅的徒弟，他得罪了台官爷，今天我特来给他赔罪来了。好，王兴祖一听这个话啊，当时这么一愣。您再看这个史云吧，噌这一下他窜起来了，三拳这么两脚，他把这两个看台的打得是鼻青脸肿的，随着伸手这么一拽，这两个看台的连他一块儿就从这个台上边往下这么一弯，总算是下来了。当然了，下边有人接着他呢，不是别人，就是韩天景跟于社两人把他给接住了。接着王兴祖双手一抱拳，请恩爱虎两人呐，刚往一块这么一凑，刚要交手，没想到旁边有人答言：“
2: 慢呢，王大哥，您看您也累了，这个就交给小弟我得了。”
0: 谁呀？细脖大脑的鬼王房书安。房书安在那儿坐了半天了，心想啊，我也得露两手啊，看哪个横啊他不敢过来。他这么一瞅，刚才那当徒弟的就这么两下子，心想这个当师傅的也没什么高招，干脆这便宜我捡着吧。他还以为这是个便宜呢，就他这个说话的声音，他这个模样，晃悠着细脖子，涮着个大脑袋，过来这么一走，爱虎瞧啊，知道这不是别人，这就是让我三哥削了鼻子那个。 哎，细脖大脑的鬼王房叔安。房叔安过来跟艾虎这么一交手，艾虎跟他转了这么两圈，一伸手就把咱的细脖子给勾住了，然后一抬手，嘣，照他这个细脖子就是这么一拳，把这个房叔安给疼的，
2: 你来哪儿不好，不就这儿细，你怎么专找这儿哪儿呀，扑通，
0: 他躺在这个擂台上边了。接着后边的蹭蹭蹭，好吗，先是这个黄龙江，然后是黄如海，然后又是这个周荣，这几个人分别的一个个全都过来跟艾虎交手啊。艾虎打了一个又一个，这几个人纷纷的全都不是艾虎的对手。王兴祖把手这么一摆，还是我来吧，我来啊，就要跟这个艾虎交手。这个时节在这个擂台底下早已经急坏了徐良。你想啊，打仗负的兵，上阵亲兄弟呀、啊、一看你们这是车轮战术啊，哦，轮番的跟我这老兄弟打，把我这个老兄弟给打乏了，你王兴祖这才过来，没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徐良啊，就把自己的大环保刀往这个卢真手里边这么一放，四兄弟，一会儿我要刀的时候，你把这个刀赶快递给我，知道了。随着呀，徐良浑身这么一脚力，蹭的一下就往这个擂台上边这么一窜。王兴祖抬头这么一看，徐良用手指点，你们这是干啥啊，有你们这么大力的吗？我知道你们这用的是车轮战术，干啥？哦，把我这个老兄弟给打乏了，然后你再出来动手，这是再翻这个输赢，你们还要脸不要脸，不知道害怕啊？你说你叫什么？神行太保赛展雄，我看你呀、啊、分明是那个太保的儿子，你是赛狗熊。这徐良站在这儿啊，手指着王兴祖的鼻子就这么一通骂。王兴祖把眼睛这么一瞪，你到底是什么人，捅伤明星？徐良伸手把脑袋上边草帽圈这么一摘，往旁边这么一甩，那是白眉毛老蝎子徐良。就这一嗓子，擂台上边这些人哗啦的一下全都乱了。就听见房叔安这儿喊了这么一嗓子，小鼻子祖宗又来了。他呀往旁边这么一咕噜蹭着一下，他先跑了。他这么一跑不要紧呢，您再瞧吧，这个台上边凡是跟这个白眉毛老西徐良交过手的这些人都是闻风丧胆呐。哎呦，像什么周龙啊、周凯呀、啊、张大连呐、啊、黄龙江啊、黄龙海，这些人蹭蹭蹭蹭蹭蹭全都从这个擂台上面往下这么一跳，是逃之夭夭啊，都知道徐良的厉害。那么擂台上边就没人了吗？还真剩下这么四个人，谁呀、啊、王刚、秦月、陈正、柳飞雄。王兴祖一看，真是白眉毛老西子来了啊，紫红的脸摊，两道白眉毛往下这么一耷了。虽然说没见过面，王兴祖也早有耳闻呐、啊、知道他是我们绿林当中的一害，不知道害了我们多少人了。今天既然来到擂台之上，我王兴祖今天要为绿林除害。两个人往一块这么一凑，什么叫做行门过目，全都免了。上打一拳，下踢这么一脚，出上呼下，两人这就动起手来了。您看这徐良吧，开始啊是五花炮，刚打没有这么几招，唰变招了，紧跟着是八仙拳， 刚打这么几下，噌，又换了，是迷踪拳，紧跟着是猴拳、地躺拳、四平大架的串拳、擦拳、开山拳，把这个王兴都给打得晕头转向啊！
3: 怎么没有他这么个打法啊？
0: 徐良会的多呀，今天呢，我不按着常规跟你交手，我来个行东就西，是左右开弓。王兴祖心里边这么一想，呵，这老戏子真有两下子呀，哈哈，既然你这样的话，你是见招我就还手。王兴祖跟他立刻两个人你来我往的是打在了一处。打着打着呀，王兴祖一看这个徐良这个手伸的也慢了，腿也有点软了，嘿，王兴祖唰往下这么一闪身，唰来这么一个扫堂腿，徐良紧跟着往起这么一窜，让过扫堂腿，紧跟着徐良刚一落地的功夫，王兴祖又来个反扫堂腿，这下徐良躲闪不及，扑通一声就栽在那儿了。东方亮、东方青在这个看台上边看得特别清楚，一看徐良来了，他这儿啊正跟着那位穷汉说着话呢，告诉这个穷汉，只要你投奔我们这个地方，你放心吧，甭管你有多大的难处，我们都能够帮助你分忧解愁，以后后半辈就归我们把你给养起来了啊，让家人赶快的给他换衣裳找靴子下去吧。就在这功夫，一看徐良让这个王兴祖给打趴下了，紧跟着王兴祖这么一只手就抠住了徐良肩膀头，那只手呢又抓住了徐良的大带，他高高的往起一举，他呀想把这个徐良从这个擂台上边扔下去，他一下我就把你给扔死。台下这些人看着全都显得特别的惊讶，是鸦雀无声，只有一个人是哈哈大笑，谁呢？就是那位蛮子冯渊，他倒乐开了。展昭这会儿也来到他身旁边，看他一乐，用手一扒拉他，干什么啊？你们两人有多大的仇啊？这个时候你乐什么呀？冯渊告诉展昭了，我乐什么呀？嘿嘿，这一下啊，老戏子就算赢了。啊！这几个人全都愣了，分明是让人家高高举起就要扔下擂台，你怎么说徐良会赢了呢？他们哪知道啊？感情这个冯渊呐，跟那个徐良两人老开玩笑，两人也过过招，也交过手，冯渊就吃过这亏。好像是把他举起来了，哪知道就在这功夫，徐良啊那两只手也不闲着，他能够紧紧把住你的两个胳膊的脉门，也就是中医号脉寸关尺这六不脉啊，这脉门让他攥住以后，只要他那么一用力，立刻你全身麻木，虽然说你把他举起来了，马上你就会躺下。所以冯渊一看王兴祖把徐良给举起来了，他在这儿是一劲儿的发笑，就这功夫眼瞅着王兴祖眼睛这么一瞪，哎呦，浑身麻木，扑通一声他躺在擂台上边了。徐良啊站起身来，就用这么一只脚用力这么一推，你给我下去吧，这一下哭嚓一下就把这王兴祖从这个擂台上边给踹下来了。下边倒是有人接着呢，谁呀？这两位战殿大将军呢，韩天景跟于奢，一看把这个王兴祖给踢下来了，两个人一抢这王兴祖，一人拽了一条腿，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哎，两个人那么一较力啊，就听见啊他的一声大叫，这两个人呐活生生的 就把这个王兴祖给劈了。
4: 战役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

王兴祖被徐良这一脚啊，就从这个擂台上面给踢下来了。这个擂台底下站着这俩人呢，那是战殿大将军呐。这两个人在当今万岁爷面前全都是举过顶的主，是力大无穷。一看王兴祖从这个擂台上下来了，两人立刻上前就抢开了，一人拽着这么一条腿啊，这俩人还睁开了，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两人这么一较力啊，王兴祖大叫一声，让这两个人活生生的给劈了。白云生、卢真这两个人立刻高声叫喊，借刀借刀，一个呀是把这个大环宝刀往上这么一扔，一个是把这个七宝刀往上这么一撇。徐良、爱虎两个人各接各的兵器，这时候转过身来再这么一看，王刚、秦业、陈正、柳飞雄他们一看王兴祖让人踢下台去，赶快这么一转身，就从那个兵器架子上面嚓嚓嚓嚓，一人摘下这么一口刀来，接着冲着徐良、爱虎两个人这就过来了。那个柳飞雄冲着徐良是举刀就砍呐，徐良用这个大魂宝刀这么一迎，当啷的一声，嘿嘿，柳飞雄这口刀啊立刻就削成了两截。柳飞雄一看不好，这么一转身，噌往台下这么一窜，他跑了。那个秦业的一看他跑了，赶快我也赶快跑吧，他呀根本没交手，转身从那边也跳下去了。剩下那个王刚跟陈正这两个人也是各持兵器冲着爱虎过来了。王刚这一刀砍过来，爱虎用这个七宝刀照样把他这个刀也给削了。那个刚一过来，爱虎这么一转身，七宝刀唰往下这么一砍，多亏这个陈章啊唰这么一低头，头巾砍掉了，削下一块头皮，把这疼的捂的脑袋赶快蹭，这俩人也都窜下了擂台。再一看看台上边那更热闹了，怎么那个白熊一直啊用这个眼睛往台下看，找这个蒋平的，心想蒋的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咱们不约好了吗？只要您冲我这么一招手的话，我立刻就抓人的。哎呦，这会儿看见了蒋平在人群里边，冲他把手这么一摆。这个看台上边啊是两张大桌子，东方亮陪着那位桑之府，东方青呢陪着白熊总镇。白熊总镇身背后站着两员偏将呢，上文书交代过，那不是同仁杰、同仁义这兄弟二人吗？人家也等候着总镇下命令呢。白熊一看蒋平招手了，他呀唰往起这么一掌身，两只手扣住了桌子角，哐当的一下把这桌子往起这么一周啊，这倒好啊，桌子上边的东西全都拽在了那个东方青的身上。东方青一看不好，随着抬起脚来这么一踹，桌子面哐就给踹回来了。这一下啊整撞在了白熊的身上，白熊躲闪不及，扑通一声摔在那儿了，下命令赶快抓人。您想这么大的事情，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能够没有准备吗？早已经让家人呐把各自的兵器全都拿到这个看台上边了。到这个时候家人赶快的先把东方青双锏往上这么一递，东方青接过双锏，再一看白熊身背后站的这两员偏将，同仁杰、同仁

0: 意，哥俩差能拽出刀来。这东方青啊，这么一转身，噌，从这个看台上边他就窜下去了，紧跟着那哥俩噌噌也窜下去了，是追赶东方青。那么东方亮呢，这会儿早已经从家人手里边接过他那个金鞭来，把这个鞭接到手里边，一伸胳膊把这个知府盖着窝子们一家噌的一下，他也窜下了看台。看台下边还有两员偏将带领着200名兵丁呢，一听总镇那儿下命令了，再一看佟仁杰、佟仁义这哥俩从看台上面往下这么一窜，两位偏将早就明白了，立刻吩咐这200名兵丁下手抓人。兵丁这才明白，赶快的先把这个蓝布往头上这么一蒙，插了枪，各自取出自己的兵刃，就把这个东方青、东方亮唰这往起这么一围。嘿嘿，您要知道啊，不用他们围呀、啊，干将啊，这早已经有人给围过来了。谁呀、啊？这有多少人呢？展昭啊、蒋平、邢如龙、邢如虎、冯渊、胡小骥、乔斌，这些人呼啦往上这么一围呀、啊。东方亮、东方青哥俩就知道不好，猛然间就听见那边有人高声喝喊：袁伟爷，袁伟爷，不必惊慌，俺来也。大家闪目观看，什么人？哎呦，感情是刚才那位穷汉换了靴子了，手里拿着一把钢刀，从那边蹭蹭蹭蹭蹭蹭往过来就窜。东方亮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多亏刚才在看台上边我已经跟他都说好了，现在有这位穷汉帮忙，哎，我们了也无方啊。他这不正想着呢吗？啊，光听见那个穷汉喊，总也不见这个穷汉过来，怎么回事啊？早有人挡住了穷汉的去路。谁呀、啊？不是别人，就是蒋平。蒋平一看那个穷汉要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往这边来，蒋平赶快的迎上前去，过来以后用手相拦：这位朋友你慢着啊！穷汉当然止住了脚步：你是什么人？我跟你说一说我的名情，我把话说完了你再过去帮忙怎么样啊？啊，有什么话你讲吧。我乃是朝廷的三品带刀护卫，姓蒋，名平，字泽长。啊，这位穷汉这么一听啊，哎呦，这不是蒋平蒋四老爷吗？您这是？行了，此处不是讲话之所，你随我来。蒋平带着他呀，赶快的就来到了擂台的后边。你竟知道帮忙，你知道你要帮忙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吗？我告诉你说吧，他们是东方亮、东方青，他们已经投奔了襄阳王，要跟襄阳王一块造反，夺取宋氏江山，他们是个反叛。另外又有那白菊花、燕飞偷到了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藏在他们家里边了，他是让我们捉拿的要犯，你怎么能够助纣？这位穷汉立刻是恍然大悟啊，哎呦，我不知道啊，不知者无罪啊，你别过去，我也不过去了。咱们
2: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梅德堂，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知道吗？

0: 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3: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3: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6: 群英会是正式开始。这是刚刚一开始，胡雪松就站出来指责老怪司徒志。按说大侠胡雪松是特稳重的一个人，他办事谨慎，为人能够谦让，那么他之所以这么急于出来就指责老怪，他早已经拿定的主意，那就是说这次群英会那申公泰申统领伙同一些人要把持此会，要利用司徒父子的能力压住天下群雄。那么这些练武术的，有的呢顺从人家，有的呢即使反对申公泰，可是窃据他的势力，不敢明着抵抗他。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位挺身而出，所谓的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那么这个头是谁？我胡雪松既然被人们敬畏大侠，我现在站出来就是理所当然，就即使因此而惹来杀身之祸，我也是心甘情愿。尤其是胡雪松一想到好友楚航之死，他心中痛楚至极，心想楚航的死肯定跟申公泰他们有关系，所以这新账旧账咱们得一起在这算。但是这胡雪松他可没料到，在场的人里边有人把脑袋削个尖儿往上钻，要为那个申公泰打溜须。那么其中有一位就是江湖人送外号叫闪电剑古宛成，这个家伙现在57、8岁，要说他这把剑那的确有两下子，早在他17、8岁的时候在江湖上已然有一号。你说他那么点的年纪就成名了，就难免养成一种

狂妄的心理。后来他又研究剑术，就自认为已成一家，论及剑法江湖那得数他第一，给自己起个外号叫闪电剑。可是近些年来，人们只要一谈到，都说起胡雪松剑法如何如何高，他心里就嫉妒。现在他投奔了统领府，愿意给这申公派卖命。现在一瞧，胡雪松胡大

这个古婉成站出身来。如果说他要直接向胡大侠提出来比武，胡大侠还不至于恨他，他却说什么胡大侠拐骗过谁谁的妻子啊，强霸人妻，见色起意，请胡大侠当众解释。这就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时胡雪松一咬牙，把嘴唇都咬破了，鲜血顺着嘴角淌下来了，心想我必杀之，杀他。胡雪松认识这个人，虽说也听一些朋友传过了一些话，说这个古婉成啊对自己有些不满，他嫉妒自己的剑法，但是他一想练武术这一行这都这样，这就是所说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就是说练武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高，可是人家也没有什么得罪自己的地方，只不过说了几句过头话，咱呢别斤斤计较。可是在今天这种场合，你古婉成竟说我的爱妻陈碧清是我拐骗来的，说胡雪松见色起意，如果说这件事只关系到我，没有什么，我不怕别人对我的误解，可是你这几句话，你玷污了我的妻子的声誉，我为我的妻子我也要杀你。此时坐在边上小桌处那魏华雄，他也两眼闪烁着寒光，盯着这个闪电剑顾万成。魏华雄想，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你这几句话说出来，我的妻子离开我跟了胡雪松，现在你还没提我魏华雄的名，你要胆敢把我名提出来，那也就是当众给我戴绿帽子，不用别人收拾你，我第一个过去就先把你废了。您听这个古婉成现在为了给申公泰打刘须，这都不要命了，他也想这几句话会使胡雪松颜面扫地，那申大人当然高兴啊，我也交下了司徒家，回过头来我跟这位胡雪松再一比剑，我的剑再把他胜了，我这不就一举成名吗？就即使到最后我不能成为什么武林盟主，可是我比盟主也差不了多少，我这辈子也就算学有所成。胡雪松看着他低声说了一句亮剑，那意思就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亮剑。哈哈哈哈哈哈，胡大侠，既然你不想解释怎么拐骗人妻的事，那么我和大家也就不追问了，今儿让我亮剑，那我得亮剑呢，不然我不就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了吗？不过胡大侠剑法高超，还望剑下留情啊。这古婉成是摇头晃脑，阴阳怪气，显得他还真没把胡雪松放在心上，其实他是表面这样，他内心里是加上了12分的小心，心想成不成名丢不丢人就在这一下子了，他的宝剑出匣横在胸前，胡雪松是轻轻按动崩簧，宝剑拽出来了，胡雪松自从练武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想杀人，而且胡雪松

0: 只练武大半世，闯荡江湖几十年，伤过人那是有的，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可是今天是要开杀戒，把宝剑亮出来了，他看了看剑，请进招。
1: 恭敬不如从命，
0: 古某进招了。这古婉成，你看他说话油头滑脑的，但是招数上他一点不让，心想先下手为降，后下手遭殃，我要是后动手，他要抢了先招，我不麻烦了吗？我的进手剑的功夫是以快打慢，以强制弱，最好我在十几招之内我就把胡雪松战败废掉，要长久打起来，我心里边还真没底。他左手掐剑诀，右手宝剑，仙人指路往前这一递，就见胡雪松不动静若泰山，如动快若脱兔，身形电转，宝剑斜刺了一削他的腕子，撒手。古婉成就觉得自己腕子刷一下子，剑未到锋已至，他赶紧沉剑坠肘，把这招往回这么一收。可是胡雪松这把剑就压在他的剑上了，顺势往里一推，撒手。哎呀，他一看怎么着，跟着整啊，老让撒手，他赶紧向后跳，这就说明他已经还不了招了，想先跳出圈外，然后再伺机反扑。可是他刚要撤剑往后一跳，胡雪松使了个毡字诀，剑法之中的毡字诀使出来，自己的剑就好像用吊胶粘到对方那剑上一样，这是一种内家独到的手劲儿。他想撤出去，这剑粘着呢，胡雪松是如影随形，跟势往前一跳，你撒手，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三招一个照面，铁剑追昏胡雪松，力败闪电剑古婉成。古婉成这宝剑刚一落地，胡雪松身形往前一顶，这是一招，剑把子就给他怼到胸口，胸膛滑盖穴上，这是人身大穴，致命的地方。就听长啪嘎吱，顶着的胸骨都嘎吱一下子，当时他差点没昏死过去，仰面栽倒，这气儿就上不来了。胡雪松用重手法，用剑把子给他顶中的大穴，如果不赶紧把他穴道解过来，这个人可能就废了，就即使不死，七经八脉十二经络受的严重损伤，身体恢复不了，那就成了残废。现在胡雪松剑眉高挑，虎目圆翻，鼻子刺儿都炸着起来了，直呼扇。胡雪松向前这么一逼，宝剑就给他点在了咽喉。姓古的，你我往事无缘，近日无恨，你为何搬弄是非，造谣生事来诽谤我和我的妻子？要如果说是哪个小年轻的，他年轻不懂事，道听途说，讲这么几句话我能谅解，可是你是年近花甲，你什么不懂？你在这种场合来诋毁我，我能容你，我为我的妻子也不能容你。现在我杀你，你冤是不冤？申公泰坐在上边的椅子上，往这门一瞧，心想：好厉害的胡雪松！古婉成的剑法我是了解呀，那也是一把好手，怎么在胡雪松的跟前这一招还不了，就擦了撒手，擦了撒手，最后就撒手了，就倒地下了。看来我过去都低估胡雪松。

雪松果然是剑法惊人呐。不过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统领府。你在统领府，我申公泰的眼皮底下杀人，那是不能允许的呀。这时魏华雄坐在角落之处，他也把头抬起来，对于刚才这几招他也点了点头，心想好剑法。胡雪松的剑法的确是道家，不怪有个小姐说我和胡雪松的剑法是并列天下第四，过去我是多有不服，现在一看，单论剑术，胡雪松不在我魏某人之下。这时候总管葛志彪跑过来了。哎呀，胡大侠，胡大侠，这是群英会，知人一服，不知人一死。如果说动手之间谁把谁误伤了，或者是杀死了，那后悔来不及，也不能责怪谁。但是现在这位古剑客已经败北了，望你高抬贵手，将他饶放。听他这么一说，有很多已经被统领府收买的侠剑客跟着就喊上了。我说胡大侠，在大家面前你可不能随意杀人呐。再说这是天子脚下皇都城内，你这么杀人那可是犯法，这不是一般比武了，这是杀生害命。这时胡雪松那个脸色发白，因为他的心气的受不了失常了，脸都变了颜色。但是你再看倒在地下的这闪电剑古宛城，脸色更难看，不单说脸无血色，而且嘴唇发青，来回直抖动，那个眼睛都要散光了。一是他被点了大穴，他上不来气儿；再一个他看胡雪松这个样子，他知道胡雪松是不会管别人说什么，一定要杀他。这老家伙是又悔又怕，顺着这眼角淌下了老泪。胡大侠，对不起呀。看来这老家伙呀还是怕死，不然的话他不能说这个。再者说他刚才当众说出来胡雪松拐骗人妻那几句话，他也知道他亏心，本来想巴结申公泰以后好有个出路，甚至能够在朝廷上做官，现在要死了是万念俱灰，说心里话了，对不起。一听他这么说，胡雪松心就来回一蹦，心的话这个匹夫既敢做事还不敢担事。嗨，胡雪松一跺脚抬起右腿就照着他这个腰咵就踢过去了，这一脚踢得可够狠的。本来这是在统领府的上厅，人家那上厅可非常宽大，能坐好几百人呢，可是就把这古宛城踢的打这上厅正当阳踢飞起来，奔那大门去了。到大门那还没停，揉的一下子悠出去，落在院落当中，滚出去十几步这才停住。这一下整个大厅里边可就乱了，有人就喊，姓胡的，你这是羞臊人，你这是不把我们大家当回事，众人都给古剑客求情，为什么你如此心狠手辣，你如此绝情的踢他。这话就七说不一了。也有人认为姓古的该杀，也别说胡雪松这样废他，就是换了我们，我们对他也绝不容情。可忽然之间就见已经被踢到院落里的闪电剑古宛城打地下爬起来，冲着大门里的胡雪松一躬身，
胡剑客，多谢救命之恩，小老儿我终生难忘，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以后我会好好的报答您。说着话，是一转身，低着头，他当当当当当当，跑出铜陵府，去向不明。众人又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胡雪松就在这一时间心软。如果说倒在地下的古婉成，他不说那句对不起，胡雪松一怒之下就可能把他杀掉。说至于后边出什么乱子，那不在乎，本来进了铜陵府就没打算活个出去。可是对方一说对不起这几个字，胡雪松当时下不了手了。一想，嗨，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不管你怎么对不起我，最后你能后悔，我就能饶你。但饶啊，也有点不情愿，没把他好好扶起来啊，给他个面子，把他饶了，而是照他腰中踢一脚。但是踢着一脚，踢中了腰间顺输穴，便认妻子。而那玉流行魏小南，她乃是魏华雄的女儿。那么这次京城群英会，咱们有两大劲敌，一就是胡雪松，再有就是魏华雄。除了他们两人之外，那便看这些练武人哪个能是我司徒家的对手啊。咱们拿住他们的女儿和妻子，这就钳制住了他们，这是两张王牌。按我之意，现在不应换人，只要有这两个人握在咱们手中，他们拿住咱家公子也不敢伤一根毫毛啊。等到咱们查明白公子在哪儿压着，咱派人再救回来，这不就是两全其美吗？总管，还望你三思。葛志彪把脑袋一拨了，贵夫妇听命，我家统领大人是思念儿子，食不甘味，寝不安息，尤其是我家夫人已经病了一大场啊。我家二公子被人所伤，你们是知道的，如果大公子再有个三长两短，我们统领大人和夫人还怎么活呀？公子乃是万金之体，也别说以这两个人换，就是再用什么人来交换，咱们也得认可。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你们二位不要阻拦。现在我想，就在你们临时住的那个荒宅之内和胡欢换人，你们做好准备吧。听葛志彪这么一说，这两口子也只能答应，说有些不情愿，那也没办法。葛志彪回头又悄悄地进群英会会场来见胡欢，如此这般一说，胡欢刚才和江大小姐也合计了。胡欢问江大小姐说，申公子没被他们救回去，那被谁救回去了？这江小姐摇摇头说不知道。可是虽然不知道，咱们呢也得以假充真，说咱没有申公子，也要换，把咱们的人换回来，那就算得胜。他正合计着呢，葛志彪到了，两个人住口不语。葛志彪坐下，看看他们俩。胡欢，现在我已经安排好了，在司徒烈夫妇临时住的宅院换人。我再叮嘱你们一句，你们其中可不要搞鬼。胡欢微微一笑，显得特别的坦然。总管，你放心吧，为了换回我的继母和玉妹妹，我怎么能够捣鬼呢？可是我要提醒你一点，这个京城之内你的人特别多，换人的时候我要控制人数。等一会儿要换人，我和我这位朋友我们俩一块儿去。胡欢指指江大小姐，

我们就两个人，那么你们那面也不允许多人出现。如果说派很多人去换人，我恐怕到时候你们把人抢走，而且威胁我们的性命，那么我就可能杀掉申公子。胡欢，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们那面除了我之外只有司徒烈夫妇，你看如何？好，就这么定。就在的统领府的上厅，他们这悄悄的一嘀咕，把这么大的一宗交易就谈成了。一个时辰后，胡欢和江大小姐夹带着一个用口袋套着上半截身子的人出了统领府，是够奔荒斋而来。胡欢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连自己的小妹妹胡湘明都没带着。胡欢想，湘明的武功一般，真要是我们以假换真，到时候人家发现了我们要杀出荒宅跑的时候，小妹妹容易拖后腿，因此我只和江小姐去。那么也考虑了是否通知别的朋友，或者是通知自己父亲随着自己一起去换人，当然又想父亲惹人注目，真要把父亲调出来随着自己一起去，人家那面也立刻会增添人手，最终还是对自己不利，所以我们这面就是二人。那说口袋里边装的这位是谁呀？原来这是江大小姐在统领府切近逮住的一个年轻军卒，要说这个头啊，甚至这长相啊，都跟那个申大公子差不多。哎，把他那脑袋往口袋里边那么一塞，用这长大口袋把这身子一照，下边还系了一下，只露着两只脚。就这样他们来到了荒宅之处，一看门开着，总管葛之彪在院落里站着，在院落深处还有司徒烈夫妇，再看地下放着两个人。胡欢跨步进来，他翘脚往前瞧，虽然离得远一些，但是他看清楚了，地下倒着的两位果然是自己的继母和玉妹妹。书中交代，这玉流星和陈碧清二人被藏在望花亭那个亭心子翻板下边了，翻板下是一个大地穴，也有三四丈深，是梯形的，上边口小，下边肚大，你不管是谁掉进去，不借助什么工具或者别人来救，那根本就上不来。由于这地方挖得很深，都挖出了地下水，不过恰恰是因为地下有水，这是活水，这人要被关押在底下，他渴不死，就用点水也能对付个十天半来月的。再者说，那申梅梅隔个三两日就用篮子往下送点吃食，哎，让这二人吃。要说玉流星和这陈碧清被关在这个地穴里边是一件灾难之事，不过他们二人同时被关在这个地方也是天大的幸运，因为他们俩是真正的母女，玉流星、魏小南乃是陈碧清和魏华雄二人生的女儿，这是母女在险地相遇。那么现在他们又被提出来要交换，这母女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学到被点着，只能在这儿躺着。这时候胡欢摆手，江大小姐就夹带着这个假身的公子跨步入到荒宅之内，总管葛志彪咔嚓把门关上了，门栓插好，回转身子瞧着胡欢，然后眼睛就盯在了这个假公子这个身上了。二位

0: 你们现在把公子带到了，我要先问明一点，我家公子伤没伤着？互换摇头，没伤着。这么说没有性命危险？当然，我玉妹妹和我继母都在你们手里边，我拿着生公子，我敢伤他杀他吗？你放心吧，你赶紧把我那二人给我放回来，我立刻放你家公子啊！不不不不，葛志彪一摆手，胡欢，你小子人称浪子，花花心眼很多，我怕把我的人葬送在你手里，那也就是说我要先把你们这二人放了，你不放我家公子怎么办？我以我统领府的名誉担保，只要你先放回我家公子，这二人我是立刻交给你。你要明白，我家公子乃是身家的独传苗苗，我绝不敢在救我家公子的时候冒什么风险。好了，胡欢，你们还是先把人放下。胡欢脸色往下一沉，哎，总管呐，你这么大年岁了，怎么一点事情都不懂呢？换人的地点是你们挑的，换人的这种方法是你们提的，啊，你们提出了方法，又提出了地点，现在我提出了让你们先交人，你们都不交，你这不是要以强欺弱吗？再者说，你家大人乃是神门营的统领，北京城是你们势力范围所在，我胡欢坚持让你们先放人，不然的话我认可现在把申公子带走。说着话，胡欢瞧瞧江小姐，这位江小姐和胡欢配合默契，夹带着这个假公子转身作势要走。起来，胡欢，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诚心换人，你别看我跟你父子为仇，但是我还相信你父子的信义。这么办吧，也别说你先放人，也别说我先放人，我这边不有两个人吗？我先放一个，至于先放你继母还是先放你的心上人魏小南，你说让放哪个放哪个，我放完了一个，你把我家公子放回来，然后我再把另一个给你，你看行不？这时候胡欢就想说不行，因为放回来一个以后，自己把这生公子给人放过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那么另一个就放不回来了。但是这个时候江小姐就焦虑的看了胡欢一眼，胡欢就感觉出来江小姐同意这样办。这江小姐可是绝顶聪明，她的意思就是能换回来一个换一个，能换俩换俩，换回来一个对咱们也十分有利，以后咱们想法再救另一个。她这么一使眼色，胡欢内心乱了，心说一个是我的继母，那就跟我的亲母亲一样啊，另一位那是我的心上人，说先换回来这个可能就活下来，后换回来那个或许就根本回不来，得让人家杀死我，这可怎么办？胡欢这儿正犹豫呢，他刚要点头说先换回来一个吧，可是突然间就听他肉啊噗噗呀，胡欢他转身一看江小姐，就见江小姐人已栽倒，人头不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 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2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
9: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0: 胡欢和江大小姐来到荒宅换人，可是突然之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江大小姐仰面栽倒，胡欢回头一看，江小姐

也已死，是人头不见。当时呼唤的一种感觉非常复杂，不知是痛苦还是悲愤还是恐惧。呼唤当时不由得眼泪刷就淌下来了，扑通一下是跪在了江小姐死尸前。江小姐对于呼唤来说那是恩同再造。江小姐本来是带着父亲写给她的一封婚书，要见呼唤的师爷来谈论自己和呼唤的婚事，但是因为知道呼唤的心上人是玉留星后，这个小姐就没有袒露自己的这种心事。可是她暗中还是帮呼唤，前前后后四次救了呼唤的性命，那么这一次也是为呼唤帮忙而葬送了年轻的生命，呼唤怎么能够不悲痛欲绝呀？而且更令呼唤难过的是，直到现在只知道这个小姐姓江，叫江云峰，说她家住哪里，师承哪门，家里边还有什么人，这通通都不知。呼唤差点哭昏过去。那么说江小姐之死，就她的这个死的状态和怪叫花死时的那个状态是一模一样，都是突然死亡，人头不见。再有四海武馆的教师爷大侠楚航在北京城外也是这么死的。你不管跟前有谁站着，谁都发现不了是什么人把这人给杀死的，而且那人头是怎么被拿走的，就可见杀人的这个凶手武功高强，手段毒辣。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人，现在还不得而知。说江小姐死了，呼唤悲痛欲绝，那么对面那个统领府的总管葛志彪也吓了一跳，心想那江小姐和这呼唤他带着我家申公子来的这个地方是换人的，那个江小姐她要一死，呼唤要是急了别把我家公子再杀了我。想到此处他倒高兴不上来，他就向这个墙外边一声断喝，是什么人在此多事。只听墙外有人冷笑，葛总管，你这个人当奴才你都当不好啊，你也没睁开你的老眼瞧一瞧他们口袋里边装的是不是你家公子身衣。啊，葛志彪一听傻眼了，听到外边有人这么一讲，他本想冲出去看看是谁，但是又一瞧现在胡欢就跪在江小姐的死尸前痛哭，而他家那个公子被套在口袋里边放在大门口，他一绕弯就到了口袋这儿了，把口袋扯下俯身一看，吓，他是气急败坏，这哪是他家公子申仪呀，是一个跟那申公子年岁差不多的人，哎，看着还有点面熟，好像统领府里边当兵的。他抖身打这个墙里边就跳到了宅院外。他来到外边就见刚才说话这个人还没走，正在傲视着他。只见这个人有四十七八岁的年纪，站在那里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宽前额，方下壳，三绺墨然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就见他这个腰里边鼓鼓囊囊有个大圆包，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看这位那个眼神，使人感觉出来这个人身份很不一般，大概平日里呀、是颐指气使，净说上风头的话，养成了那么一种令人看着浑身难受的那种气势。总管葛志彪冲他一拱手，哎，这位朋友，你是什么人？这位又是一声冷笑，哼，姓葛的，你不认识我吗？那么你认不认识这件东西？他们一劲儿往起一撩，把腰中挂着个牌子露出来了。葛志彪一看，哎，哎呦，哎呀，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原来是，哎，大爷您呐。这位的牌子上边有俩字儿，侍卫。说光有这么个牌子，并不得一定打妖，但是这个牌子上边是描龙刻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乃是御前侍卫。看的这个牌子，葛志彪这才把这个人想起来是谁，他不是别人，乃是当今皇帝雍正御前二品侍卫爱新觉罗绍元。绍元乃是雍正皇帝本家的侄子，按说他岁数比雍正不小，可是论起辈分来他是小一辈儿，武功高强，他又是爱新觉罗氏，这才被雍正带在自己身边不离左右。不过这个绍元的顶头上司却是宫中的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要说起他们这个事情来就比较复杂了，这个领侍卫内大臣的职责主要就是保护皇室的安全，领侍卫就是侍卫头，可是他叫内大臣，他有特权。最开始的时候神威营统领申公泰就要争他这个官位，没争来，让满都拉争去了，所以申公泰跟满都拉是明和暗不和。但是最近这几年满都拉在皇上面前是极为得宠，说一般的大臣们都不清楚这个满都拉在雍正皇帝的授意下，他组成了一个秘密的组织为皇帝所用，他给起了个名叫雪滴子。那么说咱前文书讲过，怪叫花沈宽，还有楚行楚大侠，还有眼下死去的江小姐，他们被谁被什么东西所杀呢？就是被雪滴子他们这些人用的一种特殊的兵器所杀。因为这个组织叫雪滴子，使得这件东西也就被人们称为雪滴子。要说起这个东西来，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先进的，而且也特别阴毒，它就是一个大圆球那个形状的东西，像个大篮球那个样子，两面呢有刺儿，这个东西扔出去能来回一直转打旋还回来，因为它有那个刺儿，它能够飘行。说刚开始练这个东西的时候谁扔都得落地，说雪滴子这二十多人每人功夫都相当好，而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练了都整整一年，说只要把这个东西一扔出去，这个圆球式的雪滴子刷能掰开，就有口，这个口一掰开呀、东西还往前飞行，说飞到谁的跟前噗一合把脑袋就夹下来了，而这种东西还不停地往回飞，刷一下子又飞到人家跟前了。所以说前边咱们说的几位大剑客

顷刻丧命而人头又无，就是被这种阴毒的兵器所杀。那么爱新觉罗少元，他是这个血滴子里边的头。现在总管葛志奇看着他，就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儿，要出别的事儿。因为这位乃是领侍卫内大臣手下的二品御前侍卫，

0: 爷，您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现在有一件事情，要见你家大人，申统领面谈，请你带路。
0: 好好好好。
1: 葛志彪心想，刚才他用什么招把那个江小姐脑袋给拿下去了？看来这个御前侍卫少元是真有两下。得，换人也不能换了。葛志彪打统领府后门，领着这个少元进府。现在统领府内外全是江湖练武术的，因为群英会的会场就设在统领府的上厅，这儿能消停得了吗？葛志彪是打后门把少元让进来，先安排在一处书房落座，他这才急匆匆赶到上厅，到了统领申公太切近，施了一礼：“大人，有事您得出去一趟。”申公太就一皱眉，心想：“这是什么时候？群英会是刚刚召开，那解剑追魂胡雪松就胜了我手下一位剑侠。现在我们这边正合计着。”是怎么对付胡雪松，对付魏华雄和其他的一些反对我的侠剑客，你这时候让我出去干嘛呀？他看了一眼这总管葛志彪，小声又嘀咕了一句：公子没换回来，又出别的岔了。领侍卫内大臣手下的少元要见你。申公太一听，他点了点头。他现在朝中有个对头，那就是这位领侍卫满都拉。他一听说满都拉手下的人来了，不由得不重视。他告诉总管在这儿招呼着，然后他悄悄地退出去，来到书房相见。虽然说爱新觉罗少元在这个品位上他不如统领申公太，但是因为人家是皇家家族，申公太对他不敢有所怠慢，相见之下都拱手施礼，然后平退左右，书房内就他们二人了。申公太淡淡一笑：少侍卫，不知您现在来到此处有何见教？我是恭喜统领，贺喜统领。不知某喜从何来呀？统领大人，如果说您的宝贝儿子安然无恙，您不值得贺喜吗？
0: 申公太一听此话，神情就一变，说刚才还装腔作势的要敷衍对方，观察对方，现在不由他不动心了。他慢慢在椅子上站起来了：
1: 少侍卫，怎么，我儿子的事情您知道了？哈哈，不单说我知道了，而且我还奉我家大人之命把贵公子在什么胡欢呐、他们那些人手中抢出来，现在就在我家府上江养。贵公子是毫毛未损，您呐不必担忧。申公太那可不是一介武夫，在朝中宦海已经多年，他城府极深。现在一听对方提起来他们把自己儿子救了而不给自己送回来，还带到他们的府上去，就知道是另有阴谋，这是一个大陷阱。这个陷阱可能比那胡雪松、胡欢等人更加可怕。他这么一想，他儿子被救那种欢喜就被眼前这种事情所淹没了。少侍卫，您能不能明明跟我谈谈，你把我儿子带到

到您的府上，您想做些什么呢？通灵大人真是快言快语，既然您直言不讳，我也就开门见山呐。我家大人答复我，让我见您，要向您说明一件事。我家大人已经了解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你的二儿子被敌手给净了身，成了终生残废，你的大儿子又差点死在那些江湖人手中。那么你连你自己的儿子你都保不住，你还有什么能力震慑群雄，使得这一次群英会圆满召开和结束呢？说要弄不好的话，这些练家子们那可能就倒反京师，对朝廷皇上是极为不利。说想到这一切，我家大人就准备在皇上面前启奏此事。可是又考虑到大人和您同殿称臣，一起保主，关系是亲密无间，真要是我家大人以公事而向皇上启奏，但是那也无形当中就在皇上面前告了您一状。您是了解皇上脾气的，皇上要一时激怒，恐怕您这官保不住，身家性命也难保。我家大人是思前想后，这才让我来见您，以朋友的这个角度跟您谈一谈。我明说吧，我家大人就感觉到你驾驭不了这次群英会，你要如果向皇上起奏，举荐让我家大人来把持群英会，而你给我家大人做一个帮手，不单说这次群英会能够顺利召开圆满结束，对国家有好处，对百姓有好处，而且你的公子也会很快地回到你的身边，这叫愈国愈家都有利的大好事。那么究竟能够怎么决断，还望您一言。申公泰听到此处，心里暗骂卑鄙，这个领事被内大臣瞒住了，想坐享其成，他休想。我申公泰就为了这次群英会，我是绞尽脑汁，花费苦心，有那么多谋士给我出主意，我用了三五年的时间，我对于江湖人是既拉拢又打击，恩威并用。我就想通过这次群英会，我要把能够使用的人都拉到身边，说还与我朝廷抗拒的人，我就彻底消灭，使得江湖上风平浪静。不然的话，就江湖这一块，使得皇上和我是耿耿于怀，寝食难安。啊，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就已经要成功了。你满都拉却出头了，想接替群英会，你要成为群英之主，那么这么大的功劳最后就落到你的头上，那么以后我申公泰还在怎么朝中为官？想到这一切，申公泰那个怒火中烧，胡须发抖，他半天没言语。爱新觉罗少元看看他乐了，申大人，我知道你有两个儿子，可是要说做你家传宗接代之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申一公子啊。说就算你高官得坐，家产万贯，但是你家到此要绝户了的话，你为谁挣的这个钱财，为谁争的这个前程啊？依我之见，你还是答应我家大人的说法，你还是把群英会让给我家大人。

0: 的以后我家大人要是发迹了，也不会忘了你呀。
1: 嗯，
0: 申公还是强压心中怒火。过了又半天，他看了看少元，
2: 少师妹，事至如此，我是进退两难，只有这么一条路了，请你回复你家大人，就是我多谢他把我的儿子救到他的府上，
0: 明日我去见皇上，不单说举荐他接管军英会，而且我还辞去我统领之位。哎，这是哪里话来，我家大人可没让您辞职不做官呢。那这么办吧，既然你有这个诚意，您这就派人随着我一起到领侍卫内大臣府把您儿子带回来吧。
2: 好，那么我多谢你的美意。
0: 现在申公太是万念俱灰，想想群英会他没劲了，告诉人把总管叫来，让总管带着府上四大教师，那就是翻手雷任华、神剑陈伯通、万丈翻波于志虎和汉帝行船左明，另外再领着一些人赶上他们府上的轿车，是够奔内大臣府接公子申一。
2: 说申公泰和那个领侍卫满都拉他们这一种交易，这都秘密进行的，也不用你给我做保证，也不用我给你做保证，那既然话说出口了就绝不能反悔，所以说他们派人来接公子，满都拉也就同意把申一送给他们。这申一坐在车上是惊恐未定，
0: 总管驱马在前边领路，四大侍卫在左右相陪，这辆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内大臣府，够奔统领府，可是离着统领府还剩50步，却听着是连声惊叫，血溅长街。统领府总管葛志彪率领四大侍卫迎接公子申仪回，可是都快到了统领府，也就差50步远，突然间就在道旁出现了刺客。这刺客人数众多，而且武艺高强，哗的往上一来，先是暗器，紧跟着就是刀剑，四大侍卫是通通受了重伤，倒在长街之上。葛志彪吓坏。

满都拉，他盯着申公泰，把头一摇：“申大人，你我弟兄同殿称臣，一起保主已经多年，我觉着你我二人堪称万岁的股肱之臣，怎么能够就轻言辞去你的官职呢？你这样一来，岂不是让国家失去栋梁，万岁极为失望吗？还望你能够去掉此心。那么至于说你不愿意管群英会这一摊子事，你要觉着我还有这个能力来料理此事的话，我倒愿意接管群英会。好，既然这样，那么群英会之事我就拜托您了。哎，申公泰说着呀，脸上愁容更重，唉声叹气。满都拉明知故问：“哎，申大人，您为何如此忧愁？莫非还有什么为难之事？如有的话，你我那是好友，尽管说来，论功论私，我都应该鼎力相助。”满大人，要说来惭愧，本来你头一次救了我的儿子，你大仁大义，让我把儿子带回，但是快带到我家的时候，却被什么山西衡山派的掌门人韩风给接走了。韩风重伤了我的儿子，又给我留下一封书信，你来看。说着话，他把带来这封书信交给了满都拉。满都拉打开看罢，哦，申大人，我看你不应为此小事忧心啊。申公泰一想，我儿子都要死了，这是小事吗？不瞒申大人说，白日里你派人接你儿子回去，我就有些担忧，因为今日的京师非比往日，群英会现在已经召开，京城内是鱼龙混杂，恐怕有人要劫持你的儿子，我就派人暗暗跟随，他们就发现有人把你儿子劫去了，因为我没有下令让他们去做什么，他们没有敢去做。他们回报我后，我又不知申大人您用什么妙计把你儿子救回，我还不敢从中去帮忙，反而误了你的事。那么既然你已经提出来了，我向你保证，明日午时前贵公子要安然回府。哎呀，满大人呐、啊，就你这一句话，我今生今世都难忘，大恩大德。申公泰躬身施礼，心中却想：满都拉呀，满都拉呀，你在我的儿子身上是大做文章。按说过去我是个江湖人，我干的今天这个份儿，我容易吗？我本想不顾我的儿子，我就要和你争一争，可是现在又一想，什么都是假的呀，只有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儿子是真的，打不过我还凭着我身家这把72路追命连环刀，我是傲游江湖，我怎么也得把我儿子性命保住。所以你怎么以此志而挟制我，那我都得受着，心里再不满，我再恨你，我这嘴上还得感谢。申公泰告辞走了，他这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五谷天刚亮，他就告诉总管葛志彪，把他这个衣服全都准备好，顶戴花翎，穿戴整齐，上殿面君。他一见皇上，那是开门见山，首先说明自己办事不力，此次群英会上自己的大儿子让别人给拿住，二儿子又受了重伤，恐怕有误国家大事，辜负皇上的重托，把这个群英会

0: 就交给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他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这满都拉好顿捧。你别看满都拉现在没在这儿，但是这有他的人呐，马上把这信儿就传到满都拉的耳朵里边去了。最后他向皇上请旨，要辞官不做，告老还乡。要说起雍正皇上这个人，对于他的评价是七说不一，有的甚至很矛盾。有的说他对于兄弟非常残忍，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皇位，最后当了十几年皇帝是终于丢头，下场是非常可耻。却有的人又说雍正皇帝是精明强干，虽说夺取皇位之时和自己兄弟之间的相争特别残酷，但是治理国家之上那还是有一套，是一位明君，可以跟他的父亲康熙，跟他的儿子乾隆并称康雍乾，清朝是三大明君。那么说起雍正皇上来，起码他不是个昏君，他是个明白人。听着统领申公泰如此这般一说，又见他要辞职，当时从内心里对于这个大臣很敬佩。有一些大臣要是谋着一个肥缺得到一件美差，那就巴不得拢住不让别人插手。你看这申公泰怕群英会他驾驭不了，坏了国家的大事，他能够退出身来再举荐另一个人。那么那另人是谁呀？是满都拉。姑早就知道满都拉和申公泰不睦，那么他能够当众举荐他，就可见申公泰是举贤而不避仇。你别看他对满都拉不满，但是还是举荐了他。那么申公泰越是这样，这样的人越应该重用。雍正皇帝立刻传旨，此次群英会转交给满都拉主持，但是统领申公泰不许辞官，依然为神卫营统领，在这次群英会上要辅佐满都拉，把群英会顺利圆满召开下去。皇上这一传旨，申公泰也只能谢恩。那么现在群英会的主持人可就是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了。申公泰下朝回府，当他回到府里的时候，他的大儿子申仪已经在家等着他了。哎呦，申公泰也不得不佩服这满都拉手段高强，我儿子让人给夺去了，人家说弄回来，这不一夜功夫吗？救回来了。群英会照样召开，群雄俱到，满都拉也亲临会场。可是就在这时，突然间打外边传来一阵哭声，直哭得众英雄莫名其妙。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上莲花与白？

0: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
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2: 拒绝高利诱惑。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提升企业管理，坐享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一分钱都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0: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生活需要慢下来，心灵需要被温柔以待。下午的时光适合安静聆听，适合轻轻放松。一首首舒缓的乐曲，像一阵温柔的风，拂去心头的浮躁。愿你在这片刻的美好当中卸下疲惫，收获一份轻松与惬意。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吧。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自陈楚生和何洁合唱的一首《经过》，非常温暖的一首对唱情歌，整首歌都在告诉我们，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子言。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6，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

贺，凭借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一分钱，高收益，倒吸反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险包箱箱

0: 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秘密站》。
1: 周副主席遭遇伏击，警卫排全部牺牲。
2: 延安情报，毛泽东没有赴于和谈意向。
3: 好的，立即向全国通电，邀请毛泽东共商和平大计。
4: 嘿，西南战役打响了。
5: 给我接通吴化文的指挥部，通知吴化文部前线起义。
6: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京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中国秘密战。
7: 1941年3月，戴笠决定将程木仪的西北特侦站从汉中迁到西安，改名西安特侦站，任务是启用已经打进延安的汉训班成员。程木仪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潜伏人员挂钩拉线。程木仪决定打通交通，建立副线，把汉中特训班潜入边区各地的人员都联络组织起来，并派遣赵秀为延安总联络员，习新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各机关单位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关系，以22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榆林与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通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1941年10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教育科长会议，吴南山去延安开会之后，与华池、河水、镇远等7个县的教育科长一起返回陇东。走到富县南郊，碰到一个国民党校官骑在马上，一个便衣青年步行跟随。那便衣青年正是汉中特训班的同学齐希贤。吴南山立即想到自己的侦查任务，齐希贤也认出吴南山，两人打个招呼，退到路边小声交谈。见到老同学，齐希贤没有完全保命。
4: 我去延安上学，或是找个工作。
7: 吴南山心想，齐希贤是镇远人，不回老家去延安肯定有重要任务，得把他控制住，就问他，
4: 你去延安有手续吗？
7: 齐希贤递给吴南山一张纸，原来是邓宝山部队办事处开的护照，上面的名字已经改回齐三义。吴南山就说，
4: 你这个22A 护照不顶事儿，会引起怀疑。
7: 这下齐三义紧张了，
4: 那你说怎么办？
7: 吴南山灵机一动，
4: 不如你先跟我回庆阳，我现在是县教育科长，给你搞个边区的护照，你再去延安。
7: 齐三义听到这话十分欣慰。一路从西安走过来，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匪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老师，汉训班的学员是一路侍候。眼看临近延安，齐三义不禁心中发慌，这下好，又碰上汉训班的同学了。吴南山体贴地对齐三义说，
4: 同路有7个县的教育科长，你突然跟上不太好，还是晚上咱们在黑水寺会面。
7: 齐三义追上那个军官，从马背上取下自己的行李，远远跟在吴南山的后面。第二天二人同行，途中又互相试探，吴南山不会告诉齐三义自己已经主动向共产党交代，而齐三义也没有告诉吴南山此行延安是执行程木仪的联络任务。那个同路的军官正是西北特侦站助理书记朱国才。回到庆阳，吴南山立即找李辅山汇报自己擅自带回一个特务。李辅山当即表扬吴南山干得好，要他先把齐三义安顿下来。陇东保安科研究认为，齐三义此行可能有重要任务，当前不宜打草惊蛇，决心由吴南山对齐三义进行内线侦查，涂占奎进行外线侦控，查清此人此行的特殊任务。李辅山向庆阳县长陆维公做了交代，又由吴南山出面推荐把齐三义留在庆阳民教馆当了图书管理员。很快发现齐三义给上级的密信，报告来陇东的原因，又发现齐三义与专属的特务陈明接头三次。可是二十多天过去，齐三义却没有新的动作，其真实的目的还是没有搞清。倒是齐三义等不及了，反复催问吴南山什么时候能搞到去延安的手续。吴南山故意拖着，齐三义终于说出，我去延安有联络任务，再迟可能误事儿。延安有大批潜伏特务，陇东保安科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编报指示正在关中巡视的保卫部长布鲁赶往陇东，会同陇东分处破案。李辅山、赵苍弼、布鲁等人研究认为，再拖下去，军统也许会对齐三义产生怀疑，必须立即掐断这条线，于是决定对齐三义实行突击。第二天，吴南山邀请齐三义到庆阳郊外十里铺的老家吃饭，两个人走到城门洞时，涂占奎带人拦截，当即将二人拘捕。为了掩护吴南山的身份，将其押送385旅，其实在那儿帮助人家画了一天立名像。齐三义则被押解到鹅池洞边保外勤组的驻地。边保保卫部部长布鲁、边保陇东外勤组组长陈世奇、陇东保安科长李辅山、侦察股长郝苏共同审讯，学光记录。齐三义坚不吐实，可是当郝苏问起1940年春天的去向时，齐三义就无法解释了，那正是齐三义离开镇远去汉中培训的时期。齐三义颓废地说，

0: 当了特务，好活不了，好死不了，你可看着办吧。
1: 郝苏交代政策，只要你交代问题，把人都弄出来，就不杀你。当天晚上，齐三义就交代，自己在汉训班第四期结业之后，因为爆破技术好，被留下当了教员，又培训了第五、六、七、八期学员。现在，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因为齐三义当过教员，熟悉各期学员，所以派来当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到延安任总联络员。齐三义的交代比较老实，李辅山当即予以肯定，而且没有关押，让齐三义住在鹅池洞写材料。布鲁敏感地想到，这个家伙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安有可能搞行动破坏，于是急电延安请示。布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以行动能力著称的国民党军统一直企图在延安暗杀中共领袖。齐三义在鹅池洞写了两天材料，写得很细，表现出诚实的态度，于是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经历了国共双方的情报机关实际的对比，使得齐三义的思想逐渐转向共产党。可是他又担心共产党是否真正信任自己。齐三义试探地提出想回镇远老家看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布鲁果断同意了齐三义的要求。陈世奇当面向齐三义交代，探亲时顺便去西风镇侦查，还说你出去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回来我们一起革命，不回来也不要反对革命就行了。同时还给了齐三义发了路费和通行证。齐三义去了三天就按期返回，任务也完成得挺好，还打听到中统有个邓英贤打入了庆阳。吴南山到一马关第二皖小检查工作，碰到也在视察的布鲁，又发现布鲁的随行人员之中也有一个汉训班同学。约会交谈得知，这个李丰碧从汉训班毕业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居然混进边区保安处，现在正随布鲁工作。分手以后，吴南山骑马跑了90里路，半夜敲开李辅山的门报告。布鲁得知情况之后，暂时没有动李丰碧，实行暗中监控。当年12月，边保回电调齐三义到延安，于是陇东保安科派了一个班护送，布鲁把齐三义、李丰碧等人带回延安。
2: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金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1: 布鲁带回的案情惊动延安。以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延安的活动大多依仗公开的政府身份，这就便于中共监控，尚未形成大的问题。陇东这次发现的军统特务案件全然不同，这些特务多为秘密打入，边保很难掌握其动向，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而且这些特务成批潜伏，完全可能搞起大的破坏活动。此前边保在绥德青年干部学校曾经发现一批嫌疑分子，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特务，如果是特务，又是哪个系统的特务，一时

还搞不清楚，于是就将这些人分散安排。1940年还发现陈明化名郑崇文的被子中有国民党的秘密通讯海底，审讯中陈明说是国民党党部人员，也就忽略了，致使陈明后来又混入陇东专署。1941年关中分局还发现线索，朱浪洲报告冯平波等人是特务，冯平波又供认朱浪洲、金光等人是汉训班毕业，但是当时重视不够，都没有深加追究。总而言之，此案发作之前，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活动还是估计不足。吴南山的主动交代、齐三一的被捕，显现出汉训班的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边保处长周兴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件，部长康生认为这是一个挺重要的案子，国民党使用共产党的叛徒很成功。任竹仪第一次被捕表现很好，枪毙的时候没打死，逃出来又干革命，可是第二次被捕就被敌人说服叛变，一直做到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现在我们也要争取使得国民党的特务为我所用。这段时间中社部正在大力部署反国特工作，陇东发现的国特案件并不孤立。1941年1月，国民党在江南公然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其他根据地也报来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报。中社部获得国民党中统开展高级特勤突击竞赛的情报，认为值得全党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中社部还明确政策，对内奸分子的处理，其执迷不悟者实行坚决镇压，对动摇被骗分子实行一打一拉，鼓励其回心向善，对痛改前非而愿为我积极服务者，应迅速秘密说服争取，借机深入突击者应加紧教育促其警惕，已被敌人说服成功者应尽最后努力劝其悔悟，对被敌密捕释放者应注意调查监视，酌情处理。边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俊协助边保工作。叶运高、王俊到边保周兴处报道，与布鲁协同工作。此时布鲁已经带领齐三一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俊对已发现的人员再次审讯，重新梳理一遍，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大的余地，汉训班培训了好几期，肯定不止这几个人。周兴、布鲁与叶运高、王俊又到中社部汇报，康生、李克农对侦查破案做了指示。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只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案，对根据地的危害会很大。李克农提出三条策略：一、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是侦查审讯都要斗志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来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

武投敌营并非真正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侦查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不留后患。有了李克农的指示，破案人员感到心里有了底儿。延安的保卫干部与军统特务直接斗智的机会还不多，如何化敌为我服务又是一个敏感的政策问题，现在领导说的既原则又具体，大家就大胆工作了。汉训班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戴笠系统的特务，简称戴案。侦破戴案有个有利条件，就是齐三义已经投诚，边保在军统西北特侦战中有了内线。齐三义直接认识督旗学员，又是上级指定的联络员，通过此人识别特务相当便捷。不如把齐三义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玩小工作，要齐三义继续完成他的联络任务，在延安城里查找汉训班特务。齐三义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认人，新市场更是重点地域，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这里亮相。齐三义成天逛市场，迎面碰上汉训班的刘一清，潜伏特务见到自己人分外欣慰。刘一清告诉齐三义，马明、赵炳莲等人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385旅工作。临近春节，齐三义在新市场天生恒锅贴店发现了一个账房先生，正是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联络员杨鹏。原来杨鹏改名杨超，潜入延安，在这个锅贴店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两个联络员共同研究部署整个延安的潜伏工作，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了齐三义这里。通过杨超，齐三义发现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忠、姚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长，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玲。不久，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李春茂于九月底到达延安，住在新市场的一家小旅店，整日城里城外游逛，上了宝塔山，进了大便沟，还参加一场露天报告会，听吴玉章讲青年怎么对待恋爱问题。延安的青春气息感染力极强，李春茂决定先上抗大学习。抗大的学习可是同汉训班不一样，领导和学生平等相处，大家整日说说笑笑，同学都是前线回来的干部，还帮小青年李春茂洗衣服。领导和同志讲的抗日故事，李春茂听来不像假话。三个月的课程，学习了毛泽东的几本小册子，每周还听大报告。李春茂觉得共产党的理论就是比国民党高明。对比汉训班的学习，李春茂开始想到不能再跟着军统走了。抗大的同学中间还有汉训班的马明、张炳军、赵西湖、刘一平等人，大家闲聊起来各自心情都很复杂。马明常常沉默思考，潜伏延安几个月了，汉训班里说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共产党人一个也没见到。刘一平忍不住落泪，自己本来在宝鸡好好的当警察，现在当特务丢了每月50元的薪水，谁来赡养老母？赵西湖气愤地说，汉训班说共产党是汉奸，其实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抗日。有人还赋诗一首，英雄气势冲霄。

汉，斗胆赤心到延安。方今使之志未息，画虎不成反类犬。爬欲高兮跌欲响，悔后问心何为乎。军统特务李春茂被派到延安潜伏。通过一段时期的学习观察，李春茂决心脱离特务组织，可是也不敢向共产党投诚，于是决定再也不搞政治，一辈子隐姓埋名做医生。抗大毕业后，李春茂主动要求分配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学护士。李春茂本想躲开汉巡班，可是春节去逛过新市场，还是碰上延安组副组长齐三义。齐三义与李春茂来往，又发现王兴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张炳军在安塞兵工厂，那个在陇东被突击的陈明到延安也与李春茂联络，在陇东被吴南山认出的李丰弼回到延安后也被边保说服自首，供出绥德的杨成章。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齐三义、杨超、李春茂都被纳入了边保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个人又掌握了一批潜伏特务。侦破的下一步进入搜集证据的阶段，此时的中共保卫工作已经开始纠正肃反时期没有证据就逮捕的错误做法，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程序，确立了重证据不重口供的规则。边保策划设法取得国民党搞特务活动的物证，齐三义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说是要向西安汇报工作，可是材料上来的挺慢，都在共产党的机关单位工作，整日集体生活，找个密写的隐秘时空都不容易，与上级接头也要等到放假。过了一段时间，李春茂交来两份，刘一清交来两份，张志刚交来一份，还有的人可能是故意不写，都是诚毅站长派来的人，并不一定承认齐三义是直接上级，就连杨超也似乎对齐三义有所怀疑。齐三义也不能暴露身份，又跑最大劲。不久，朱国才途经延安，交给杨超一封手令，转李春茂、齐三义传阅，于是这些文字材料都成了边保手中的确凿证据。边保打算直接接触和了解这些人，李启明不止齐三义，以打麻将的名义安排自己同李春茂、张炳军会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边保认为李春茂这个人可以争取。李春茂不知齐三义已经向共产党投诚，反而担心此人把自己重回拉入军统的网络，于是向医院领导提出回老家探亲。军队系统已经掌握李春茂的特务关系，也担心他离开边区后脱离视线，于是在1942年8月20日将其调到总政出监部。李春茂哪里知道自己面对的人就是延安的侦查专家钱义民，还嘴硬地闹着要请假回家。这时出监部副部长欧阳毅突然喊出李昌盛这个名字，李春茂顿时垮了，这可是自己在汉训班的话音啊。李春茂不得不交代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李春茂没有想到出监部并没有严惩自己，欧阳毅部长还请李春茂到家里吃了饭，晚上又安排李春茂同出监部的干部彭游居住在同一间房。李春茂在出监部接连写了三天材料，详细交代汉中特训班的情况，列出自己联络的潜伏特务名单，

0: 这晚，锄奸部科长钱一鸣带着编保的布鲁来看李春茂，布鲁还热情地对李春茂喊小弟弟。李春茂感动地表示愿意弃暗投明，配合组织深挖其他潜伏特务。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秘书室工作，继续配合编保破案。陈木仪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齐三义和李春茂两个已经投诚完整，还剩一个杨超。杨超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予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发现其他的潜伏特务。齐三义向杨超建议在杨超的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杨超也狡猾，声称事关重大，要亲自回西安请示。齐三义经过编保同意，允许他返回西安，没想到此人一去不复返。三个联络员争取了两个，跑了一个，只剩总联络员赵修还没有露面。乌鲁和李启明都非常着急，抓不到这个大鱼就不能收网。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活动，参加大会服务的李春茂突然看到赵秀。这赵秀身穿蓝色毛呢制服，手提文明棍，随同一批国民党驻延安机关的人员步入会场。李春茂立即将消息报告也在会场活动的布鲁和李启明，布鲁当即布置李春茂设法接近赵秀，了解确切情况。李春茂凑过去用暗语向赵秀打招呼，两个人相继离开会场，凑到树荫下交谈。李春茂主动向赵秀汇报自己在延安的工作情况，赵秀听了十分满意，又说自己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山的关系在延安谋得防空监视哨哨长的职务，现名赵子轩，住在国民党的通讯局，可以自由进出延安，要李春茂随时去联系工作。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编保网中，而且还成功争取吉三义、李春茂、王兴文三人反正。编保又决心争取这个总联络员。如何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又防止事情败露？布鲁精心设计，划出一条曲折的途径。先是秘密逮捕齐三义、李春茂、王兴文，将三人关押在保安处。此前这三人虽然都已反正，但互相并不知情，都以为别人还在为军统工作，突然被捕造成假象，似乎大家密取。首先不止王兴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同意后再以王兴文、李春茂两个人去说服齐三义自首，这次说服没有成功，人家齐三义还得假装是军统的坚定分子呢。第三步，又派王兴文、李春茂两个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突击审讯。正恶攻心之下，赵秀承认自己的总联络员身份，供出一些潜伏特务，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此后再由王兴文、李春茂二人去说服齐三义，而这时的齐三义才表示同意。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原本是齐三义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是王兴文、李春茂、赵秀，现在反过来做是为了掩护最为可靠的齐三义。万一王兴文、李春茂、赵秀等人动摇，齐三义的副组长形象还可以保留，继续诱使西北特侦站上钩。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编保手中，而西安的程木仪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钦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客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俊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当时布鲁就通过齐三义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大家分析认为，此案除了齐三义的线索，可能还有别的线由程毅直接掌握。这个姓胡的如此神秘，很可能潜伏在机要部门。鉴于姓胡的是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延安的学校挺多，有抗大、陕工、女大、经训班、行政学院等。布鲁把王军分到抗大和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没有查出结果，王军又把重点转到抗大。抗大搬到绥德以后改成军事学院，档案管理比较乱，王俊只得到队列科查找学员名册。名单中有个姓胡的胡耀南，顿时唤起了王俊的记忆。这个胡耀南是他抗大的同班同学。王俊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孝卫、夏炳坤三个人是一起来的。王军又查毕业生的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个人。抗大的队干部调动频繁，学员档案不全，王军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王军绞尽脑汁，想到从其他同学查询，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了支部书记，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杨孝卫、夏炳坤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密件。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侦破此案的王俊从此留在中社部工作，后任西北工学班主任、中社部干部科科长，建国后任中央调查部干部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各地的侦查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面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切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了巨大的威胁。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带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胡世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王志和进入联盟政府，冯善树、朱浪洲在陕西省委，郭立群、李丰碧进入边保，石进忠、龚兆峰在绥德专属，陈明在陇东专属，等等等等。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

0: 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查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齐检。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出警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
1: 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
2: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金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辨别、保卫和反客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军统自封为封闭性团体，向来有自己的家法，生进死出。对叛徒更是严惩不贷，于是围绕汉逊班的人们，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进展边区，这些人个个面临生死抉择。被军统严令通缉的吉三一、李春茂始终在情报前线作战。吉三一在镇原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暗中从事外勤工作。吉三一从西丰党务通讯处拉出一个郑子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报。西丰党务通讯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也想拉拢吉三一。镇原人马子元给吉三一捎了一份委任状，任命吉三一为一级专员，这可比吉三一现在的官大得多。吉三一毫不动容，立即向上级于凯汇报。李春茂在副县工作很有成绩，军统派人暗杀未成。王兴文一直在边区周围做情报工作，后来也到了陇东。在五个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的人中，只有赵秀、张炳军二人逃亡，其他三人都是欲斗欲勇。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了上级的信任，也变入军统。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保密局日收回。赵秀、张炳军、杨超等人建国后都被逮捕判刑。最早主动交代的吴南山始终留在陇东，隐蔽真实身份，继续活动，与军统的联系三年没有断线。吴南山在庆阳北街开办了一家文具店，一方面侦查是否可潜入，另一方面设法与军统恢复联系。1944年下半年，吴南山的三弟结婚，堂妹夫翟香荣从西丰镇赶来送礼。吴南山托他给军统西丰组组长李资渊捎了一封密写信件，要求派人建立联系。此前戴笠已经得知延安组被破获，通过军统驻兰州的西北区向陇工组组长王天爵下令，要求查明失去联络的李春茂、齐三义、吴南山等人的下落。王天爵与西丰镇组长商议，派贺铸前去侦探。贺铸这次见到吴南山，言行就比过去谨慎。边保认为军统显然对吴南山有所警惕，于是将贺铸密布突击。从此贺铸又利用为军统跑交通的机会，往来国统区与边区，秘密为陇东保安分处工作。后来贺铸在侦查国民党军队情报时被捕，供出吴南山已经为共产党工作，军统这才知道汉逊班的覆没源于吴南山。军统本部命令西北区将吴南山、齐三一、李春茂、王兴文等人行动举报。行动在军统的词汇中就是暗杀。王天爵指令军统联络组长张明德执行，

0: 张明哲派行特务张丰玉潜入边区，企图暗杀齐三义。可是，齐三义当初是这些小特务的教官，哪里让他们杀得到？暗杀本是军统特长，可是在共产党的边区就不灵过。边区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组织相结合的保卫方式，防范太严。王边爵苦心策划，又是一计。贺铸又返回兴阳了，还带给陇东分处一封军统给吴南山的密信，信中表扬吴南山提供情报有功，请示上峰准备晋升上尉，并予奖金。陇东保安分处处长赵苍璧信任吴南山，认为此信不过是军统的借刀杀人计。审讯贺铸时，赵苍璧特意到吴南山旁听。吴南山是我们的人，你不要搞鬼。贺铸这才交代了自己供出吴南山的情况。赵苍璧对吴南山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想借机收拾你。为了保证吴南山的安全，赵苍璧还给了吴南山一把杠铃手枪。共产党给自己手枪，吴南山内心感到党组织对自己的充分信任。1947年初，战争爆发在即，为了教育群众，组织上决定公布汉巡班真相。经过赵苍璧布置，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在2月7号的《解放日报》。吴南山陈述自己受骗加入汉巡班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主义残害青年，揭露国民党在抗战中图谋反共。文章的最后，吴南山坦然宣布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号召其他受国民党陷害的青年，只有同人民站在一起，才是青年人的真正出路。国共双方的谍报战争长期而复杂。2002年8月，作者在兰州市公安局又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建国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汉训班共招生9期，培训8期，第9期转入重庆训练班，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教官37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公安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新发现的汉巡班特务就有160名之多，还有虽然没有经过汉巡班却由汉巡班毕业发展的特务。这631名中，除程木仪、杜长城、王锡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建国后大多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没有交代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有4名还混入机关内部，还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吸。

0: 面。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0: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0: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管理，坐上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吸版本复吸。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哎呦，
9: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0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开幕会，应出席委员193名，实到会委员183名，符合规定人数。今天大会主席团常务执行主席是王立、傅占星、郭树山。今天大会主席团执行主

起是丁可欣、马长云、王辉、王国强、王婷婷、孔祥元、卢艳红、傅文平、冯旭超、邢志强、刘占民、刘建东、齐新蒙、严宝杰、孙玉军、

市委书记李健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五年是平权发展史上极其不易、富有成效的五年。五年来，政协平权室第二届委员会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贡献了重要力量。政治引领坚强有力，服务发展精准有效，思想共识广泛凝聚，自身建设扎实过硬。李健强调，新一届政协要传承优良传统，扛起时代使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正确方向，在强化党的领导上展现更高站位。要服务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更大贡献。要坚守为民初心，汇聚磅礴力量，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彰显更强担当。要砥砺务实作风，增强履职能力，在锻造过硬本领上取得更大实效。李健强调，人民政协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政协工作，为政协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各部门要认真办理政协提案，积极采纳协商建议。全社会要关心支持政协事业发展，营造起重视政协、尊重委员、支持履职的浓厚氛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而努力奋斗。王立代表政协平权室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王立说，过去五年，在中共平权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及省委、承德市委、平权市委部署要求，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紧紧围绕平权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三提三有工作理念，解放思想，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不断推动政协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权篇章做出了积极贡献。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政治方向，强化忠诚履职的政协担当，始终坚持聚焦主责主业，积极建言资政，彰显精准履职的政协作为，始终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树牢一线思维、厚植为民履职的政协情怀，始终坚持团结奋斗主题，广泛凝心聚力，贡献同心履职的政协力量，始终坚持加强自身建设，强基础固根本，展现严实履职的政协形象。王立说，今后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站在新的起点上，市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平权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圆满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奋力开创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建设新局面，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更加自觉。要聚焦协商主业，在倾力服务大局、践行为民初心上更加用力。要把握中心环节，在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奋进力量上更加有为。要加强自身建设，在夯实履职基础、提升工作能力上更加高效。王丽最后说，人民政协使命光荣，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平权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勇毅前行，不断开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郭树山受政协平权室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向大会做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提案工作建议。市委、市人大、市政府领导、法院院长、检察院代理检察长、武装部部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辽河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党组书记、处长、驻平省市政协委员应邀列席会议。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市委办、市政府办相关副主任、不是政协委员的市直政科级单位党政正职、市委部门常务副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平泉镇社区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市驻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联系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各乡镇社区办委员服务召集人、市属国有企业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大会特邀历任市县政协退休主席、上两届市县政协退休副处级领导、退出处级实职岗位的领导出席会议。承德市委县级换届选举督导组领导莅临会议指导。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0: 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
8: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

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

0: 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0: 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就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8: 都准备好了吗？
19: 欧了。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 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9: 特别的燃，
20: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5: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6: すごく反対です。
7: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8: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5: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9: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 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0: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 他表示，唯有持续

0: 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宜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

0: 此生食物于暖户族，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于暖户族。
2: 梅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 您有一张传票。
0: 我会去法院核实。
2: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0: 我会亲自查证。
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0: 我会走正规渠道。
2: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林仙儿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不是为了要打听李寻欢的下落？想到这里，他就清醒了许多。林仙儿为什么要打

听李寻欢的下落。难道林仙儿想救李寻欢？这当然绝不可能。龙小云也知道林仙儿对李寻欢的痛恨，他也知道林仙儿设计要上官金鸿和金无命杀死李寻欢。那么林仙儿为的是什么呢？他无法再想下去，因为他想不通。他不知道现在情况已变了。那时林仙儿虽然想借上官金鸿之手杀死李寻欢，但现在的情况却变得更微妙。林仙儿若想和上官金鸿保持均衡的局势，就不能让李寻欢和阿飞两个人死，否则上官金鸿就会踩在林仙儿的头上。因为上官金鸿自己已露出了口风，他的意思林仙儿已经非常了解。我就是我，既不是金无命，也不是阿飞，我们只不过是在互相利用而已。等到这利用的价值消失，就可以再见。江湖风云的变化正和女人的心一样，绝不是任何人所能猜透的。车马在城市中心最繁华热闹的地区中停下，停在一家气派很大的绸缎庄门口。李寻欢就被藏在这里。龙啸云父子果然不愧为厉害人物，很了解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这句话知道最热闹的地方越容易避人耳目。龙小云站了起来，陪笑着说道：请。金无命看他都没看一眼：你先走。到现在为止，他只跟龙小云说了这一句话，他不愿意走在别人的前面，不愿有任何人跟在他的身后。他们在掌柜的和店伙计的奉迎礼笑中穿过店铺，后面就是堆存绸缎的仓库。李寻欢被藏在绸缎仓库里吗？这倒真是个好地方。但龙小云还是没有停留，又走了过去。再后面就是后门，后门外也停着同样一辆马车。龙小云这次并没有再说什么，向金无命躬身一礼就上了车。原来李寻欢并没有藏在这里，龙小云这样做只不过是躲避追踪的烟幕。这父子二人想得比别人都更深一层。车马自后街转出，颠向了郊外，然后就停在郊外的一家米仓前。但这米仓也不是囚禁李寻欢的地方。他们在这米仓后门又换了次车，这次换的这辆运米进城的牛车，米包堆中只有两人容身之地。龙小云陪笑说道：委屈了。金无命连一个字都没有说，牛车又驶回了市区。他们不但计划周密，行动迅速，路线的转变更出人意料之外。就算是以追查贼踪名震黑道的九城名捕，人称九鼻狮子狗的万无时，追到这里也万万的追不下去了。龙小云也知道金无命绝不会夸赞他的，只不过希望他脸上能多少露出一丝赞美的神色。做了得意事儿的人得不到别人的夸赞，就好像穿了最得意衣服的女人去会见情人时，她的情人连瞧都没瞧她的衣服一眼。尤其龙小云毕竟还没有完全长大，在男人的眼睛中，孩子和女人的心里往往差不多。金无命脸上偏偏连一点表情都没有。这个牛车转入一条幽静的长街，这条街只有七户人家，这七户人家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当朝大员。走上这条街，其中有一家的偏门突然开了，牛车竟直驰而入。这一家谁都知道是当今清流之首左都御史樊林泉的居处，江湖豪杰绝不可能和这种当朝清要搭上关系。李寻欢难道会被藏在这里？这简直绝无可能。

0: 但站在石阶上含笑相迎的却偏偏是龙啸云。金无命一下牛车，龙啸云就迎了上去，长一含笑道：久闻金先生之大名啊，今日得见，快慰平生，只因此行必须避人耳目，是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呀、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只是凝视着自己的手，连瞧都没瞧他一眼。龙啸云还是面带笑容，堂上已摆了迎风之酒，但请金先生喝上两杯，烧敌征尘。金无命站着动也不动，只是冷冷说道：
1: 李寻欢就在这里。
0: 这里本是樊灵公的住所，所以啊，樊老先生日前突然动了幽性，皇上呢特别恩准给了他3个月的假。说到这里，他脸上不仅露出来得意之色，接着说：樊灵公独居终生啊，他老人家既已出游，这里的管家呢又恰好是在下的好友，是以在下才有机会借这地方一用啊。说穿了，他能借到这个地方并不稀奇，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别人却的确永远想不到的。这也实在难怪龙啸云得意。金无命还是凝视着自己的手，突然说道：
1: 你以为没有人能追踪到这里来？
0: 龙啸云的脸色变了变，随即笑了：
2: 若是真的有人追踪到这里呀，在下情愿向他们叩头为礼，以示敬意。
1: 好，你准备磕头发
2: 啊？若是……
0: 只说这两个字，龙啸云的脸笑容突然冻结了。龙啸云随着他父亲的目光转手瞧了过去，苍白的脸色也发了青。墙角站着一个人，这人不知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哪里来的。墙角上站着个人呢，他身上穿了套青布衣服，本来是个很新的衣服，但现在已满是泥垢汗垢，肘间和膝头已被磨破，他身上也很脏，头发更乱，但他还远远地站在那里，龙啸云就能感觉到一股逼人的杀气，他整个人看来就如同那把插在他腰间的剑，一把没有鞘的剑，竟是阿飞。阿飞毕竟来了，世上也许只有阿飞一个人能追踪到这里。最狡猾、最会逃避、最会躲藏的动物就是狐狸，最精明、受过最严格训练的猎犬也未必能追得着狐狸。但阿飞11岁时就曾赤手空拳捉住了一条老狐狸，这段追踪的路程显然很艰苦，所以他身上才会这么脏，但这才是真正的阿飞，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那种彪悍、冷酷、咄咄逼人的野性，一种沉默的野性，奇特的野性。龙啸云居然很快恢复了镇定，哎呀，
2: 原来是阿飞兄啊，久违久违啊。
0: 阿飞冷冷地瞧着他，龙啸云接着说道：
2: 兄台竟真的能追踪到这里，佩服佩服啊，实在是佩服啊。
0: 阿飞还是冷冷地瞧着他，他的眼睛明亮锐利，经过2天的追踪，似乎又恢复了几分昔日那种剑锋般的光芒。他和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正是一种极强的对比。龙啸云笑了笑：
2: 兄台追踪的手段虽高，只可惜啊，却已被这位金先生发觉了。
0: 阿飞的眼睛看着金无命，金无命 也瞧着他，两人的目光相遇，就宛如一把剑刺上了冰冷的灰暗的千年岩石，谁也猜不出是剑锋锐利还是岩石坚硬。两个人虽然都没有说话，但两个人的目光间却似冲击出一串冷话。龙小云瞧了瞧金乌面，又瞧了瞧阿飞，
2: 金先生虽已发觉了你，却一直没有说出来，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
0: 阿飞的目光似已被金乌命吸引，始终未曾离开过片刻。龙小云又笑了笑，慢慢的悠然说道，
2: 因为金先生本就希望你来的。
0: 他转向金乌命接着笑道，
2: 金先生，在下猜得不错吧？
0: 金乌命的目光似也被阿飞所吸引，也始终没有移开过。过了很久，龙小云又大笑起来，
2: 金先生希望你来，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要杀了你。
0: 龙小云立刻接着说道，
2: 金先生要杀的人呐，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的。
0: 阿飞的目光这才转向金无命的剑，金无命的目光也几乎在同一刹那间移向阿飞腰间上插的那把剑。这也许是世上最相同的两把剑，这两把剑既不是神兵利器，也不是名将所铸，这两把剑虽然锋利，但太薄太脆，都很容易被折断。剑虽相同，两个人插剑的方法却不同。阿飞的剑插在腰中间，剑把是向右的，金乌命的剑却插在了腰带的右边，剑把向左。这两把剑之间似乎有一种别人无法了解的神奇吸引力，两个人的目光一接触到对方的剑，就一步步向对方走了过去，但目光还是始终没离开对方的剑。等到两个人之间相距仅有五尺时，两个人突然一起停住了脚步，然后两个人就像钉子般的被钉在了地上。金无命穿的是件很短的黄衫，衫脚只能沿及膝盖，袖口是紧束着的，手指细而长，但骨里突出，显得很有力。阿飞的衣衫更短，袖口几乎已被完全撕了下来，手背也很细长，很长但却很粗糙，宛如砂石。两个人都不修边幅，指甲却都很短，两个人都不愿存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出手拔剑。这也许是世上最相像的两个人，但现在两个人终于相遇了。只有在两个人站在一起时，你仔细观察才能发现，这两个人外貌虽相似，但在基本上气质却是完全不同的。金无命的脸上就像是戴了面具，永远没有任何表情变化。阿飞的脸虽也是沉静的、冷酷的，但目光随时都可能像火焰般的燃烧起来，就算将自己的生命和灵感都烧毁，也在所不惜。而金乌命的整个人却已是一堆死灰，也许他生命还没有开始时就被烧成了死灰。阿飞可以忍耐，可以等，但却绝不能忍受任何人的委屈。金乌命可以为一句话杀人，甚至为了某一种眼色杀人，但到了必要时却可以忍受任何委屈。这两个人都很奇特，很可怕，谁也猜不透上天为什么要造出这样两个人，又偏偏要他们相遇。秋已残，木叶凋零，风不大，但黄叶萧萧而落，难道是为他们的杀气所摧落的？天地间的确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萧索凄凉之意。两个人的剑虽然都插在腰带上，两个人虽然 还都连手指都没

没有动，但龙小云父子却已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突然间，寒光闪动，十余道寒光带着尖锐的风声击向阿飞。龙小云竟先出手了，他自然也并不奢望这些暗器能击倒阿飞，但只要阿飞因此而稍有分心，金无命的剑就可以刺他咽喉。剑光暴起，一连串的当当当当当声音后，满天寒星如星雨般的坠落了下来。金无命的剑已出手，剑锋就在阿飞的耳畔。阿飞的手已握着剑把，但剑尖还未完全离开腰带。这些暗器竟是被金无命击落的。龙小云父子他们的脸色都变了，金无命和阿飞目光互相注视着，脸上却依然全无丝毫表情。然后金无命慢慢地将剑插回腰带，阿飞的手已垂下。又不知过了多久，金无命突然说道：你看出我的剑是击暗器而非刺你？阿飞瞪着他：是。你还很镇定。暗器袭来，金无命的刺出，阿飞除了伸手拔剑，绝未慌张闪避。金无命没有等阿飞答这句话，接着又说道：但你反应已慢了。阿飞沉默了很久，目中露出一种沉痛凄凉之色，终于说道：是，我能杀你。阿飞想也不想地说道：是。听到这里，龙小云父子交换了眼色，暗中都不禁松了口气。金无命突然又说道：但我不杀你。龙小云父子脸色又都变了。阿飞凝视着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过了很久才缓缓说道：你不杀我？金无命看着他：我不杀你，只因你是阿飞。他死灰色的眼睛中突又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之色，这种眼色甚至比阿飞现在的眼色还沉痛。他遥住着远方，仿佛远处站着一个人，一个仙子与魔鬼混合成的人。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地接着说：我若是你，今日你就能杀我。这句话也许连阿飞都听不懂，只有金无命自己心里明白。无论任何人，若是过了两年阿飞那种生活，反应都会变得迟钝的，何况他每天晚上都被人麻醉。无论任何一种有麻醉催眠的药物都可令人反应迟钝。金无命不杀阿飞，绝不是动了同情恻隐之心，只不过因为他很了解阿飞的痛苦，因为他自己也和阿飞有同样的痛苦。他要阿飞活着，也许只是要阿飞陪着他受苦。失恋的人知道有别的人也被遗弃，痛苦就会减轻些。输钱的人看到有别人比他输得更多，心里也会舒服些。阿飞目力着，似乎还在品味着他方才这两句话。金无命看着他：你可以走了。阿飞豁然抬头，断然地说道：我不走。你不走，我要杀你。是。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缓缓地又说道：你为的是李寻欢？是。只要我活着，就不能让他死在你的手里。龙小云突然大声说道：那李仙儿呢？你难道忍心让他为你痛苦？阿飞心上宛如突然被人刺了一针，
胸口似一通。

0: 然痉挛。金无命再也不瞧他一眼，转身走向龙小云，一字字说道：我喜欢杀人，我喜欢自己杀，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你最好明白，否则我就杀你。他再也不瞧龙小云，又转过身的问道：李寻欢在哪里？带我去。龙小云偷偷的瞄了阿飞一眼，
1: 哎，那可是他。
0: 金无命冷冷的说道：我随时都可杀他。阿飞只觉得胃也在痉挛收缩，突然弯下腰呕吐起来，他吐的是苦水，只有苦水，因为这一两天来他根本就没有吃什么。你一定要答应我，你一定要回来，我永远都在等着你。这是阿飞最心爱的人说的话，为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死。可是李寻欢不但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平生所见人格最伟大的人，他能站在这里看着别人去杀李寻欢吗？他继续呕吐，现在他吐的是鲜血。李寻欢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想知道自己在哪里，他也分不出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他甚至连动都不能动，因为他所有的关节处的穴道都已被点住，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已被囚禁在这里十了多天，就算他的穴道没有被困住，饥饿也早已消磨了他的力量。此时金无命在冷冷地瞧着他，李寻欢软软地倒在了角落里，就像是只已被掏空了的麻袋。地室中很暗，看不清他的面色和表情，只能依稀分辨出他褴褛肮脏的衣衫、憔悴疲倦的神态和那双充满了悲伤绝望的眼睛。金无命突然说道：
2: 这就是李寻欢？
0: 龙小云点了点头：
1: 是。
0: 他就是李寻欢。金无命仿佛有些失望，又有些不信，再追问了一句：
2: 这就是小李探花？
0: 龙小云抢着说道：
1: 哎，就算是雄狮猛虎被饿了十了多天呢，也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0: 龙小云叹息着说道：
1: 哎，我本不愿这样对他，可是呢，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呀。经过上次的教训，我不愿再有任何意外。
0: 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突然就问道：
2: 他的刀呢？
0: 龙小云考虑着，沉吟着：
1: 金先生是不是啊？想看一看他的刀？
0: 金无命没有回答，因为这句话根本就是多问。龙啸云终于自怀中取出一把刀，这个刀很轻很短很薄，几乎宛如一片柳叶。金无命轻扶着刀锋，仿佛不忍释手。龙啸云笑着说道：
1: 这不过是把很普通的刀，并不能算是利器。
2: 利器？凭你这种人也配谈论利器？
0: 他眼睛突然扫向龙小云，冷冷说道：
2: 你可知道什么是利器？
0: 他的眼睛虽然灰暗无光，但却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诡奇妖异之力，就好像你在梦中见到了妖魔之眼，令你醒来后还是觉得同样的可怕。龙啸云

0: 觉得连呼吸都困难了起来，勉强地笑道：那请指教。金无命眼睛这才回到刀锋上，缓缓说道：能杀人的就是利器，否则总有干将莫邪。到了你这种人的手上啊，也就算不得利器了。
1: 金先生的见解的确精辟啊，令人……
0: 金无义根本没有听他在说什么，突然又说道：你可知道至今有多少人死在这种刀下？
1: 这只怕你数不清了。
0: 数得清。金钱帮之崛起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在创立之前却已不知道经过多久的策划。上官金虹最福音的两句话就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金钱帮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中威震天下，并不是运气。龙啸云也听说过，金钱帮在没创立之前就已将江湖中每个小有名气的人的来历底细是全部的调查得清清楚楚。这要花多大的人力和物力呀！龙啸云始终不能相信，此刻忍不住地问道：
1: 真的数得清？那有多少人呐？
0: 76个。这76人中没有一人武功比你差。龙啸云只能陪笑，目光缓缓转向李寻欢，像是还要他证明一下金无命说的这个数字是否可对。但李寻欢却是连点头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龙啸云眨着眼突然笑道：
1: 李寻欢自己若也死在这种刀下，那才真是大快人心。
0: 他的话音未说完，刀光一闪飞向李寻欢。龙啸云几乎开心的要叫了起来，但刀光并没有笔直击向李寻欢的咽喉，半途中突然一折，当的一声落在了李寻欢身旁的石地上。原来金无命用暗器的手法也不错。金无命突然说道：解开他的血套。
1: 龙啸云吓了一跳：可是……
0: 金无命还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厉声说道：我说解开他的血套。龙啸云父子对望了一眼，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哎呀，上官帮主，要的只是李寻欢啊，并不在乎他是死的还是活的。龙啸云接着龙啸云的话说：上官老伯以滴酒不沾，自然也很讨厌酒鬼。真正的酒鬼只有死才能不喝酒，才会令人看得顺眼些。龙啸云目光闪动着：何况带个死人回去总比带活人方便得多，也绝不会再有任何意外。龙啸云又接着说道：但金先生自然不会向一个全无反抗之力的人出手，所以……金无命厉声地说道：你们的话太多了。
1: 那在下就去解开他的穴道。
0: 出手点穴的人是龙啸云，要解开自然很容易。龙啸云拍了拍李寻欢的肩头，柔声地说道：兄弟，
1: 看来金先生是想和你一较高下呀。金先生的剑法高绝天下，兄弟你出手的时候千万不能大意呀。
0: 到了这种时候，他居然还能将兄弟两个字叫出来，而且叫得 深情款款，好像真的很关心。这种人，你能不佩服他吗？李寻欢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已无话可说，只是苦涩地笑了笑，慢慢地捡起了身旁的刀。他凝住着手里的刀，目中似已有眼泪将落。这的确是名满天下、力不虚发的小李飞刀。现在刀已回到他的手里，可是他还有力气将这把刀发出吗？美人迟暮，英雄末路，都是世上最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种悲哀最令人同情，也最令人惋惜。但在这里，没有任何人同情他李寻欢，更没有人惋惜他李寻欢。龙小云的目光中闪动着皎洁的笑意，悠然地说道：
1: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一次不知道还灵不灵呢。
0: 李寻欢抬头瞧了他一阵，又慢慢地低下了头。金无命缓缓说道：
2: 我要杀人，一定先给人一个机会，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你明白吗？
0: 李寻欢笑了笑，笑得很凄凉。
2: 好，你站起来吧。
0: 李寻欢喘息着，又咳嗽了起来。龙小云眨着眼睛：
1: 李大叔若已站不起来，小侄可以扶你一把。
0: 他眨了眨眼睛，立刻又接着笑道：
1: 但我看来这根本是用不着的，据说李大叔的飞刀不但能坐着发，就连躺着时啊，发出来也同样的准。
0: 李寻欢叹息了一声，似乎想说话，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已有一人冲了进来。阿飞，阿飞的脸全无丝毫血色，嘴角却带着丝血迹。在这片刻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他飞一般的冲进来，但身形在这一刹那间就停顿，一停顿就静如山石。
3: 金无命看着他：
2: 你还不死心？
0: 李寻欢的头已抬起，目中又似有热泪盈眶。阿飞瞧了他一眼，只瞧了一眼，就转过头对着金无命一字字说道：
2: 要杀他，就得先杀我。
0: 他说得很沉着，很震惊，并没有激动，这更显示出他的决心。金无命灰色的眼睛里又起了种很奇特的变化。
2: 哦，你已不再关心林仙儿。
0: 我死了，林仙儿还能活下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虽然还是同样的震惊，但目光中却不仅露出了一丝痛苦之色，呼吸似也有些困难。这并没有瞒过金无命，他心里似乎立刻得到了某种奇特的安慰和解脱，淡淡地说：
2: 你不怕他伤心？
0: 活着不安就不如死，我若不死，他更伤心。
2: 你认为他是那种人？
0: 当然。在阿飞的心目中，林仙儿不但是仙子，也是圣女。金无命嘴角突然露出一丝笑意，谁也没有看过他的笑，连自己都已几乎忘去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笑的。他笑得很奇怪，因为他脸上的肌肉已不习惯笑，已僵硬。他从不愿意笑，因为笑可令人软化。但这种笑却不同，这种笑如剑，只不过剑伤的是人命， 这种笑伤得去。

却是人心。阿飞竟完全不懂他为何而发笑，冷冷地说道：你不必笑，你虽有八成机会杀我，但也有两成死在我的剑下。救命的笑容已消失不见了。我说过不杀你，就一定会留下你的命。不必，我要你活着，看着。这句话还没说完，剑光已飞出，剑光相击如闪电，但还有一道光芒比剑更快，那是什么呢？骤然间，所有的光芒都消失了，所有的动作也都停止了。金乌命的剑已刺入了阿飞的肩胛，但只刺入了两分，阿飞的剑距离金乌命的咽喉还有四寸。金乌命的肩上的血已开始渗出，渗入了衣服，染红了衣服。金乌命的剑为何没有刺下去？金乌命的肩胛处斜插着一把刀，小李飞刀。是什么神奇的魔力使李寻欢能发出这把刀来？龙啸云父子的脸色苍白，手在发抖，一步步向后退，退到了墙角。他父子心里都很奇怪，李寻欢是哪里来的力量发刀的？李寻欢已站了起来，金乌命缓缓地转过头，凝视着李寻欢，死灰色的眼睛中还是全无表情，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说道：好刀。李寻欢笑了笑，并不很好，只不过是你啊，先对我有了轻视之心，竟全没有将我放在眼里，否则我未必能伤到你。金乌命冷笑一声，你能骗过我，就是你的本事，你就比我强。我并没有骗你，也没有说我李寻欢不能发刀，只不过是你自己这么想而已，是你自己的眼睛啊骗了自己。金乌命沉默了半晌，一字字说：是，错的是我，不是你。李寻欢叹了口气：哎，很好啊，你虽是凶手，却不是小人。金乌命眼角溜过龙啸云父子，冷冷地说：小人还不配做凶手。好，你走吧。金乌命厉声地说道：你为何不杀我？因为你也没有要杀我的朋友。金乌命低下了头，望着自己肩上的刀，缓缓地说道：但我这一剑本想废去他阿飞这条手臂的。我知道你这一刀却很轻，人与我一分，我报他三分。金乌命豁然抬头凝视着他，虽然没有说一个字，但目中竟有了种奇特的变化，就好像他在瞧着上官金鸿时一样。李寻欢缓缓地又说道：我呀还要告诉你两件事。你说。我虽伤了76个人，其中呢却有28人并没有死，死的都是实在该死的。金无命默然，李寻欢低低咳嗽了几声，接着又说道：我这一生啊从未杀错过一个人，所以我指望你以后在杀人之前多想想，多考虑考虑。金无命又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我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也在听。我从不愿受人恩情，更不愿听人教训。说到这里，他突然在肩上那把刀的刀把上用力这么一拍。

0: 露在外边的刀锋直插入了肉，直至刀把，鲜血涌出，当的一声，剑已经落在地上。救命的身子晃了晃，但脸上还是冷如岩石，硬如岩石，完全没有半分痛苦之色，甚至连一根肌肉都没有颤抖。他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再瞧任何人一眼，大步地走了出去。英雄，什么叫做英雄？难道这就是英雄？英雄所代表的意思，往往就是冷酷、残忍、寂寞、无情。也有人曾经替英雄下过定义，那就是杀人如草，好赌如狂，好酒如渴，好命如色。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英雄也有另一种，但像李寻欢这样的英雄世人又有几人呢？英雄也许只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要做哪种英雄，都不是件好受的事儿。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祝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0: 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麦德娜，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吸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0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开幕会，应出席委员193名，实到会委员183名，符合规定人数。今天大会主席团常务执行主席是王立、傅占星、郭树山。今天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是丁可欣、马长云、王辉、王国强、王婷婷、孔祥元、卢艳红、傅文平、冯旭超、邢志强、刘占民、刘建东、齐新蒙、严宝杰、孙玉军、孙国辉。傅占星宣布，
6: 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5: 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市委书记李健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五年是平权发展史上极其不易、富有成效的五年。五年来，政协平权室第二届委员会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贡献了重要力量。

燕强调，新一届政协要传承优良传统，扛起时代使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正确方向，在强化党的领导上展现更高站位。要服务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更大贡献。要坚守为民初心，汇聚磅礴力量，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彰显更强担当。要砥砺务实作风，增强履职能力，在锻造过硬本领上取得更大实效。李健强调，人民政协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政协工作，为政协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各部门要认真办理政协提案，积极采纳协商建议。全社会要关心支持政协事业发展，营造起重视政协、尊重委员、支持履职的浓厚氛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而努力奋斗。王丽代表政协平泉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王丽说，过去五年，在中共平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及省委、承德市委、平泉市委部署要求，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紧紧围绕平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三提三有工作理念，解放思想，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不断推动政协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泉篇章做出了积极贡献。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政治方向，强化忠诚履职的政协担当，始终坚持聚焦主责主业，积极建言资政，彰显精准履职的政协作为，始终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树牢一线思维，厚植为民履职的政协情怀，始终坚持团结奋斗主题，广泛凝心聚力，贡献同心履职的政协力量，始终坚持加强自身建设，强基础固根本，展现严实履职的政协形象。王丽说，今后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站在新的起点上，市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圆满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奋力开创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新局面，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更加自觉。要聚焦协商主业，在倾力服务大局、践行为民初心上更加用力。要把握中心环节，在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奋进力量上更加有为。要加强自身建设，在夯实履职基础、提升工作能力上更加高效。王丽最后说，人民政协使命光荣，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在中共平权市委的监

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勇毅前行，不断开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郭树山受政协平权室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向大会做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提案工作建议。市委、市人大、市政府领导、法院院长、检察院代理检察长、武装部部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辽河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党组书记、处长、驻平省市政协委员应邀列席会议。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市委办、市政府办相关副主任，不是政协委员的，市直政科级单位党政正职、市委部门常务副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平泉镇社区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市驻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联系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各乡镇社区办委员服务召集人、市属国有企业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大会特邀历任市县政协退休主席、上两届市县政协退休副处级领导、退出处级实职岗位的领导出席会议。承德市委县级换届选举督导组领导莅临会议指导。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黄土梁子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毛兰沟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平北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柳溪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黄土房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七家寨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辽河源多云转雷阵雨，12到23度。榆树林子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大庆水库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乌龙镇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台兜山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杨树岭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清河镇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南五十家子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小刺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稻虎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七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党坝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博罗树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

0: 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3: 帮我拍背。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1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3: 两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0: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6: 六！
5: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版本复兴。
7: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时强调，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收官，全球科创资源加速集聚。
0: 一线经济观察，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1: 河北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0: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关口前移，周密布防，紧盯防汛关键点位，人防技防齐发力，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1: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
0: 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
1: 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局面失控风险正在增加。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以有力措施保障全省安全度汛。倪岳峰首先来到省气象局，了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充分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提升预报预警精准性，加强对极端天气的跟踪监测，不断增强短联预报预警能力。在省水利厅，倪岳峰查看全省降雨分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措施，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省应急管理厅，倪岳峰听取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系统总结防汛救灾经验，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要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及时排查整治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完善灾害防范和抢险救援方案预案，建立健全组织指挥体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夯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责任，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和广大群众作用，推动形成防汛救灾强大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省领导赵辰昕、金辉参加调研。
1: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12项专业赛事在雄安新区陆续收官。历经三届迭代升级，场景会赛事规模、专业权威性、国际化水平实现全方位突破。平台极具海内外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一批创新应用正从雄安出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自6月10号以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已有12项陆续落下帷幕。从第一届的818家企业团队参赛，到第二届2702家，再到今年的3400多家，场景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参赛作品也由最初的1320项报名，到第二届的3490项，本届更是突破了4500项。近百家参赛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及我省相关地市。场景会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更多区域共享未来之城的创新势能。杭州中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冰：
2: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C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1: 深圳市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旭华：
3: 走到决赛的这个项目呢，含金量很高，技术方面、团队的实力，还有它的可应用前景，包括商业模式，质量是非常高的，都是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企业啊，并不说聚焦于本土、本地或周边，能够在创新方案、创新技术方面助力雄安发展。
1: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境外科创团队也参与到场景会大赛中来。本届场景会专门设置国际赛道，共有30个国家及港澳的182家企业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其中20多个国家及港澳的88家企业团队进入决赛阶段。场景会同期还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奥亚纳集团东亚区氢能及可替代燃料业务负责人帕特里克：
4: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1: 为全面提升场景会大赛的参赛质效，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构建起突出市场价值与场景适配度的评价体系。决赛阶段，每个赛道均配备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需求单位三方评审，三方分别从技术创新性、商业可行性、场景适配性多维度综合评判，全程现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高效推动优质技术对接应用场景。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鹏，
5: 就是大家都跃跃欲试到雄安来发展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项目也呈现出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态势很多来自海外的项目关注到了雄安的这个土壤，那么未来他们会在雄安进一步的去扎根，进一步的去成长。
1: 作为雄安创新发展的标识性 IP， 未来之城场景会以系列大赛汇聚前沿技术，以应用场景激发创新前景，结合城市发展给予判，促进先进技术迅速对接市场需求。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累计启动实施场景项目220多个，其中85个已完工，110个在建。一批在雄安发现、验证、对接的技术成果，正在向河北乃至全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空间延伸。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6: 第三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级科创展示、交流、竞技。

0: 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1: 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2: 在邢台泾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3: 在2024年，我们打算4G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2: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3: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1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2: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万台。
3: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2: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4: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钢。
2: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5: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2: 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6: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2: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7: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8: 此次攻坚行动服务对象包括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地市级人社部门将充分利用各类媒介，亮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以提供求职指引和便利。 各地及时建立实名登记台账，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集中开展帮扶，普遍提供至少一次。

0: 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纳入职业培训服务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培训项目，组织新业态、新模式、新职业等专项培训。全省将面向区域主导特色产业、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发高质量见习岗位，动员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提供见习岗位，全年开发见习岗位50,000个。我省还将加密招聘服务，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
1: 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张震讲鬼故事。
2: 红馒头，绿馒头，红馒头，绿馒头，同学，
3: 你要哪一个馒头？
4: 现在，我要给你讲一个红馒头、绿馒头的故事。音乐学院的音乐楼里总是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某一位同学正在弹吉他，突然三根弦同时断掉了；比如汇报演出正在进行，突然全场一片漆黑，可电工发现总电源的显示灯却依然亮着。1分多钟以后，全场的灯又同时亮起来了，而电工并未经过任何的维修。学院规定，除非有演出，否则晚上6点以后音乐楼必须锁门，所有的学生不得进入。毕业的老生们留下传说，据说在几年前那音乐楼还没有竣工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回事故。一天中午，工人们席地而坐，正准备开饭，其中的一个工人不经意的一抬头，却发现在还没有装修好的顶楼上，不知什么时候站上去了一个女人。这工人正在纳闷的时候，旁边的一个工友喊了一句：
5: 哎，别傻愣着，快吃饭呢。
4: 说着随手塞给他2个馒头。等他接过了馒头再一抬头，顶楼上已经没有人了。而这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和他一样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因为他们看见那个女人正在空中急速地坠落。那女人摔得肢体破碎，一股鲜血正溅到刚才那工人手里的一个馒头上，而那工人手里的另一个馒头则溅满了那女人蹦出的苦胆。绿色的胆汁在馒头上流淌，当时的场面惨不忍睹。那工人惊叫一声，把那被染成红色和绿色的馒头扔在了地上。可传说毕竟是传说嘛，同学们学习忙，无暇考证它的真实性。音乐楼里又总是发生怪事，所以大家对它也就敬而远之了。可是，等到谭天进校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谭天是一个对音乐表演非常感兴趣，同时又充满了叛逆性格的学生。虽然音乐楼里的情况他也了解，但是有好几回他找上自己的几位室友，偷偷地跳进了音乐楼，在里面的舞台上尽情地演练，直到精疲力尽。当然时间都是在午夜。这些天年终汇演

0: 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学们都在加紧操练。这一天半夜11点多钟的时候，谭天带着自己的室友马明和程远又悄悄地跳进了音乐楼。他们走上了舞台，打开了几盏顶灯，兴奋地演练起来。谭天的专业是美声，他站在台上昂首挺胸，一唱就是半个多点儿。
1: 我说谭天，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这么老晚我们陪你。

0: 我上二楼去上趟厕所，你们来，你们来。活该，谁让你今天晚上吃了不干不净的冷面了，活该。
1: 在马明和程远的嘲讽当中，谭天向二楼走去。二楼的楼道里漆黑一片，谭天很少上二楼，他根本找不到灯的开关。借助打火机微弱的光，他摸到了厕所。他走了进去，关上里面的小门，蹲了下来。二楼静得要命，一楼的歌声一点儿也传不上来，谭天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可是渐渐的，他觉得在一片死寂当中，并不只有自己的心跳。啪啪啪啪，好像是有悠远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不不，不是远处，就是从楼梯口。啪啪啪，那脚步声缓慢而清晰，而且离厕所越来越近了，那分明是一个人朝厕所走了过来。这人怎么走得这么慢呢？他是谁呢？在这个时候到这个地方来。想着想着，一股莫名的恐惧涌上了谭天的心头，他屏住呼吸，生怕被那个人发现。可是那脚步声已经很近了。那脚步声停住了，就在厕所的门口。谭天知道厕所的门是开着的，也就是说那个人站在厕所的门口，也许就注视着厕所的里面。也许那个人就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他是谁？干什么？是来找我的吗？他显然不是来上厕所的，因为他的脚步那么缓慢。他是谁呢？他是人还是……难道……谭天莫名的想起了那个传说，他的心几乎要蹦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他站在那儿不动？他想干什么？
2: 红馒头，绿馒头，红馒头，绿馒头，红馒头，绿馒头。同学，你是要红馒头，还是要绿馒头？
0: 谭天几乎瘫坐在地上，难道？难道可怕的传说真的就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的面前吗？天哪！偏偏在这个时候，兜里的打火机掉在了地上，完了，暴露了，暴露了！
2: 同学，快说呀，你是要红馒头，还是要绿馒头？
0: 女孩朝自己的这个小门走过来了，那脚步声就停在了门的前面。
2: 同学，你要红馒头还是要绿馒头？
0: 那声音只有一门之隔，谭天感觉死神仿佛已经把他紧紧地抓在了手里，他真想一脚踢开门，死一死个明白。可是他一点力气都没有。紧接着他看到在黑暗当中，那个小门微微的动了，又动了，
2: 绿馒头
0: 又动了，
2: 红馒头
0: 马上就要打开了。谭天几乎要喊救命，他要惨叫一声，可是此时此刻他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就在谭天的恐惧几乎要达到顶点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小门。不动了。

0: 那小门最终还是没有打开。紧接着谭天听到从门外传来了一阵这样的声音。
1: 吓死你谭天，让你胆大，吓死你。
0: 那声音消失了，伴随着轻快的脚步消失在楼梯的尽头。气死我了，谭天几乎气晕了。我说这两个小子今天这么痛快陪我来了呢，原来早有预谋。谭天擦了一把冷汗，他怒气冲冲地来到了一楼。
2: 马明、程远，你们给我出来，我跟你们没完。
3: 哎，谭天，你怎么了？疯了你？我们又怎么招你了？
0: 没招啊。
3: 马明，你刚从作曲系认识的那个女生今天倒是派上用场了，真行啊你。
0: 谭天，什么女生？说什么？你说梦话呢你。马明和程远一脸无辜地望着谭天。天哪，事情搞清楚了，原来马明和程远一直在一楼的舞台上练歌，他们根本没有带什么女生来，而且没有设计任何的阴谋和圈套。几分钟以后，谭天、马明和程远出现在自己的寝室里，他们全都脸色苍白，他们恐惧的样子让其他的室友大开眼界。就在这个时候，马明新认识的那个作曲系的女生宋晴却躺在寝室的被窝里乐个不停，因为本周她被学生会安排负责音乐楼的执勤工作。她相信别说一周，音乐楼一定会永远太平下去的。当然她还得暗自感谢那个马明，因为如果没有今天上午马明的炫耀，他哪儿会有这么好的机会来实施这个午夜送馒头的计划呢？
4: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红馒头、绿馒头。
5: 红馒头、绿馒头，红馒头、绿馒头，红馒头、绿馒头。同学，
1: 你要哪一个馒头？
0: 下面
4: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红绸带。午夜一点刚过，大中医院十二楼手术室的灯灭了，龚大夫和陈护士从里面疲倦地走了出来，呼啦一下，病人的家属急切地围了上去。大夫，怎么样啊？情况严不严重？还有没有希望啊？
6: 放心吧，龚大夫是做这方面手术的专家，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4: 太谢谢你们了，以后我们一定报答您，龚大夫。没关系，病人需要好好休息，要再等一个月才能出院，你们好好护理吧。
0: 说完，龚大夫掏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和陈护士向电梯走去。可是两个人刚刚走进电梯，龚大夫就哈哈大笑起来。
6: 龚大夫，龚大夫，你笑什么？
4: 这帮家属真愚蠢，其实这个病人根本看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阳了。
6: 您是说他活不过今天晚上？
4: 是的，这么严重的癌变怎么可能通过手术治好呢？
6: 那您刚才为什么不告诉病人家属呢？
0: 电梯在二楼停下了，电梯的门缓缓打开，可是外面并没有人。
6: 龚大夫，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您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病人家属呢？
4: 龚大夫的脸色沉了下来，他并没有回答陈护士的问题。陈护士，正好我要到办公室去拿点东西，你在电梯里等我一下。
6: 哦，好吧。
0: 陈护士 望着龚大夫走出电梯的背影，他的心中不禁升起了一股疑团。
6: 龚大夫今天是怎么了？他可一贯是个诚实守信的人呢，但今天他居然跟病人家属撒谎，而且明知道患者要死亡还哈哈大笑，真搞不懂他该不是另有什么原因吧。
7: 陈护士，
0: 陈护士猛然间一抬头，龚大夫已经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6: 龚大夫，您走路怎么一点声也没有啊？吓了我一跳。
7: 没什么，我们走吧。
0: 龚大夫摁下了电梯的按钮，电梯向一楼降了下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电梯降到了一楼居然没有停，而是径直向地下室降了下去。
6: 怎么回事，龚大夫，这电梯出毛病了？
0: 可就在这时，电梯却在地下三层停了下来，电梯的门缓缓地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20来岁的女孩子。那女孩子穿着一条红色的长裙，望着龚大夫和陈护士。
6: 对不起，我想乘电梯上去。哦，请上来吧，小姐。
0: 走开！龚大夫好像突然间发了疯，他对那个女孩大喊了一声之后，猛地关上了电梯的门。面对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陈护士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6: 龚大夫，你怎么了？
0: 陈护士，你忘了地下三层是什么？
6: 哦，是太平间。
0: 对呀，这么晚了，这个女孩子孤零零地从太平间里出来，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6: 不会吧，龚大夫，也许她是哪一个死者的家属也不一定呢。
0: 可是陈护士，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她的左手上系着一条红绸带啊？在我们医院只有刚刚死去的病人才会系这种红绸带呀。陈护士的脸色变了，她举起自己的左臂。
5: 你说的是不是这一条？
0: 龚大夫赫然看见在陈护士举起的左臂上居然也系着一条死人的红绸带。龚大夫在看陈护士的表情，陈护士正在用格外狰狞的眼神看着自己。
5: 你说的是不是这条红绸带呀？
0: 你是死人？你是谁？你是
6: 龚大夫，龚大夫，不好意思，真把您给吓着了。我是想跟您开个玩笑，对不起，这是我昨天晚上做手术的时候辟邪用的红绸带，真抱歉，龚大夫，对不起啊。
0: 哎呀，陈小姐，我拜托你别开这种玩笑，这会把人吓死的。
4: 电梯在一楼停下了，龚大夫和陈护士走出了电梯，他们来到了医院的门口。可是刚到门口，龚大夫却停住了脚步。
7: 陈护士，你不觉得刚才我们在地下三层看到的那个女孩有点面熟吗？
6: 面熟？
7: 她好像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做手术的那个女孩。
6: 龚大夫，您别吓唬我，我害怕。
7: 害怕？怕什么怕？在做手术的时候你怎么不害怕？看你在手术室里忙前忙后的样子，好像那个女孩是你的亲妈一样。
6: 龚大夫，你怎么了？
7: 我告诉你，
6: 别这样，
7: 他的病根本好不了，得了这种病必须得死。我告诉你，陈小姐，就是今天晚上我不治死他，他活着也是白受罪。
6: 龚大夫，您今天晚上是故意把他治死的？
0: 陈护士惊恐地向后退着。
6: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是的，我不能让他活在世上，那样太不公平。
0: 此时龚大夫好像换了一个人，他目光空洞，他一步一步向陈护士紧逼过去。
6: 龚大夫，你要干什么？
7: 你看看这个。
0: 龚大夫猛地向陈护士伸起了左臂，在他的左臂上正系着一条猩红的绸带。

0: 诉你，从看到这个病人，我就做好了死的准备。
1: 你要干什么？
0: 把妻子还给我，把妻子还给我。龚大夫僵直的手臂向陈护士的脖子掐了过来。几天之后，龚大夫作为重病人住进了本市的精神病院。那个无辜的患者已经死在了龚大夫的手术刀下。龚大夫杀死他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十年前龚大夫的妻子就是得了这种癌症死去的。而在那天晚上，陈护士也无辜地死在了龚大夫的手上。他系的红绸带并没有给自己带来辟邪的作用。龚大夫在对那个患者行凶之后，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癫狂，所以他杀死了陈护士。至于按坐电梯之后，他们在太平间门口看到的那个小女孩的模样，根本就不像那名患者，她的手上也没系什么红绸带，一切都是龚大夫的幻觉。就这样，龚大夫每天呼唤着妻子的名字，在精神病院里生活着。跟所有的病人不同的是，龚大夫的手上系着一条红绸带。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红绸带的故事。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夜半传呼》。今天晚上，阿昌的酒喝的实在是太多了。入校以来，这是他喝的最多的一回。原因很简单，今天是阿昌的女朋友小何过生日。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同寝室的兄弟们全都鼾声大作了，但是阿昌还躺在床上，兴奋的睡不着。传呼响了。一串熟悉的号码映入了阿昌的眼帘，那是小何家的号码。哼，疯丫头，每天半夜准时传我。阿昌挂着幸福的笑容，起身要去回电话。哎，上铺的老七前天刚刚配了手机，进来用用。这样想着，阿昌把头探到了上铺。老七，老七，手机借我用用。
2: 阿昌啊，手机没电了，充电器让我放在教室了，你自己去打磁卡电话吧。
0: 没办法，阿昌披上衣服走出了寝室。阿昌的寝室在3楼，而这栋宿舍楼2楼和3楼住的是学生，1楼全都是仓库。磁卡电话就在1楼走廊尽头的仓库门的旁边。阿昌夹紧衣服快步地下楼。走廊的灯光很暗，尤其是那没人住的1楼。可是尽管这样，刚刚下到1楼，隔着那长长的走廊，阿昌还是看见在那磁卡电话的下面蹲着一个人。那个人拿着电话的听筒面朝墙，正在打电话。真不凑巧，这么晚了还有人用电话呀。阿昌走了过去，站在那个人的身后。冬夜的走廊可真冷啊，阿昌活动着自己的双脚，还不时地打着冷战。已经将近10分钟了，阿昌看见那个人还在那儿讲个没完。那个人从背影看上去年纪挺大的，披着一个黑色的棉大衣，看那样子不像一个学生。他的声音很小，阿昌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只感觉那声音嗡嗡的，像只苍蝇飞来飞去。真冷啊，阿昌

0: 的双脚有意地提示着那个人，可那个人好像是一个聋子，对身后焦急等待的阿昌竟然无动于衷。又是将近十分钟过去了，阿昌的双脚快要被冻麻了。小何又打了一遍传呼过来，这已经是今天晚上的第四遍了，阿昌的心里格外的着急。喂，同学，麻烦您能不能快一点？您看这么大冷的天，给个方便吧。阿昌很客气地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但那个人对阿昌的话语和动作竟然也没有丝毫的反应。阿昌看见这么长的时间，那个人就保持着一个姿势蹲在那里，像一个假人一样，动都不动一下。而阿昌听见他的嘴里却一刻也不停地说着什么。这时的阿昌既纳闷又气愤，气愤的是这个人也太缺乏最起码的礼貌和理解了，纳闷的是这个人哪像是在打电话呀，打电话总得说说停停，给对方留下说话的机会吧，而这个人能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了，他的嘴巴一刻也没有停过，就像是在念经一样。阿昌离他那么近，只听见那嗡嗡的声音，那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好像连起码的断句都没有过，甚至几乎没有停下来喘过一口气。想到这里，阿昌有点害怕了。哎呀，第五遍了，再不回电话，小何该以为自己喝多了酒出事了，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同学，我有急事，您能不能快一点？我就说一句话，实在不行我打完了你再接着打。那个人还是没有反应。我说同学，你还有没有点功德？你也太……阿昌看见那个人正在缓缓地向自己转头，那动作缓慢的就像是一个得了重病的老人。哪里是个学生，呈现在阿昌面前的果然是一张苍老的脸。
1: 孔学，你要打电话呀？
0: 是啊，我打电话，您能不能快点？
1: 同学，我正在和我老伴儿通话，机会难得呀。
0: 您老伴儿？
1: 是啊，早就死了，死了好多年了，我今天才找到他。
0: 阿昌转过身，拼命地跑上了三楼。寝室的兄弟们全都醒了，他们对面前仿如中邪一般的阿昌大惑不解。
2: 阿昌，
0: 怎么了？打个电话怎么吓成这样啊？
3: 我根本就没打上，一个老头一直站着那个电话，说正在和他死去的老伴通话，吓死我了。兄弟们，我是不是见鬼了？
0: 老三从床上跳了下来，他走到了阿昌的身边。
2: 阿昌，你别害怕，也许是哪个人不想让你用电话，才故意想个办法来吓唬你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啊？
3: 老头，是个老头，头发乱蓬蓬的，满脸的皱纹，肿眼泡，鼻子下面还有一个大疙瘩，还披着个黑棉大衣。
0: 你说什么？老六和老四全都瞪大了眼睛。那不是在一楼仓库看门的刘大爷吗？他上个月就死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对准了阿昌。
3: 兄弟们，我想起来了，当时我就觉得他面熟，可是我该怎么办呢？
0: 别急，阿昌，我们一起到一楼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关键的时刻还是老三沉着，于是大家都披上衣服一起走出了寝室。
2: 可是
0: 当大家来到一楼的时候，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只是一条

0: 条空空的走廊和一个好端端的磁卡电话，哪里还有半个人影？阿昌和兄弟们沮丧地回到了寝室。
1: 阿昌，别想了，你今天晚上酒喝得太多了，我们都怀疑你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行了，睡觉吧，明天再说。
0: 阿昌沉默不语，只有他知道自己的经历是真的。刚才经过了一阵惊吓，自己的酒几乎醒了，可是现在又一阵醉意袭来。阿昌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等等，我回来再跟你们说。阿昌跑进了厕所。一阵大吐之后，阿昌感觉好受多了，他站起了身往回走。可是他刚刚走出厕所的门，就听见身后有人叫他：“
2: 阿昌，还打电话吗？”
0: 多么熟悉的声音！阿昌回头，死去的刘大爷正朝自己慈祥地笑着。
1: 阿昌醒来的时候，同寝室的兄弟们全都围在他的床边，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小何也在那儿哭个不停。原来一个多月来，每天半夜小何都会从家里给阿昌打来传呼，两个人一聊就是半个多小时。这不但影响了大家的休息，也使阿昌白天上课的时候精神不振，瞌睡连篇。于是大家就制定了这个惊吓阿昌的计划，想给他留一个教训。其实看一楼仓库的刘大爷根本就没有死，他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回家了。那个晚上，就在阿昌走出寝室去打磁卡电话的时候，老七就用手机给二楼的一个同学拨通了电话。老七只说了一句话：“
3: 快按计划实施。”
1: 那个二楼的同学是前天和老七一起配的手机，他的模样长得很老，他的鼻子下面也有一个大疙瘩，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外号，叫做小刘大爷。
3: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夜半传呼的故事。
4: 老头子，你就出来吧。
1: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厕所里的灯。集体宿舍的电压不稳定，这一点谁都知道。有的时候正吃着饭，灯光就忽明忽暗地闪开了，电视也自动关闭，真让人讨厌。但是楼里公共厕所的灯光却始终保持着稳定，这不禁让大家费解，好像那儿的灯走的是另一条线路。但是也有人说，一旦厕所里的灯也忽明忽暗地闪了起来，你可千万别进去，那里面很邪门，说不定会闹出事儿来。老田偏偏不信这个邪，他是这个楼里胆子最大的人。也巧了，老田还真没赶上过厕所灯闪的时候进去。这天老邻居孙大爷出殡，老田多喝了两杯。晚上两点多钟的时候，老田起床上厕所，走廊里黑漆漆的。对了，星期二的晚上本楼停电，老田摸索着走到了厕所的门前。什么声音？好像是有砸玻璃的声音从厕所里传了出来。老田
0: 探头进去。

0: 惨淡的月光从外面射了进来，那窗框里有一块玻璃碎了，窗台上布满了碎屑。突然厕所里的灯闪开了，那灯一亮一灭的，吃黄老田的眼睛。怎么回事？真的很吓人。不过老田还是壮着胆子走进了厕所。他匆忙了事，低着头向外走去，那房顶的荧光灯还在没有规律地乱闪着。就在老田走到厕所门口的时候，
1: 好疼啊！
0: 那声音从窗户那儿传来，老田猛地回头，那荧光灯又一次闪亮，有一个人蜷缩在窗户下面，他的手在向下淌着血。谁？你是谁？
1: 帮帮我，我好疼啊！
0: 灯又亮了，是孙大娘，是刚刚死去老伴的孙大娘。孙大娘，孙大娘，怎么了？大半夜的，您在这儿干嘛呢？老田走了过去。
1: 好疼啊，我来上厕所，可是这个厕所里有老头子。
0: 孙大娘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老田的身后，老田急忙回头看，身后一个人也没有。
1: 老头子，老头子。
0: 孙大娘，孙大娘，您老伴已经去世了，您不要太难过。
1: 不，他刚才还在这儿，怎么就没了呢？
0: 啊，
1: 我的手也被他砸坏了，出血了，你看看。
0: 猛地举起了滴着血的右手，他那布满了皱纹的脸和那画满了血道的手，在一闪一闪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的恐怖。
1: 你看看，
0: 老田不敢再看下去了，他踉踉跄跄的跑出了厕所。
1: 老头子，
0: 第二天，老田在走廊里看见了孙大娘。他的右手缠着绷带，老田什么也没敢问。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又是停电的星期二，又是午夜，老田突然醒了。怎么搞的？肚子疼得这么厉害？他匆匆忙忙地拿了手纸打开房门，站在门口，他就看见远处厕所的灯在不停地闪动着。他的腿有些发抖了，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可这肚子，哎，一咬牙，老田向厕所走去。他来到了厕所的门口，哎，奇怪，就在老田摸到厕所门的一刹那，那灯光突然不闪了。老田的周围一片黑暗，老田打开了厕所的破木门。就在老田刚刚把一条腿迈进厕所的时候，那灯又闪了一下。孙大爷，老田分明看见厕所里那死去的孙大爷在低着头孤零零地站着，灯又灭了。 老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的腿像挂了铅一样，一动也动不了了。那灯又闪亮了，厕所里空无一人。老田再也不想进去了，他转过身往回走。
1: 你干嘛呢？
0: 谁？那灯又亮了，老田看见在他自己眼前不到半米的地方站着像僵尸一样的孙大娘。
1: 什么呢？
0: 那灯又灭了。
1: 为什么大半夜的不睡觉，鬼鬼祟祟的站在这儿呢？
0: 孙大娘，没事没事，我就是想上趟厕所。在那灯光再度闪亮的一刹那，老田看见在孙大娘的身后站着孙大爷。救命啊！老田像疯了一样向回跑去。第二天，老田没有上班，他来到了孙大爷的屋子。他心有余悸地问孙大娘事情的究竟。
1: 小田呐，你不知道这栋楼的年头可长了，盖这栋楼的时候还没有你呢。那年在接厕所灯的时候，一个电工马虎大意，接错了线，那灯就闪了几下，那电工就被电死了。打那儿以后，人们就说，只要这楼里一死人，厕所的灯就闪，死人就会回来。这不，我想念你孙大爷，就趁着灯闪的时候去找他。一共去了两回，第一回手还被砸破了，可是也没见着他。
0: 孙大娘，可是昨天晚上我看见……
1: 你看见什么了？
0: 孙大娘的脸色变了。
1: 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孙大爷。
1: 你说的是真的？
2: 你看见的是我。
0: 老田猛地回头，不知什么时候身后已经站着孙大爷50多岁的儿子。他跟孙大爷长得太像了，他就住在孙大娘的隔壁。
3: 妈，我总听您念叨想见见爸爸，我就出了个主意，想让您见一面死了心，谁知道老田兄弟被吓个够呛，我就回来了。
1: 哎，傻儿子，妈就是那么一说，人死了又怎么能回来呢？妈知道，以后啊，你可别再装神弄鬼的了，要是把妈吓着，那可糟了。
0: 知道了，妈。
4: 老田从孙大娘的屋子里走了出来，原来一切都是假的。但无论如何，当着厕所里的灯再闪的时候，老田真的不敢进去了。
1: 老头子，
4: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厕所里的灯。
5: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深夜擦玻璃的手》。杨天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男青年，他被这座城市的一家公司聘为了员工。由于家不在本地，公司又无法解决他的住宿问题，于是他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没办法，市区里的房价太高，好在这个地方公交车辆比较方便，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一点荒凉的地方，狭窄崎岖的公路旁长满了杂草，就在那杂草丛中摆放着几个古老而又残旧的平房，其他的几间平房已经好久没有人住了，门窗破烂，还总是冒出一股说不出来的味儿。只有杨天租下的这间还勉强可以，房主在市区买了楼，他收了杨天一个月的租金，临走的时候扔下了一句话：
1: 晚上别乱出门，处邻居要当心呐。
0: 邻居？哪儿来的邻居啊？可是当杨天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房主早已经跳上车子跑了。杨天于是就在这房子里住了下来，这里的夜晚格外安静，杨天很满意，每天晚上他都睡得很香甜。只是在那天晚上，一声惊雷吵醒了好梦震撼的杨天，他翻身下床去关窗户，可是他刚刚走到窗边还没有抬手，天空中的一道闪电照亮了大地。他看见对面的那个破房子里有一只枯瘦的手在玻璃窗上不停地擦着。杨天赶紧关上了窗户，是眼花了吗？杨天捏了捏自己的胳膊，这分明不是在做梦，那房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早就没有人住了，怎么会有人大半夜的在那擦玻璃呢？难道
1: 处邻居要当心呐？处邻居要当心呐？
0: 难道他就是那个邻居？厚厚的雨幕遮住了杨天的视线，他默默地退回到床边，他的脑子里有恐惧，有疑惑，乱糟糟的，说也说不清楚。当杨天睁开眼睛，已经是早晨六点钟了，昨晚的那道闪电还在他的眼前浮现着。杨天推开了窗子，外面雨过天晴，他仔细地向对面那个破房子望去，和以往一样，不堪一击的门板，斑驳的窗框，房顶长满了杂草，那经过昨天晚上擦拭的玻璃好像和以往没什么两样。杨天走出了屋外，他来到了那个破房子的门前，他试着推了一下那扇破木门。门开了，一股发霉的味儿迎面扑来，杨天走进了这个房子。屋子里破烂不堪，墙角挂满了蜘蛛网，在门的旁边有一个带抽屉的桌子，杨天走了过去。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打开了那个潮乎乎的抽屉，里面全是头发，天哪，长长的，黑黑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头发？杨天壮起胆子，把手伸向了那堆头发。哎，这是什么？头发的下面好像是一块玻璃，再摸，这肯定是个镜框。杨天把镜框拿了出来，好漂亮的一位姑娘，这是一张几十年以前的照片了，表面已经发黄，那姑娘穿的也是过去的衣服。杨天往下看，那照片的底下有一行小字：

0: 沈娟娟死于1956年。
1: 喂，你在这儿啊？
2: 一只手搭在了杨天的肩上。谁？
0: 杨天猛地回头，是房东。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2: 没什么。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哦，我路过，顺便来收下个月的房租。
0: 杨天走回了自己的屋子，他把钱交给了房东。他真想和房东谈一谈这儿的怪事儿，可那房东丝毫也没有待一会儿的意思，他匆匆地收了钱就走了。又是晚上了，这个晚上皓月当空，杨天躺在床上，他刚刚有一点睡意。有人在开对面那个破房子的门。杨天悄悄地下了床，他来到了窗边一看，又是那只手，那只惨白的枯瘦的手，那手在那破房子的玻璃上缓缓地擦着。杨天悄悄地走出了屋子，他猫着腰来到了那个窗户的下面，他偷偷地听着里面的动静。
3: 擦呀擦呀，把血都擦干净就好了。擦呀擦呀。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2: 杨天吓了一大跳，那玻璃被里面的人砸碎了。杨天猛地抬头，一张五官扭曲在一起的脸正对着自己。
3: 血都擦干净就好了，擦呀擦呀。
2: 那只干瘦的手向杨天抓了过来。
3: 擦呀擦呀，把血都擦干净就好了，擦。
0: 还是这样的声音，还是那张五官扭曲在一起的脸，还是这个老头，只不过这是在精神病院里。原来30多年前，这个穷苦的年轻人和一个叫做沈娟娟的富家小姐相爱了，但是沈娟娟的父母坚决反对这种爱情。在一个深夜，痴情的沈娟娟就在这小伙子的家，也就是杨天对面的这间平房里割腕自杀了。那血溅得整个窗户都是，小伙子疯了，他留下姑娘的头发，并总是用手去擦那溅过血的玻璃，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换回姑娘的命。终于有一天，他忍受不住失去爱人的痛苦，他用硫酸烧坏了自己的脸。他总是从精神病院里跑到这个留下他苦涩记忆的老房子来，重复着他执着的故事。当然现在再也不可能了，因为那几间平房已经被拆除了。而杨天在把老人送回到精神病院之后，向房东要回了房租，也另找住处了。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深夜擦玻璃的手。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他是谁》。杜强像死人一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脑袋裹着厚厚的纱布。

0: 只露出两只眼睛，他的双腿被不知名的工具固定着，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躺在这里。那是在四个月前的一个午夜，杜翔遭遇了可怕的车祸，双腿骨折，面部毁容，失去记忆，使他成为现在这副样子。他的妻子阿珍花了很多的钱，请了最著名的外科医生和整容专家，接骨手术和整容手术进行得很成功。再过一个星期，杜翔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在这四个月里面，阿珍每天白天都来陪杜翔，可是尽管这样，杜翔仍然对这个叫阿珍的女人毫无印象。他每天都在努力唤起对过去的记忆，但是过去仍然只是一片空白。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星期天的上午，杜翔在阿珍的搀扶下走出了医院。他的头上仍然裹着纱布，医生说要再等一个星期才可以拆线。到家了，杜翔的家是一座二层的小楼。走进楼上的卧室，望着屋里的摆设和墙上的结婚照，杜翔万分痛苦，自己竟然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在家里面，阿珍对杜翔的照料很周到，腿伤还没有完全好，阿珍不让杜翔下床，为了陪杜翔，他没有去上班。只是有一点让杜翔不大理解，那就是每天晚上十点多钟，阿珍都要出去一趟，说是约了朋友。好在不过一个多小时，阿珍就回来了，杜翔也就没有再多问。这天晚上吃了晚饭，杜翔睡着了。杜翔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天已经黑了。杜翔迷迷糊糊地打开台灯，天哪，已经半夜两点了，自己睡了这么长的时间。哎，阿珍呢？阿珍哪儿去了？她怎么还没有回来呀？什么声音？杜翔听到从一楼传来了一种声音，那声音似曾相识，但是又十分的陌生。他咬着牙下了床，打开了卧室的门，朝楼下看去，没有人。饭厅的门关着，那声音就来自那里。杜翔艰难地下楼，一步一步的，他来到了饭厅的门口。这什么声音呢？还挺有规律的。杜翔把饭厅的门打开了一条窄缝儿，阿珍，阿珍跪在地上，正在磨着一把尖刀。双腿剧烈的疼痛使杜翔跪在了地上。
1: 你什么时候醒的？
0: 阿珍抬起了头，跟以往不同的是，她那阴冷的脸上挂着汗珠。她眯起两眼看着杜翔。我刚醒。阿珍，你在那干什么呢？
1: 哦，没什么，刀子钝了，我磨磨。
0: 阿珍走了过来，可她手里的刀并没有放下。他来到杜翔的身边，双手试图抬起杜翔的胳膊，可那刀尖几乎要碰到杜翔的脸了。
1: 你快起来！
0: 你干什么？阿珍！杜翔猛地挣脱开阿珍的手。
1: 杜翔，你怎么了？这是一把水果刀，我刚才给你削苹果的时候，发现它钝了，才磨一磨。你怕什么？
0: 原来是这样。杜翔被阿珍扶上了楼。
1: 杜翔，你先睡吧，我要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0: 啊，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啊？
1: 没什么，约了个朋友，吃了这个苹果你就睡吧。
0: 说完，阿珍就走出了卧室。过了一会儿，楼下传来了重重的关门声。

0: 真奇怪，这个阿珍怎么神经兮兮的，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难道我的老婆是这个样子的？她还是不是我老婆？这样问着自己，杜翔又艰难地下了床。他要到一楼去看一看，可是刚刚迈了一步，哎呀，杜翔又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哎呦，真疼啊。哎，那是什么？杜翔看见在床底下有一个破旧的铁箱子，他爬了过去，把那个箱子拽了出来。这么破的箱子是用来干什么的？杜翔打开了箱子的盖儿，那里面只放了一件女人的衣服，大概是阿珍的吧。怎么放在这儿呢？杜翔展开了衣服，血！杜翔看见那衣服上有一大块黑红的血迹，杜翔赶紧把衣服塞进了箱子，又把箱子推了进去。怎么一切都是这样令人难以理解？杜翔又爬上了床，想了一会儿，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杜翔发现阿珍变了。白天他会一如既往地照顾自己，但是到了晚上，杜翔又都会听到从一楼的饭厅里传来磨刀的声音，然后是阿珍来到卧室，跟那天晚上一样，他那阴冷的脸上挂着汗珠，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的头发几乎挡住了一只眼睛。
1: 你先睡吧，我要出去一趟。
0: 你怎么天天晚上出去啊？
1: 每天晚上都有朋友约我。
0: 阿珍，你总磨那把刀干什么呀？
1: 夜晚不安全，防身用的。
0: 晚上的阿珍与白天判若两人，她总是像僵尸一样缓缓地转过身，然后下楼离开。她回来的时候往往是在几个小时以后。杜翔并不敢多问，因为他觉得阿珍实在是太怪了，他甚至怀疑夜晚的阿珍与白天的阿珍是不是同一个人，甚至他到底还是不是自己的妻子，他是谁呢？杜翔想，等自己的腿伤好了之后，他一定会调查个清楚的。转眼到了周六，这一天晚上的情况和几天来一模一样。阿珍在磨完了刀之后就出门了，只是在临走之前多加了一句话：
1: 明天你脸上的纱布要拆线，你好好休息吧。
0: 阿珍走了之后，杜翔就睡着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阿珍回来了，他站在杜翔的床前，拍了拍杜翔的肩膀：
2: 阿翔，醒醒，醒醒。
3: 干什么呀？
2: 我们俩总玩的那只皮球咕噜到床底下去了，你帮我捡一下。
3: 那你自己怎么不捡呢？
2: 哎呀，我刚才出去绊了一跤，不太方便，你帮我捡一下。
3: 好，我帮你。
0: 杜翔艰难地下了床，他把手伸到了床底下，把皮球拿了出来。他定睛一看，人头，那是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杜翔猛地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一场噩梦。
1: 你醒了。
0: 杜翔看见在昏暗的灯光下，阿珍就坐在墙的角落里，她垂着头，翻起眼睛看着自己，她的手里还拿着那把尖刀。
1: 你做噩梦了吧？
0: 阿珍，你拿着刀干什么？
1: 等你醒了，削苹果给你吃啊。
0: 他要干什么？他幽灵一样的坐在那儿，他绝不是要给自己削苹果，他要干什么？他是阿珍吗？他是谁？
1: 杜翔，想什么呢？别害怕，睡觉吧。
0: 阿珍却像没事似的，他放下了刀，他走了过来。

他躺在床上睡觉了。杜翔想逃开，可是他的双腿实在不听使唤，在胆战心惊当中，他熬过了艰难的一夜。

0: 杜翔毫无胃口。阿珍，该拆线了，我要看看整容手术做得怎么样。
1: 好，你别着急，我来。
0: 阿珍扶着杜翔坐在了镜子前面，然后开始慢慢的一层一层地拆开纱布。
1: 疼吗？
0: 没事儿。哟，再轻点儿。纱布被一层一层地揭开了，当那最后一层纱布被揭下来的时候，阿珍的脸扭曲了，她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杜翔瞪大了双眼，他的全身颤抖着，他指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你是死人，你死了，不，你不是，你不是已经死了吗？啊，不，你已经死了！”回忆在瞬间恢复了，杜翔突然想起，自己和妻子是一对变态的杀人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都会开车出去寻找所谓的猎物，只不过妻子比自己更严重，因为每当那种时候，他就会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四个月前的一个午夜，当他们杀死那个无辜的中年男子之后，杜翔就把那个人的钱夹放在了自己的衣兜里，那钱夹当中就有那个死去的男子的照片。整容师肯定误认为那是自己的照片，就按照照片当中的样子为自己做了整容，所以自己就成了死者的模样。那床底下铁箱中的血衣正是那天晚上妻子阿珍穿的。那天晚上杀完了那个中年男子之后，阿珍提前回家换衣服了，自己却在回家的途中出了车祸。杜翔望着镜子当中的自己，望着那死人的模样，他又想起了昨天晚上做的噩梦。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感谢四个月前的那场车祸撞醒了自己。他艰难地站起身，扶起了身后的那个女人，走向了警局。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阿珍。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他是谁的故事。

0: 这个感言的话，他
1: 联合发给红衣红
0: 这个精彩，给大家留下了这么多可以去聊、可以去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也感谢这个我们两位主持人啊、不停的这个。
2: 我觉得小时候不会这么说的。
0: 刁难也好，初心也好，给大家出了很多好玩的题目，让大家一直以来都玩得很开心。
2: 嗯，刁难肯定谈不上，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天就观察人类代表距离小生到底距离差多少分，比如差两分、差一分，我们就出得容易一点；差三分、差四分，我们就尽量整得难一点。那总而言之，就是让大家人类代表尽可能的追上小生。但是在这么这个极限的操作下，依然到最后时刻才扳平，杨森觉得是 AI 就是水平比我们高，还是今年的世界杯确实冷门程度连人工智能都搞不定，还是说人类在竞赛过程当中陷入到了某种误区？
0: 其实我们这三十几道题答下来，我也在观察这个 AI 的答题，等于说大家都差不多是一个近半的一个胜率吧，其实也有不少懵的成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预测也好，答题也好，都是按照自己大家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基于这个临场再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包括我的同事王宇现在在外面，他其实答题过程中有一些整活的一个心态，也是娱乐一下大家。我觉得 AI 在这个知识储备上确实是有优势的，因为现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中利用 AI 查阅一些知识也是很方便的，他的这种知识储备是至少是远远超过我的。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AI 幻觉啊，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大家的胜率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足球确实是不可预测的，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世界杯大家愿意去聊世界杯，第二天上班去聊一聊头天的比赛，大家愿意去预测，因为这个中间不管是打脸也好还是懂球帝也好，这中间有很多的乐趣。我想这个是不管是 AI 还是人类来说，尽管说不能准确的预测，但是大家乐在其中的一个原因。
2: 肖老师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直播现场了，肯定也关注过我们这个竞赛题哈。
3: 对，
2: 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根据你所知道的竞赛题，结合你当时的第一反应，你觉得你参加这个排行榜的话，就比如把这表从六个人加一位人工智能七位参赛者加上您的话，您大概能排到什么位置？您自己估算过吗？
3: 加上我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人特别的高兴，就是我们王宇老师。
2: 为啥？
3: 王宇老师不用垫底了。我肯定是要跟王老师一起来比整活啊，看看什么时候能压住一个超级大冷门，有一个超级怪异的预测。
2: 哎，
3: 其实我一直觉得扩军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会增加一些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些球队、一些人。那我特别希望在这些人身上多多的投入我的精力、我的预测。
2: 哎，正好说到这个心态啊，我也想跟杨森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竞赛的过程中会发现，就是人类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猜对一个冷门我特别有成就感，对吧？尤其是别人都猜不对的时候。但是当你发现 AI 好像它没有这样的胜负心，也无所谓冷门热门，它就每天奔着最大概率去，日积月累，因为每道题得分都是一分嘛，好像慢慢的它会积累起一个巨大的优势。
0: 没错，我在观察中有这种感受。我印象比较深的一道题是小组赛第二轮猜这个沙特队和伊朗队这个积分情况，因为当时沙特队是面对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第一轮被佛得角队逼平的情况下，第二轮肯定是一个苍蝇搏兔的一个姿态，所以我觉得沙特队几乎没有机会复刻上一届对阿根廷的那样一个表现。但是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我反倒觉得伊朗队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其实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我就抱着这样一个搏一把的心态猜了一个一分， AI 猜的就是零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方亮刚才提到的 AI 是一个相对就算不能说是绝对理性的，相对更理性的一个角度。
2: 哪怕 50.1 对 49.9% 我也选 50.1 对吧，它不会有情感上面的这种因素来左右它的判断。
0: 没错，我觉得这是人类和 AI 在面对这样的出题的时候的一个不同。
2: 说到冷门，请回肖老师，您觉得这个世界杯整体看完了之后冷门多吗？
3: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分两个方面来说，就是最终的结果实际上不是冷门。其实大家看最

0: 最后的四强正好是所谓的前四号种子、就是国际足联搞这个半区划分，最后其实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希望这些球队最好半决赛之前都不相遇，啊，最后果然没相遇，半决赛才遇上，所以不是冷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因为你扩到48个队，有这么多的组，所以其实小组赛阶段一些，包括32进16的时候，一些有意思的球，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所以有的观点会觉得说，啊，怎么从16强开始经典比赛少了？那实际上大家觉得本来想的是扩军的后遗症是小组赛是32进16，但反而其实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比赛，所以要感谢冷门。
1: 哎，这是说到了对冷门不同的这个态度哈。回到我们比如说今天早上的这场决赛当中来，如果说结果的话，和赛前的预测普遍大家相对看好，更为看好的是西班牙队，因为半决赛打法国队体现出了几乎压倒性的优势，加上新科欧洲冠军的这样一个身份，绝大多数人看好的是西班牙，结果不出意料。但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尤其是前90分钟没有一脚射门，几乎完全被西班牙队压制，这个比赛过程还是出乎了很多人意料。这个过程杨森觉得算不算冷门？你赛前判断出来了吗？
2: 我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能想到就是西班牙队的控制力很强，因为有像罗德里、亚马尔这样的运动员，奥尔莫也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在中场的比拼下阿根廷会显得这么狼狈，因为我觉得阿根廷的中场其实一直以来是非常硬朗的，而且脚头其实也不错，像麦卡利斯特的包括德保罗，他们其实这个拼抢也是比较凶。我觉得他们赛前我的想象是他们可能会对像罗德里啊、奥尔莫他们的脚下就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在比赛进程中反映出来的就是即便是阿根廷队能够破坏掉西班牙队的一些传控，但是西班牙队这个就地反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立马就会给覆盖掉。就算是西班牙队这个他们的传控体系露出了一丝丝的缝隙，然后也会马上像潮水一样的自己给弥补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队完全陷入到了西班牙队的节奏里面，慢慢的疲于奔命，包括一直处于被动上，运动员的体能啊心理上都受到一些影响，慢慢的比赛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态势。
1: 看看大伙儿的留言，有朋友讲，哎呀，不如3-4名决赛看得过瘾和精彩。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虽然赛前预测到阿根廷有可能会输，但是确实没想到踢成这样，他说有点心疼阿根廷队。还有这个朋友讲，决赛都看得我困了，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知道西班牙胜算大，但直到加时赛下半场才改写比分，最后奇迹也没有发生，也没有等到，他看来是一位中立球迷，说等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还有这个朋友留言说到西班牙夺冠了啊，说到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到极致的传控遇上浪漫的 Tango， 西班牙完全控制住了阿根廷队，如同面对法国队一样，西班牙让阿根廷有力使不上，招招踢在棉花上，用斗牛的方式把阿根廷牢牢地困在那块红布当中。他说到了这种感觉，我看赛后也有很多的圈内人士包括媒体也在探讨，就是像一张大的蜘蛛网一样把阿根廷的球星困在了网中。这个里面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强调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今天这场比赛出现了红牌，比如说出现了阿根廷队连续的主力中后卫的伤退，但是你从比赛的进程来看，西班牙确实自始至终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这个背后是技术的优势，是发挥空间能力的优势，还是别的什么样巨大的优势累积在一起能够形成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肖老师，
0: 我觉得是多种优势的这样的体现啊。当然一方面他的技术能力是非常的出色的，我指的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标准下他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同时他的技术能力跟他的整体性能够做很好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让西班牙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没有中锋，比如其实他防线的右侧这个防区，尤其是波罗这一侧是有问题的，但这些问题被他很好的整体性实际上给很好的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到。其实我们看这届比赛，很多的强队，所谓的强队都有这种结构上的问题啊，但是像西班牙这样能保护的很好的，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啊，所以他有这方面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从打法国到打这个阿根廷，西班牙中场的整体的这个优势非常的明显。法国的时候，其实我来咱们节目当时预测就讲，就是法国中场的人会比西班牙少，就很明显法国中场完全被西班牙控制住了，没有出球的机会。阿根廷今天其实还是这样， 就是当西班牙他两侧的这两个边锋亚马尔跟这个巴埃纳内收之后，然后他因为两个前锋实际上都是影锋，再配上他两个比较高大的这个中前卫，他这六个人非常好的把阿根廷两到三个人包到中间，所以使得阿根廷整个的出球线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阿根廷你看他做了好多变化，他上了冈萨雷斯，他想在左边加强推进，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的球根本上不去，他前场球员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西班牙队给切断了。尤其是梅西的位置，就是梅西拿球的时候往往是在本方的半场，他没法处在最舒服的位置，这样的话梅西的消耗一旦增加，其实也代表整个阿根廷队的消耗就会成倍的增加。
1: 嗯，我看今天赛后也有一个讨论说西班牙队夺冠了，也许意味着传控的 2.0 版本，就是更为直接但同时控球也更高效的版本又开始回来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四年有可能怎么去破西班牙这样的风格，怎么去打败西班牙队，会成为足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对手去研究西班牙的角度，看上去已经无敌的西班牙队有什么办法能打败他？杨森，
2: 我觉得像方亮刚才提到这个趋势，其实在足球运动的发展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知道像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队夺冠，那支西班牙队也很强，但是到了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荷兰踢出了那个5-1。其实这个一代一代运动员，当然像现在这一代西班牙运动员可能四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
1: 对，
2: 当然西班牙队一直以来他们这个体系，像德拉芬特一手打造的这个体系非常的稳定，他们的思路保持得非常的一致，包括这些运动员很多也是德拉芬特一手带起来的，这种稳定性也是西班牙这个一以贯之能够走到今天拿到这个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想其他球队在研究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去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想办法怎么样去限制亚马尔，怎么样去限制罗德里。这个我想很可能再出现一支像2018年法国队那样的球队，当然这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你当时那支球队有坎特，有博格巴，有马图伊迪，可能这样的一个中场放到如果再去对上像罗德里、巴埃纳、法比安，他们会不会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在硬度上面？反而是给让西班牙队陷入到一些困境，这些都是当然有一点空想的感觉了。
1: 嗯，
2: 关公战秦琼了。当然，我想这种循环往复的课题，这种出题解题的一个过程，也是战术博弈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1: 别忘了，下届世界杯西班牙是东道主之一，对吧？如果结合到他们的年龄结构啊，完全都是早上8-9点的太阳，这个蓬勃朝气，加上下届又是东道主，现在又是卫冕冠军，这下一届打败西班牙队，肖老师会难上加难吗？
0: 我觉得啊，这个是我们两方面看啊，一个我接着杨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对啊，就是整个足球它这种互相的克制，传统上能够克制西班牙足球的三种风格，一种是老的德国足球，那现在这个足球已经没有了，这责任得德国自己慢慢去琢磨去。第二个就是意大利式的足球，当然意大利不行了，但是你看佛得角这次踢得这么好，他防守的原则跟意大利相当的像，他那种斜链的防守跟意大利的原则相当的像，这给我们一个启发。那第三个刚才杨老师提到了，就是荷兰足球，为什么范加尔能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5-1荷兰赢西班牙，是因为他讲得非常明确，这一套是他发明的啊，是荷兰人发明的，所以他知道这一套的所有弱点在哪，所以他能够推出一个完全克制你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可能还能有一些机会啊，因为这套东西现在大家还在反复的进行研究，一定能够找出它的一些问题。就这是从更宏观的这个战术上的思考，从人员上的思考，我觉得西班牙队有两件事情很关键，一个就是你的核心的球员，比如说像尼克威廉斯、像罗德里，四年以后的身体状态很难讲。
1: 嗯，
0: 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次的这种下滑，我觉得已经是能够看到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再保持持续的这个冲击力了，只能替补上阵啊，他的身体已经不断在往下走。第二点就是西班牙一些我刚才讲的结构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啊？不管德拉夫恩特再怎么说奥亚萨瓦尔，他甚至讲说世界五大前锋之一啊，这个肯定讲得太过了。那你不管怎么讲，你还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中锋。西班牙其实历史还有很多这样的选择啊， 那现在来说，这届的阵容当中其实几乎找不到一个能用的中锋。如果你没有这个合适的支点，那我觉得他结构的这种问题可能还是会被对手打到。所以我想说，他这一次踢的整体性很好，但他不是一支完美的球队。
1: 嗯，这个很有意思。今天早上我们在中国之声电波里给大家转播这场决赛的时候，也在探讨说，连续错失那么多脚机会，如果给西班牙配个哈兰德会怎样？然而大家普遍的共识是，世界足球是公平的，如果你给

0: 他配上哈兰德就一定会在其他地方拆掉那么一两个关键的零件，否则大家想一想，那不就是曼城了吗？而且是鼎盛时期的曼城，别人还怎么玩，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过来来说，刚才您点到了罗德里，正好我们背景板上也出现了罗德里，本届世界杯拿到了金球奖，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应该是本年度世界足坛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杨森会把这一票如果给你选择的话投给他吗？
1: 我主观上我会投给他，因为我是算是个曼城球迷吧。确实在这个本届世界杯上，罗德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进攻的调度啊，传球非常的精准，然后球到了他的脚下，你就感觉这个处理球的思路一下就变得清晰起来了，由他来去发动像巴埃纳呀、亚马尔、奥尔默再去在前场寻找机会，包括在昨天在这个防守端转换的时候，他去主动给梅西这种身体对抗啊。虽然说我们昨天这个比赛的尺度可能直观上感觉是比较宽松的，比较像阿根廷队在防守端有一些动作啊，大家赛后再讨论。但是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罗德里其实给梅西也上了很多的对抗，在攻防转换的这个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第一时间罗德里就会在现场把这个险情给处理掉。所谓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虽然说罗德里并不是说在我们印象里面不是以防守见长的那种扫荡型的后腰，但是昨天其实他在攻防两端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纵观整届世界杯的比赛，罗德里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放到一个赛季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曼城这样的底子，他这个赛季的应该是有一个足总杯啊，联赛是阿森纳的，欧冠被皇马淘汰，其实我觉得可能综合考虑的话，罗德里或许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绝对。当然罗德里占的一个优势就是世界杯给大家的印象分会比较高。
0: 请回夏老师，就是说到罗德里，我看今天有点评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六号位的选手，就是刚才杨森讲到的那点，攻守两端他都是枢纽，出球的时候你能看见他，而且往往是很关键的出球的那个发起点，但同时防守的时候，无论是今天阿根廷队向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路直线的突破，你都能够发现罗德里能预判到位，而且及时用最合理的方式阻碍延缓甚至直接断球，掐死阿根廷队的进攻，这种攻防两端都与众不同的表现综合在一起，这样的球员他的稀缺性到底怎么来形容？
2: 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就是他非常好的展现了西班牙他培养人才的特点，就是说通俗的话讲叫会踢球的球员，其实就是刚才方老师讲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说明他会踢球，他知道怎么阅读比赛，他知道怎么合理的运用技术动作，他知道怎么在杨老师讲的对手的压力之下，我能够非常好的先完成观察，然后把技术动作做出来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他非常可贵的品质啊，所以他能够作为西班牙队的枢纽来使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另外就是球队围绕他的配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小组赛一上来采取的是这个佩德里跟他来搭，那实际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啊，因为佩德里没有办法在他身边提供足够的支援，所以德拉夫恩特这届世界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调整，就是把法比安·路易斯给换上来。换上来之后，相当于两个高大的、有技术的，而且法比安·路易斯有跑动能力、有向前的能力，这样给罗德里身边的这个压力减少很多。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配置，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教练来说，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极其重要。他用这样一个换人，实际上使得罗德里的压力彻底减轻了，因为罗德里的身体跟两年前拿欧洲杯的时候相比是不如的啊，他遇到了大伤，他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隐患，但是西班牙队很好的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然后把他的弱点规避了，我觉得这是主教练很重要的功劳。
0: 再说说今天的亚军阿根廷队吧，毕竟我们都知道阿根廷队这届比赛有个特殊的看点，在梅西很可能迎来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之后，大家都在说梅西之后的阿根廷队如何重建，可能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光吗？
1: 我觉得这支球队确实我觉得可能重建会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这支球队完全几乎可以说是围绕梅西来打造的，而且从上届世界杯到现在这支球队的阵容名单变化是不大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17名的运动员是参加了卡塔尔世界杯的，说明这支球队的年龄结构整体也在往老化的方向走。当然我们看到像恩佐阿尔瓦雷斯都还比较年轻，他们肯定还会再为阿根廷队征战很多届的大赛，但是这支球队
0: 统计就是补水时间之后几分钟之内产生进球的概率说，比原来想象的高得多。

0: 的多哦。
1: 对，这个肯定是有意义的，就是敏锐的这个教练运动员会抓住这个时机，把自己观察到的这个情况通过这个时间及时的传达给他的队伍，那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就会制造进球。这个确实是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至于说在以后的比赛里面会不会沿用，我可能在这一点上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个我们一直以来看的足球，他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也都是足球运动也都是在发展的，因为就像我从一开始我们看到是换三个人换五个人，加时赛再换一个人，包括像温格提出的他对于越位的一些规则的一个思考和这个规则修改的一个推进，可能足球这项运动肯定也是一直在发展的。那我们作为球迷也好，作为观察者也好，我们肯定是去这个在各种在现代的一个规则上面去欣赏这项运动，去接受这些变化，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观察的乐趣吧。
2: 嗯，所以如果同样的问题交给肖老师，或者进一步往前讲的话，就是哪些改变还没有发生，但你希望它发生的话，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3: 对，我觉得补水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延伸的啊，因为我本身其实很多年以来也一直在做美式项目的报道、评论啊。其实你看美式橄榄球，它的比赛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计划性非常的强，甚至是过度计划。那足球一旦引入了这些东西，它会不会真的给足球的战术带来一些改变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待继续观察的。目前至少我可以看到的是，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在俱乐部的比赛当中，那这个补水是有更直接的作用的啊，因为他在一些临场的这个战术指挥上，他给教练员可能有更多的空间。但俱乐部比赛，因为你通过每年三十几轮的联赛，其实稀释的非常厉害了。我不确定补水如果放在俱乐部比赛，是不是还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这个事儿将来到底要怎么考虑？我觉得一开始也许他真的是觉得美国太热了，也许他就是想多打几个广告。但是现在来看，他战术作用的这种怎么讲的，这种预期就比预期是要高很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啊？这应该是一个讨论的。
2: 因为我已经看到有建议说，要不要干脆补水时间不是强制，但是两个队上下半场就90分钟之内，你有一次相当于叫暂停的时间，你选，但是你要提前告知第四官员。这个说万一是0-0，守到最后一分钟，进攻的一方疯狂压上，这个时候防守的一方，我这个时候叫暂停，我撑一分是一分，这个会带来比如说对比赛结果或这个进程巨大的争议吗？等等，我今天看到了不同声音的讨论，很有意思。可显而知，就是从一开始大家觉得补水时间这是啥呀，现在开始慢慢在讨论它了，这或许就是接受的开始。我们再请回贺宇，除了这一点可能是接受的开始之外，还有一点，就刚开始48个队，好多朋友讲水这小组赛怎么看没法看，现在国际足联说这届的48个队的选择无比英明，大家看看你们原来不熟悉的库拉索、佛得角，现在不是都在谈论它吗？包括有的朋友讲，那接下来是不是64个队就没有任何的疑问，就马上就要呼啸而至了？贺宇同意从48到64进一步的扩军吗？
4: 嗯，其实我都不太同意从32到48，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来决定的，对吧？而且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你知道，它只能往就是对越来越多的这个角度去发展，而不是不可能再回到32。实际上呢，32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赛制。48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小组赛阶段，它是只是从48进32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分的预选赛，然后这里边还要强制你的亚洲球队和非洲球队一块儿去打，结果就发现亚洲球队，直接正面交手当中输得很惨，然后实际上你进32的队反倒比以前还要少了，所以从我们亚洲球队的角度来说，这个扩军当然未来有可能把咱们国足弄进去，这个当然是个好事啊，但是就整体来说呢，它反倒会凸显，你比如你这个大洲的足球水平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我个人觉得其实48之后啊，他这个小组第三的凸显赛制，我是不是特别倾向。但是如果你，因为我们说已经不可能往回退回去，你只能越来越多，那64呢肯定会有更多的水平差一些的球队进来，像乌兹别克斯坦呢、约旦呢，也尤其像有一些球队啊，像约旦这些球队还是表现出了一些自己的风采啊，但是从实力上来说还是很难去竞争的。我个人仍然觉得啊，就是说大家能看到小国的这种战斗力啊，和他的这种非常珍惜世界杯上每一分钟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从竞技水平来说呢，其实这个 就不是我特别。

0: 业倾向的一个一个方式吧，包括现在的有一些规则的修改，这个东西呢，以最经典的足球视角来说，足球是连续性最强的一个运动，它不会被强行打断，它的这种连续性以及一个回合和一个回合之间它非常不固定的这种分配，它不像篮球必须在24秒之内打完，比如说这种东西呢，包括像橄榄球，这个肖老师非常熟悉的项目，就是比如说我进攻上一套人，然后防守的时候再上一套人，进攻那套人歇着，他不是的，他进攻和防守在始终在有可能发生转换的当中，他的体力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的这种非常微妙的推进，这个其实是足球区别于别的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点。
1: 既然讲到了未来，我们再请回杨森，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数据，就是世界杯其实还没有踢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大批的参加世界杯球队的主教练陆续开始离任，陆续开始换人。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功成身退的，有一些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的，也有表现不佳，甚至包括在世界杯期间就有换帅的。就是新的一个四年周期，其实不知不觉已经开始了。当然，你不能说提前这么多天，最终的结果，未来四年他就一定会领先那么多步。但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想要给自己换一个活法。现在的这个国家队、地区队，真的就越来越难带吗？
2: 其实国家队的比赛相对于像刚才肖老师提到的俱乐部，因为俱乐部你是一个长期的一年30多轮联赛、杯赛，甚至有50多场比赛，它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你像恩里克带大巴黎，但是像国家队的话，一方面可能大家一起在一起磨合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更少一点，可能就是国际比赛日，像欧国联的比赛、友谊赛等等。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坐在一块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外籍主教练带领一支俱乐部带领一支球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个话题。当时我们在讨论图赫尔能不能带领英格兰队取得这样的突破，当然拿到季军图赫尔个人是满意的。我们看到决赛的这两支球队，斯卡洛尼带领的阿根廷队、德拉芬特带领的西班牙队，其实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些足球传统，包括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状态。德拉芬特好多队员是他从青年队就开始带，那像斯卡洛尼本身也是前国脚，然后阿根廷队基本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我在想，在这种国际大赛上面，你这个球队要发挥出你的战斗力，其实最后他还是当然这个战术的博弈啊、运动员的水平啊等等等等，临场有一些每一届都会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最本真的东西，还是要回到你这个国家队的足球的性格啊，这个是可能是在骨子里的，或者说至少是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像方亮刚才提到的俱乐部换帅的这个球队换帅的这个话题，他可能作为每个国家还是要找自己国家的这个 DNA 里面他的足球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就像肖老师提到的这个德拉芬特做出这个调整，在罗德里身边把佩德里换下，换上这个法比安，也是因为法比安是在这个体系下面成长起来的，德拉芬特对他足够的熟悉，也是西班牙这个体系里面能产出这样的人才能够顶上。
1: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肖老师吧，就是这届世界杯大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前讲要夺冠要踢8场，哎，球星们会很累的，哪有一直在线，最后发现不但一直在线，还不是一个人，一大批人都一直在线，从头到尾表现得那么好，而且所有的球星几乎都在闪光，这是怎么做到的？
3: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支球队围绕他的球星，然后怎么来进行这个人员和战术的配套，是找到了一些规律的啊。通过包括联赛的这种摸索，包括平时国家队的磨合，他找到了一些规律啊。他知道我怎么能够让他相对来说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我怎么用其他人的跑动、其他人的对抗，让他来发挥作用。其实很典型的，像姆巴佩、像哈兰德，这都是能够看到的。包括像英格兰队贝林厄姆的使用啊，一开始没打算用，后边用他，其实把他当成一个二前锋来用，去发挥他最大的战斗力。就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路数的，但是当这些人走到那个最关键节点的时候，往往走不下去了。就是更会踢球的、技术更扎实的、整体性更好的球队，反而会获得更大的优势。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球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俱乐部足球跟国家队足球还是存在一个割裂的。那你到了最关键的节点，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回归到赫哲他经常说嘛，叫回归到足球一个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常识，我们来去思考。
1: 好，

0: 回归，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张文的美加墨版闻所未闻，今天又说到了哪些关于回归与未来的话题。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对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劳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婴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福德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0: 好，谢谢张文发自美国纽约的报道。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这位朋友的留言，难忘不舍，我爱世界杯，这是最后一期决胜美加墨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感受。要再次感谢今天参与节目的贺宇，谢谢肖申，也要再次感谢同时恭喜杨森啊和 AI 并列我们这次这个漫长赛季的冠军。哎，可以举一下我们的那个小力神杯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很有意思。其实这个竞猜的过程本身有的时候比结果更有意思，就像我们关注世界杯本身带来的感受。至于4年之后的世界杯，它会留下什么样的故事，又会探讨什么样的传奇呢？那只有4年之后，留待伊比利亚的阳光和卡萨布兰卡的海风来给我们答案了。以上就今天决胜美加墨的全部内容。这里要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听众是嘿奔奔，恭喜这位朋友，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全程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设拉子部分地区的居民听到城市西北部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0号获悉，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15 战斗机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在战情室听取有关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其中包括夺取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等选项。不过，美方尚未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仍对重返谈判桌持开放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介绍其竞选主张及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发展议题的引领者。王毅表示，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应有作用。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今天，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此次班列满载棉布等新疆本地产品，创新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拉德夫表示，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保加利亚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当地时间7月20号，刚果金卫生部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2344例，其中至少930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1: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 雍和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

0: 立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永乐大典的万册居制自明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啊，河北把湖叫淀，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替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 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湖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它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画中国》节目，一起走进元代画家张远的《潇湘八景图卷》，看一看古人眼里的洞庭到底是什么模样。
8: 潇湘啊，说起来，文化的命名就是于湖南境内的两条河，一条是潇水河，一条是湘江，都位于湖南。以河流而命名一省的文化，大概只有湖南如此的突出。由于这种长江和它的支流，包括湘江、潇水河、洞庭湖构成的这种大江形成的云雾缭绕的地理环境，还给人留下了一种既神秘又有很多未知的这种感觉。整个湖南境内其实不仅只有潇水河、湘江、湘资源里四条大河都跟洞庭湖是有关系的，但是整个湖南留下来的代表性的与这两条河作为标志，其实它代表的更多的是早期文化的特点。
9: 就是最早开始有所谓的湘妃竹，从那个时候其实开始，包括到了屈原的时候，他的作品当中就赋予了湘水还有沅水以一种特别的意味，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的意象。所以我们说潇湘的文化，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禀赋在哪里呢？屈原游吟于泽畔，他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他写的那一系列的作品其实都是在标举自己一种崇高的人格、洁白的内心。这我觉得是潇湘精神里边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第二，我觉得潇湘啊是一种浪漫的精神。事实上在湘江的两岸出现了很多的诗人、很多的作家，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沈从文，还有包括唐宋的诗人所写的这些诗：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兆孤啊，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 就我们读这些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潇湘诗浪漫，

0: 但也是壮大的。潇湘有时候是惆怅的，但有时候它也是雄壮的。所以这种雄壮的美和一种烟波缭绕的美，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1: 应该说宋代开始啊，就有许多画家来画潇湘的景，有的就特别具体的描绘了潇湘八景啊。从宋代开始啊，当时很著名的像米友仁啊、木樨啊这些画家都画潇湘景、潇湘图，有的直接画八景。在张远的这个八景图中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啊这个贡献。一个是古代画八景通常是八个画面，那实际上张远画的是一个八景的通景，在一个画面里面进行分段啊表现啊，所以它可以连成一个长卷啊。当然用侧页的方式也可以说代表了不同的视角和视点，但要画一个通景的八景难度更高了，因为它要使这些不同的角度啊能够在画面中啊能够很自然地衔接起来。画的既然是八景，那就代表着八个时间和景的特色啊，因为八景啊也是表现时间的啊，春夏秋冬都有，朝暮昼夜都有，因此啊这个八景要根据景的实际的变化来进行描绘，特别是要传达出景所呈现的季节特征。这幅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八个景的点都有，从卷首开始，虽然它没有做榜题，但是可以看出通过画面已经突出了景的特征。第一段应该是表现了这个通往山区的啊，又有一个城门楼，又有一些寺庙，但是画出了早晨的那个生活景象。那转身过来第二段就是潇湘夜雨，有人会问这里哪里看得见是夜呢啊，我想夜雨啊就是这一段画的啊，水汽朦胧，而且人都在屋里。当然第三段那也是更加典型的，就是平沙落雁，画了大批的这个雁群在这个沙厅之间啊，雁在栖息在飞舞。所以尤其是把这个雁群放在画面的远方更把人的视野啊这个引向自然的深处。这一段一段下来八段都有具体的描绘，当然到了最后那就更看得出来了啊，比如说洞庭秋月啊，直接画了月亮，那在江上泛舟啊可以看到月亮。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著名的江天暮雪，所以用雪景的手法收尾。所以全画从山势晴岚，也可以说是啊春天或者这早晨开始，一直画到冬天来作为结束。所以这是这一套潇湘八景的不同之处。
2: 永乐大典的胡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贴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3: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 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4: 贺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2: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你肯定听过，旋律一响，立马就能把你拉回那个烟雨蒙蒙的西湖。

听完这首《渡情》，咱们再从传说回到现实。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0: 艳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踏歌行节目，跟随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副馆长夏潘、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演员王丽坤一起走进诗词里的西湖。
1: 西湖的美在于它融山水城于一体，堪称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典范。南西北峰峦环抱，东与杭州城相依，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格局形成了浑然天成的画卷，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正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坐落在孤山脚下的这座亭子，匾额上所写的“西湖天下景”五个字，就取自苏东坡的诗作。亭子上后人题写的楹联：“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积极，也部分化用了苏轼的另一句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留下的许多关于西湖的经典诗词，如同穿越千年的邀请，邀我们步入这片湖光胜景，一同踏歌西湖天下景。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玉一齐，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奏相宜，西湖天。

0: 啊，我们三人刚刚在船上望着西湖，就感觉这里风景如画，真是
1: 西湖天下景。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心亭，湖心亭啊，其实是西湖中央的一个人工小岛，建于明代。
3: 站在此处，西湖的诸般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可谓银立湖心收万象，风来水面急群流，
0: 四面来风，八方有景。我们既然来到湖心亭，就坐在这儿，啊，小憩一会儿，喝着茶，感受着清风，一起聊一聊西湖的故事。
4: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哎，这句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也正因为这句诗，西湖得了一个别称，叫西子湖。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邀友人泛舟西湖，西湖晴雨之间的瞬息变幻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这湖光山色的美景中联想到了佳人西施。

0: 于是这句神来之笔的诗句就此诞生。另外刚才还用粤剧演唱了西湖天下景的亭子里的那副银联。这副银联非常特别，它是一副叠字联，而且呢读法非常的多样，可正读，可倒过来读，还可以跳着读。哎，你看中国语言文字的神奇之处其实就在这里。西湖呢，这个自然山水非常的秀美，所以历代的文人到这里来，创作欲就迸发了。西湖的好诗好词特别多，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白居易的那一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岭白沙堤。”这句诗把漫步西湖的那份潇洒、那份闲适写的是淋漓尽致。
1: 我也想到了一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刚说到荷花，我还想起一句词，宋代词人刘永写道：“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夏天有十里荷花，秋天呢有桂花开。那到了冬天，西湖还有什么花呢？
3: 梅花。
0: 没错，有一句写梅花非常著名的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但写出了梅花的那种孤傲之美，把闻到花香的感受也写得非常的到位。可以说西湖一年四季皆是好风景。
4: 没错，这些寓情于景的诗篇啊，让西湖的山水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成了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景观。那么到了南宋，人们就把西湖具有代表性的诗意景致总结成了闻名天下的西湖十景，经过历史演变流传至今，包括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映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西湖十景蕴含了生动、静谧、隐逸等审美主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美学。
5: 是的，如果说苏轼的西湖天下景是对西湖之美的一种宏观概括，而西湖十景呢，则是将这份宏观之美化作十处可游可赏的生动画卷。但其实啊，每一个人来到西湖也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一景，所以叫美无定势，发自内心皆可成诗。
0: 没错，这也体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其核心价值中所包含的。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但是西湖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西湖的，其实并不可考。西湖历史上有很多曾用名，东汉时期曾叫做武陵水，隋唐时期主要称为钱塘湖。比如来杭州任职的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钱塘湖春行》。在现存的诗作当中啊，第一次明确提到西湖二字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呢有一首诗叫做《杭州回访》，诗里呢就写道：“欲将此意平回照，暴雨西湖风月之。”后来到了宋代，苏东坡给朝廷的一篇公文叫做《杭州请杜牒开西湖传》，也是西湖这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在官方的文书当中。
4: 白居易呢只在杭州待了20个月，但是呢他对西湖啊真是充满感情的。他的一生写了近3000首诗，其中呢写杭州的就有200多首。后来白居易离开杭州的时候啊，杭州百姓啊携老扶幼争相来送别他，白居易也非常感动，他呢写了一首诗叫《别州名》，其中写道：“唯留一壶水，与汝旧兄年。”意思是说呢，我离开杭州了，也只有这一壶碧波留给你们，陪伴你们度过灾荒之年。
5: 这湖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杭州城的居民来讲，那是生命之根本啊。
6: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也包含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比如西泠印社、文澜阁等等。这些文物古迹

0: 印证了西湖的世界遗产价值中提到的西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和文物古迹有关，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经过断桥的时候就会说许仙白娘子在不在这里，还有梁山伯祝英台相传就是在万松书院一同求学。而到了乾王祠，我们不仅会缅怀吴越王钱镠的治水功绩，也会传颂他与王妃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故事。
1: 是的，钱镠的夫人经常陪伴他左右。有一年春天，夫人就回乡去省亲了。有一天呢，这个钱镠啊，这个工作忙完了，一看，哎呀，春天到了，对吧？莺飞草长，春暖花开，心中一下子就想起了远方的那个爱人。于是呢，他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当中有一句啊，是期盼夫人归来的。我们正常情况下怎么写啊？我想你想的不行了，对吧？
2: 赶紧回来吧，
1: 赶紧回来吧。可是人家钱镠不是这么写的，人家写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哎呀，我会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着你，你慢慢回来就好。你看，一个铁汉的柔情，在这封信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3: 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静，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4: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

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六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秋夕，唐，王昌龄。水宿烟雨寒。

0: 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
1: 王昌龄在这首诗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美好的太湖秋夕图。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里的洞庭。或许有朋友会纳闷，洞庭湖、洞庭山，那不是湖南岳阳的吗？怎么会出现在太湖？其实在我们国家有两座洞庭山，一个是湖南洞庭湖边的洞庭山，也就是盛产斑竹的君山，另外一个就是太湖的洞庭山。其实这两座山的名字并非纯属巧合，而是一段美好姻缘的见证。相传当年在洞庭湖，娥皇的儿子俊生要娶太湖茅山老祖的女儿，因为两家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就在太湖和洞庭湖之间修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中间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让他们小两口住在宫殿里，就把洞庭湖的君山改名叫做洞庭山，把太湖的茅山也改名叫做洞庭山。下面我们再简单解释一下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开头两句，水素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描写的是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小船在湖中慢慢移动，夜是如此的静谧，湖水也是如此的平静，但此时已经是秋天，湖面上泛出了一片寒气，洞庭山下更是落下了一层霜。第三四句，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意思是在这样美丽的夜景当中，诗人乘坐的小船慢慢在水面上移动，他收获满船的星光以及整个太湖无边的夜色，诗人似睡非睡，似梦非梦，此时他已经和太湖的山水融为一体。最后两句，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写的是正在此时，诗人隐隐地感觉到有风吹过，听到远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秋天真的是已经来了。虽然在这当中带着阵阵寒意，但并不妨碍我们进入王昌龄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当中。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2: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

0: 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下面呢，我们就跟着元好问的词作《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一起去欣赏元好问眼中的大明湖是怎样一番景致。
1: 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今元好问。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一樽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周。
2: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汲水注》中曾经记载，大明湖在北魏时期叫郦水碑，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明湖的出现，附近的人们逐渐围绕着大明湖筑屋而居，于是才有了济南城。北宋文学家曾巩曾经在济南做过官，还跟济南的老百姓一起抗洪，把湖水引到城外的清水河，曾巩称它为西湖、北湖。后来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才开始称它为大明湖。元好问的这首词上片是回忆畅游大明湖时的情景，当时正值初秋时分，写尽了初秋时节大明湖的美景。第一二句，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说的是荷叶荷花哪里最好，当然是初秋时节大明湖上的最好。荷叶荷花一绿一红，元好问用鲜明的色调突出初秋时节大明湖的景致。接下来三句，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意思是木兰舟就像穿行于红妆翠盖之间，真是江山如画，人更风流。元好问用红妆翠盖呼应前面的荷花荷叶，有点像李清照词作中的绿肥红瘦，在红绿掩映之间，泛舟湖上十分的惬意。如画的江山，风流的人物，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欢畅。词的下片表达的情感与上片迥然不同，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说的是元好问与好朋友最后一次相见是3年前，此时元好问正准备跟家人一同从河南济源回山西太原老家，与济南相隔很远，所以说千里故人千里月。古代的文人墨客经常借酒浇愁，元好问当然也不例外。一樽白酒寄离愁，这一句用一杯酒来表达对好友李辅之的思念。仅仅如此还不够，所以最后两句，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周，东周指的就是济南。这两句的意思是，桥下的流水倒是善解人意，殷勤地替我来传情，怎奈路途遥远，何时才能替我把这离愁别绪寄到东周呢？几千年来，诗人们时常把友情都寄托在诗词里。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苏轼有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0: 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

0: 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抗日的烽火中，延安如同中华大地的一座灯塔，吸引着全国进步青年冲破封锁奔赴而来。到1940年前后，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汇聚了数万名干部、学生、知识分子，中共的队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多了，事杂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开始浮现。少数干部身上滋生了特权思想，贪图享受，贪污腐化，革命圣地面临堡垒从内部攻破的风险。面对这一隐患，中国共产党以整风肃纪、厉行节约、反对特权、廉洁自律为抓手，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在当时，黄克公案、萧玉璧案是如何震动边区的？纪律红线、供给制度、群众监督是如何全面落地的？黄土窑洞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廉洁密码？毛泽东等又是怎样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标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延安整风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座陕北小城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据延安时期大事记述记载，从1937年到1945年，先后有30多万人涌入延安，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超过4万人。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穿越封锁线，汇聚到宝塔山下。干部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这本是好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据中央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记载，1939年前后，边区物资供应日益紧张，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延安的粮食、物品、药品极度匮乏，干部们每天只有3钱盐、2钱油，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蚊帐。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据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记载，当时暴露的问题主要有4类：一是贪污公款、克扣物资，一些经手钱粮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公物、虚报冒领；二是铺张浪费、追求享受，个别干部讲究排场、请客送礼，用公款购置私人用品；三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有的干部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打骂群众；四是特权思想、以权谋私，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不当利益，搞特殊化。这些问题看似零散，实则危险。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尖锐指出，贪污腐化是革命的大敌，若不严加惩治，必将亡党亡国。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动员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还要在思想上、作风上打败自己身上的敌人。这个自己身上的敌人，指的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 以及与之相伴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延安的窑洞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正在酝酿。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案件，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倩。黄克功可不是普通干部，时年26岁，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中担任过团政委，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留有4-5处伤疤。到延安后，他担任抗大第六队队长，是公认的功臣，老革命。而刘倩只有16岁，山西定襄人，是满

拒绝。黄克功拔出手枪，先后朝刘倩的肋部、头部开了两枪，刘倩当场死亡。黄克功回到学校伪造现场，谎称刘倩自杀，但枪声和目击者的证词很快让真相大白。陕北公学报案，边区保安迅速介入，黄克功被拘捕。案件惊动了延安，据毛泽东书信选集记载，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罪行，请求戴罪立功，死在抗日战场上。抗大校长罗瑞卿也向毛泽东报告，说黄克功是有功之臣，请求从轻发落。延安城内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杀人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克功战功赫赫，可免一死。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惊天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两天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案不是贪污案，却是延安时期反对特权思想的标志性案件。黄克功的核心问题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功臣自居的特权思想。他自是战功赫赫，认为杀一个女学生不算什么，这种思想与贪污腐化同根同源，都是权力异化的表现。黄克功案的审判向全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无论功劳多大，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没有生存空间。如果说黄克功案是特权杀人的极端案例，那么萧玉璧案则是贪污腐化的典型代表。萧玉璧是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老红军，曾被评为模范干部。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在1940年前后，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050元，挪用公款若干，还勾结私商，倒卖边区紧缺物资，从中牟利。3050元在1940年的延安，相当于一个干部1000个月的收入。萧玉璧的罪行被揭发后，边区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萧玉璧不服，向毛泽东写信求情，声称自己身上有90多处伤疤，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毛泽东接到信后，询问了萧玉璧的罪行详情，然后说他贪污了3000多元，浪费了多少边区人民的血汗，他身上有伤疤，可那些被他贪污的物资是多少战士用命换来的。1941年萧玉璧被执行死刑。据解放日报1941年报道，此案在边区引起强烈震动，边区政府借此案开展警示教育，强调功臣不能成为贪赃枉法的护身符。黄克功案和萧玉璧案，一个是特权杀人，一个是功臣贪污，两案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功臣没有法外特权。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报告中多次引用这两个案例，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谁要是搞特权贪污腐化，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们党的敌人。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展开，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明确提出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整风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在学风、党风、文风背后，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主题，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

1942年4月，中央在一份内部通知中明确将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列为整风重点之一，要求各级干部对照检查、深刻反省、彻底整改。整风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生活会，是群众监督。整风期间，每个干部都要写自传、交新材料，在民主生活会上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评可以非常尖锐，甚至面对面指名道姓。边区政府还在各机关、学校、工厂设立意见箱，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低的干部要当众检讨，限期整改。一些干部第一次听到群众对自己的真实意见，汗流浃背，夜不能寐。整风的效果是显著的。1942年到1945年，边区共查处贪污案件近百起，处理违纪干部数百人。更重要的是，整风在思想上筑牢了防线，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成为延安干部的共识，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但整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个别单位在整风中出现了逼供信、扩大化的偏差，一些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1943年，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些偏差，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运动在1945年胜利结束。整风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政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不得贪污受贿，不得假公济私，不得利用职权为个人或家庭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之一。延安时期的廉洁制度核心是供给制加群众监督。供给制是延安时期最独特的分配制度。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干部实行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供给。具体而言，干部不发工资，由政府按级别供给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级别不同，供给标准略有差异，但差距极小。供给制的本质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据记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和普通干部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住窑洞，没有特殊食堂，没有专职厨师，没有私人轿车。这种供给制在物质上消灭了特权的基础。既然大家都不拿钱，都靠供给，贪污就无从谈起。但供给制也有问题，由于物资极度匮乏，供给标准常常无法兑现。1941年到1942年，边区遭遇严重困难，干部们的口粮从每天一斤半小米降到一斤，菜金从每天五分钱降到三分钱，冬天没有棉衣，只能穿单衣。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有的私自经商，有的克扣群众物资，有的利用职务之便搞特殊供给。为了堵塞漏洞，边区建立了严格的财经审计制度，审计的重点是有无贪污挪用，有无铺张浪费，有无虚报冒领。审计结果要公开张榜，接受群众监督，发现问题立即查处。群众监督是延安廉洁制度的另一道防线。边区政府在各机关、学校、村庄设立意见箱和检举委员会，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还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结果与干部的任用、奖惩直接挂钩。大生产运动是延安廉洁制度的物质基础。1941年到1945年，边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干部、战士、学生一律参加劳动，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养鸡。毛泽东在杨家岭的菜园里种辣椒，周恩来在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王家

停种了一块菜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解决了物资困难，更在劳动中培养了干部的艰苦奋斗精神。大生产运动期间，边区干部每年要参加30天到40天的劳动，劳动成果归公，个人不得私分。这种劳动归公的制度进一步堵塞了特权和贪污的漏洞。延安的廉洁密码不仅是制度，更是领袖的示范。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住了整整13年，他的窑洞只有2间，一间办公，一间睡觉，面积不到20平方米。窑洞里有一张木床，一个书架，一张书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大量书籍，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没有电扇，冬天靠炭火取暖，夏天靠自然通风。毛泽东的衣服是边区土布做的粗布衣裳，补了又补，一件棉衣穿了5、6年。1940年，边区供给部门给他做了一套新棉衣，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伙食和普通干部一样，每天3钱盐2钱油，主食是小米饭，副食是白菜萝卜。他从不搞特殊，从不接受群众的礼物。周恩来在延安更是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住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面积只有15平方米。他的衣服比毛泽东的还要破旧，一件大衣穿了7、8年，袖口磨出了窟窿，补了又补。1941年边区开展纺线运动，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天坚持纺线2小时，他纺的线又细又匀，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延安是劳动领袖的代表，他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每天清晨起来浇水、施肥、除草。他还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送给伤病员。整风期间，各级干部对照领袖的言行，检查自己的作风。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政务人员奖惩条例》，明确规定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者予以嘉奖，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者予以严惩。奖惩的标准不是看级别高低，而是看群众评价。群众公认的好干部，即使级别低也可以受到嘉奖；群众举报的坏干部，即使级别高也必须受到惩处。这种以民为本的廉洁制度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据解放日报1944年报道，一位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后写道，在延安看不到官僚主义的痕迹，看不到特权阶层的存在，干部和群众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没有人搞特殊，这种平等廉洁的风气是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我革命，它不是简单的抓贪官，而是从思想、作风、制度三个层面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廉洁体系。思想上，通过整风教育筑牢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作风上，通过领袖示范树立艰苦奋斗的标杆；制度上，通过供给制、审计制、群众监督堵塞特权和贪污的漏洞。黄克公案、萧玉璧案的审判向全党宣告，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功臣没有法外特权。供给制和群众监督向全社会展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干部必须接受监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艰苦朴素向全边区传递，领袖和百姓一样吃苦，特权没有生存空间。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朴素的实践。制度管权，群众监督，领袖示范，艰苦奋斗，这套密码在延安时期筑牢了党的纪律根基，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光芒。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反腐肃贪的初心从未改变，纪律铁律的底线
从未。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一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一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狐狸声，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一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和烈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唐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还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所感受的一切来看呢，是我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没有竞争者。
0: 曹火星写完这首歌后，首先把它交给了唐胜村的儿童团员们。这年秋天，河北涞水县一位干部第一次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随后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亲自教唱了这首歌，并把它发表在群众歌声刊物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唱响了晋察冀边区，也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
2: 这个歌子呢，传遍了全国，解放军里边都传遍了。这时候呢，我都听说是毛主席在散步的时候，这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这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的，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0: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会议上，这首歌于是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战争年代，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唱出了亿万人民驱逐侵略者建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解放国泰大戏院，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演，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小芳，你怎么来了？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家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贝德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出座，宝华就在戏院里，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

0: 芳，
1: 宝华，有情况。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再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4: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5: 是。
6: 你们认错人了吧？
4: 怎么是你？
6: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4: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

0: 跟我走吧。
1: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2: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3: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4: 你想讲什么？
3: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4: 你在威胁我？
3: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1: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3: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4: 无耻。
1: 谁呀？
5: 是我。
4: 徐曼。
1: 师兄，你快进来吧。
4: 徐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1: 来威胁我爸爸。
4: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老师，
1: 爸爸，
4: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1: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4: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1: 爸爸，
3: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4: 老师，
3: 走吧，走。
2: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6: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7: 哎，好，明白。
6: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啊。
8: 一定，
9: 我们记住了。
4: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1: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10: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1: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6: 说好。张静啊，
12: 啊，
6: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2: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 怎么还要木棍啊？
13: 对啊，
12: 走夜路打狼啊。
6: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着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2: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5: 激动死了，
7: 这是我的梦想啊。
8: 还好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5: 哎，好，
12: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9: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1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0: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4: 是啊，是啊。
5: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4: 这么远。哎呦
16: 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5: 这么久。
12: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6: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5: 好，
12: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6: 姚昌玉。
12: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6: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2: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6: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2: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6: 哎呦，好名字呀，
17: 取个新名字吧。
12: 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18: 雾这么大，哎，
12: 我们在梁渡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啊。
19: 起了泡了，同事
12: 谁在那抢啊？来，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
19: 膝盖有
12: 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9: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2: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9: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2: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2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9: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2: 你就穿上吧。
9: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9: 哎，同学们，我来唱个歌。
20: 北京时间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哎，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当地时间19号落下了帷幕，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以1-0击败了阿根廷队，获得冠军。
1: 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3: 我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伏特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0: 同时呢，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的获奖名单呢也已经揭晓了。
1: 首先金球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球员罗德里。
0: 金靴奖的获得者是法国队球员。

0: 球员姆巴佩，他共打进了十球。
1: 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
0: 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刚刚落下，我们不妨就开始展望四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六国共同举办，横跨欧洲、非洲、南美洲三大洲。
0: 很多人也在猜想，到那个时候是将沿用2026年的48队104场赛

0: 在考虑到六个东道主自动晋级，那么各大洲的名额将如何分配？中国队又能否站上百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舞台呢？
1: 每届世界杯啊都有大幕落下的一天，但足球的魅力永不停息。让我们4年后再见。

0: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年度票房超200亿元，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电影暑期档正在热映当中，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元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3: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5: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就来看看。
6: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7: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8: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9: 都准备好了吗？
10: 欧了。
8: 假扮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8: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1: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2: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3: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3: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8: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3: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8: 咱们是幽默组合。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

0: 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轮胎、电线、鞋底、热水袋，还有橡皮擦等等，这些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当中的东西都离不开一种原料，那就是橡胶。不过呢，我国天然橡胶的自给率不到20%，高端领域用胶几乎全都依赖进口，天然橡胶也成了卡脖子的物资。
4: 近日，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研究团队在乌鲁木齐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成功从一种形似蒲公英的橡胶草根部量产出了合格天然橡胶，这意味着我国在橡胶草种质资源开发上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这种耐旱耐寒的小草有望为破解我国天然橡胶自给率长期不足的困境提供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总台记者崔宁、李强、佘浩东的报道。
5: 站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眼前是一片金灿灿的花海，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正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橡胶草，也叫产胶蒲公英。乍看像蒲公英，细看却大不相同。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张衍随手拔起一株，掰开根茎，乳白色的枝叶立刻渗了出来。
6: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花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包片，它是有很大的角啊，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标志。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它就流出来了，这个里面就含有天然橡胶。对，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
5: 天然橡胶与钢铁、石油、煤炭并称四大工业原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工业原料。张衍说，目前全球超95%天然橡胶产能高度依赖热带巴西橡胶树。受病虫害、极端气候、地缘贸易等因素制约，供应链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而橡胶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6: 因为咱们国家的对这个天然橡胶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只有20%能够做到自己来生产，但三叶橡胶树它只能种在这个热带地区，它就是这个扩展的空间已经不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能够在这个温带或者亚寒带，就是像新疆的呀，或者是这个我国的三北地区吧，能够推广种植这个橡胶草，增加我们天然橡胶的来源的一个渠道，对天然橡胶的这块能够做到一个补充吧。
5: 上世纪50年代，专家调查团就曾在新疆发现大面积野生橡胶草种群，但此后几十年它一直沉寂在荒野中。直到近些年，新疆农科院团队踏上特克斯河流域，在昭苏、特克斯等地找到了橡胶草。经过连续几年的驯化繁育、种质扩繁和种植模式优化，2024年起，团队在新疆多地试种后发现，这种小草不仅耐寒耐旱，还耐贫瘠耐盐碱，能在温带和寒温带的边际土地上顽强生长。
6: 我们发现它原生茎的这个盐碱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它碱可以达到8 ，pH 达到8，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适应性。那个阿勒泰的哈巴河，然后咱们这的乌鲁木齐县，还有这个南疆的泽普，在这个盐碱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进行了实验，总的来说适应性还是可以的。

0: 它唯一的就是说它在它的原生地是这个冷凉的环境，所以它开完花以后它生长到第二年的时候它这个月下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啊，这基本上会出现夏眠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种植模式啊，采取秋播然后夏收的这种模式来进行种植，延长它的这个生长时间啊。等今年秋天的时候采了以后，我们会在实验室对它的这个含胶量进行测定啊，如果在南疆秋播夏收的这个模式要是能成功的话，就是含胶量也比较合适的话，我们在南疆也是可以种植的。
1: 今年六月底，新疆农科院团队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中式提取生产线，首批采收20亩橡胶草，获得1吨甘草根原料，成功产出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都克尤木·阿卜都热兹克介绍，
2: 香蕉呢主要产生于香蕉草的根部乳管细胞，产生这个天然香蕉呢与巴西香蕉树的产生天然香蕉是高度相似的，核心成分都是14聚1丙2烯，它们具有高弹性、耐冲击、耐腐蚀等特性，将来可以直接用于橡胶工业制品。
1: 自然界能合成天然橡胶的植物超过2000种，但真正有工业价值的只有3类，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和橡胶草。张衍介绍，橡胶树要数年成林，而橡胶草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可以密植，能全程机械化耕播采收，易于规模化推广。目前新疆农科院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质资源，并从中发现了含胶量高达15%的优异品种，而野生群体含胶量一般在3%到12%之间。新疆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都克尤木阿卜都热兹克说，对于好的品种，他们还会不断改良，大面积推广。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声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刘黎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

0: 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1: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0: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1: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0: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赤脚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霍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霍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霍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霍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摩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4: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建阳，是咱学校保定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
6: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4: 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4: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5: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4: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代人接力寻找终相见，一起走进抗美援朝老兵迟到半个世纪的重逢。
0: 公安部门梳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这些案件都有什么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地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真的死了，真的死了，不要动。
4: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5: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5: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上火的嘛。
4: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6: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7: 你又会修车吗？
6: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8: 我那个离合成了那个安置点，
4: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9: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4: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 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两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9: 洪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4: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7: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0: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7: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过四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10: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7: 嗯，对的。
4: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着

0: 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 辛苦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再来关注一场特殊的战友重逢。近日在浙江宁波鄞州，9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江长泰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老战友蒋斌的儿子蒋延平。70多年前，蒋斌和江长泰是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回国后，两家人呢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遗憾的是，由于转业、搬家等原因，两位老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初失去了联系。
1: 直到去世，蒋斌还依然嘱咐儿女一定要尽力找寻江长泰老人。经多方接力，这段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终于在今年的夏天得以重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2: 7月18号，蒋斌的儿子蒋延平一进门就拉住江长泰老人的手，刚叫了一声叔叔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3: 见到叔叔就跟我见到我父母是一样的，特别特别激动。
2: 蒋延平弯下腰，把脸轻轻地贴在老人的手背上，任由滚烫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江长泰老人轻轻拍着蒋延平的肩，思绪瞬间回到了多年以前。
4: 哎，我小的时候我还给他买一个小书包，他还没忘记了呀。
2: 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蒋斌是志愿军20军58师172团2连指导员，江长泰是2连的战士。他一直记得长津湖战役下碣隅里战斗中，在连队干部大部伤亡、兵力锐减至34人的绝境下，指导员临危受命，率领突击排连续夺取3个山头，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直至失去知觉。蒋斌曾多次跟儿子提起，当年夜里行军，要不是江长泰坠崖时出声预警，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战士。
4: 晚上夜里行军，前面有一个通信员，我是第二个，他一下掉下去了，我也掉下去了，我抓住这个树，以后我叫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我这个鼻子你们看有点歪吧，树枝搞到鼻子里面去了，以后鼻子开不倒。
2: 蒋延平再次提起这件往事，江长泰连连摆手，与枪林弹雨的战斗相比，他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4: 他们认为我是救了他们，实际上作为我来讲，我好像没把这件事当回事，还记得，我老早忘记了。
2: 平安回到祖国后，蒋斌和江长泰两家来往密切，后来江长泰转业到浙江长兴，两家依旧保持书信来往。
3: 我爸爸和叔叔相识在长津湖战役，打完长津湖战役以后呢，叔叔一直跟我爸爸做文书吧，是吧？53年以后呢，我爸我妈转业了以后呢，叔叔呢还特意到济南见过我爸我妈妈，所以是印象特别深。
2: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双方通信地址变更，两家就此断了联系。这一别便是半个多世纪，但蒋斌从未停止寻找老战友。生前他曾托人在北京、山东、浙江多地打听，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消息。儿女们都记得，父亲晚年常常坐在窗前，捧着老照片，一看就是许久。2019年11月，蒋斌临终前告诉儿女，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到江长泰。
3: 在我爸爸19年离世前，你这些老战友里边估计没剩几个了，是吧？他说呢，可能还有一个蒋长泰，他年轻，他小，所有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边。
2: 父亲走了，寻人的嘱托，儿女们始终都记在心上。但失联50多年，仅凭一个名字和一段记忆，找寻的过程格外艰难。转机出现在今年，蒋延平无意间看到宁波志愿者寻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活动视频，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留下寻人留言，没想到志愿者很快与他取得联系。没过多久，志愿者就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了

0: 居住在宁波鄞州区的姜长泰老人和他的老伴叶凤娣。
1: 那天电话里嘛，我们家里电话都是我接的。我喂，你是哪里啊？他讲我是江滨儿子。哦，我都打哭，话也不讲了。哎呀，好，终于天找到了，终于天找到你们。
0: 迟到了50多年的见面终于成型。蒋延平取出父亲珍藏的老照片，双手递给姜长泰。老人低头看了很久，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临别时，两家人约定以后一定要常来常往，战火里结下的情谊不会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失联有半分损耗。所谓战友情，是有人始终惦记，有人一直找寻，有人在某一个寻常的日子替父亲终于了却心愿，轻轻敲开一扇门，见到心心念念半生的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暑假到了，原本呢是同学们放松的黄金期，但是诈骗分子却将其视为收割季。他们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位学生及家长上当受骗。
4: 公安部门也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像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哪些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5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6: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5: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7: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5: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6: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5: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8: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9: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我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5: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10: 诈骗分子啊，先

0: 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2: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儿，不少市民呢纷纷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作暑期出游的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当中就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探寻。
5: 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请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6: 古人的冰箱，
7: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6: 它是来装食物的。
7: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5: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8: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5: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8: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5: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9: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5: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的瓷枕就是消夏用品之一。陈慧欣介绍， 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8: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5: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8: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5: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8: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5: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10: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8: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10: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5: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11: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代的精美吸管杯，古人呢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炎炎夏日，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
12: 是的，可是文物带不回家，但是生活智慧可以。炎炎夏日里，古人的这些巧思怎么通过创造性转化走进当代日常生活呢？在河南博物院里，我们就找到了一些答案。
5: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13: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5: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13: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 相当于两个鸮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5: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

0: 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1: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0: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2: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

0: 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6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 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

0: 无叫做措，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措，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啊，河北把湖叫甸，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替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湖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它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永乐大典的湖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

0: 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2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贴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1: 回乡偶书2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
2: 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0: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它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

0: 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静，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1: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6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秋夕，唐，王昌龄。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

0: 风度，潇潇文燕飞。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1: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0: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 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孤娘。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第三集。
5: 啊，舒康先生，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你。啊，
4: 您说。
5: 啊，我只是想知道，我送出的这些情报，周先生，他能看到吗？
4: 我只能这样告诉您，周副主席是了解您、肯定您的。
5: 啊，我明白了，谢谢。寿康先生，
4: 您讲。
5: 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并受到共产党的礼遇，在福州国府党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在福州起义是有一定基础的，我想利用在福州的社会资源，争取策反福州国民党军政高层起义，希望上级能批准。
4: 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5: 嗯，哦，寿康先生，你有电台吗？
4: 有。
5: 哦，你等一下，给。
4: 啊，
5: 这是我收集到的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的战斗序列，以及在福建整编后的兵力部署情况，请马上发给上级。
4: 好。
5: 以后每周三周六下午3点，我都会让我的副官聂西到交通站跟你接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们再按约定方式和地点见面。
4: 好。
5: 寿康先生，我已经在外漂泊37年了，也该落叶归根了。福州很快就要解放了，今后如有可能，我希望能留在福州，为家乡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0: 我拉你吧。
1: 好。
2: 宝藏兄，哎，能在福州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吴兄，咱们桂林一别至今都快十年了吧。这时间哪一眨眼就过去了。
2: 当年我们在桂林时经常一起爬骊山。
0: 对，
2: 今天可邀宝藏兄一起爬古山。
0: 哎呀，你这体力啊真是不减当年呐。昔闻古山名，未到涌泉寺，胜游不易得，一失恐难值啊。哎，在桂林的时候常听吴兄谈起家乡福州古山，今日得见，你看，哎呀，果然名不虚传。
2: 听说了，宝藏兄所谓的资助共党案已被国防部撤销啊，现在已经恢复军职名誉了，可喜可贺呀。哎，
0: 吴兄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原清白而已呀，有什么喜可贺呀。我马上要去台湾履职了，任国防部高参，恰巧赴台飞机因运送军用物资需经停福州，这不是老天安排我来看你啊。
2: 宝藏兄，哎，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啊。
0: 吴兄啊，自京沪杭相继失守以后，福建成了拱卫台湾的最后屏障，此次我来呢也是担心吴兄，时局动荡啊，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2: 谢谢宝藏兄了，其实你我都明白，党国的命运已是不可逆转了。哎，只是我们的总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0: 我听说啊，蒋总统马上就要来福州了，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他一定会见你的，听听你对时局的看法。
3: 吴石将军到。
2: 报告，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觐见总统。
4: 宇轩啊，来坐。
2: 谢总统。
4: 我们此前不必这么客气啊，来喝杯茉莉花茶。我记得你是很喜欢喝茉莉花茶的。哎呀，
2: 总统还记得属下的嗜好。
4: 哦，来来，坐，坐下，坐下。啊，我是己的弟，宇勋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啊。民国27年，宇勋主持制定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事后证明，宇勋对日军动态的准确判断，以及提出的我军应对措施都是正确的。
2: 这是属下本职工作，分内所为。
4: 宇勋啊，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2: 总统，有4年了。

0: 我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当下时局的看法。
1: 是。目前在缅国军面临诸多困难。

0: 从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执行上来讲，福州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
1: 好了，我们某些将领自暴自弃，萎缩不前，只是党国步步后退。我晓得你为党国尽忠尽职，也请出你的才干。福州嘛，是一定要全力守的。不过我对你还另有重用。
0: 请总统明示。
1: 宇轩
0: 在。
1: 我准备任命你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眼下这是党国危难之际，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2: 这次调任，爷爷踏入了国民党核心军事决策圈层，得以接触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也为之后关键性军事情报顺利传递，助力战局转折，埋下了关键伏笔。
0: 石康先生，昨天我见到蒋介石，他已经任命我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立即携家眷赴台湾。
3: 啊，这么突然啊。
4: 不是同志，
3: 这会不会是蒋介石的阴谋啊？
4: 据我们掌握到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您的言论有厌战论调，加上您和桂系有特殊关系，对您恐怕是不太放心的。
0: 我的言论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普遍的，有代表性的想法，应该不足为奇。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蒋介石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如果认为我不可靠，理应只召我去台，不会委我重任。
3: 哦，那您个人意见呢？
0: 蒋介石命我必须携家眷同行，我想先征询一下太太意见，她若无法同行，我便一人赴台。
3: 好，我立即向上级报告。哦，吴石同志，您提供的国民党福州军事防御部署计划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对解放福州很有帮助。
0: 哦，还有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有一批核心机要档案、目次资料，正准备运往台湾，由我协调指挥军政部门进行转运。
3: 哦，目次资料。
0: 啊，目次资料是抗战胜利后我们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日本情报搜集者末次正太郎耗费28年整理而成，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全部情报，从918事变到伪满洲国建立，每一步蚕食计划都有详细记载，既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更是我方研判敌情、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其价值无可替代。
3: 啊，这批资料非常重要。那资料现在在福州吗？
0: 对，已经从南京转运到福州了。我的想法是要争取将末次资料留在福州。
3: 哎，太好了。那有把握吗？这批资料如此重要，国民党定然看得极紧啊。
0: 嗯，国防部原定将末次资料直运台北，我已经向陈诚提议暂缓转运，先观望福州战局，局势明朗再归档，战况不利再转运台湾，理由周全，对方已然动摇。
3: 啊，这个折中建议很好，理由也充分。
0: 嗯，这个建议已经被陈诚和白崇禧采纳了，但只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拖延时间。我负责协调档案运输，

0: 保密局福州站负责运输。福州站的副站长陈克文是我学生，原来在保密局当组长，刚调过来。
1: 哦，陈克文，你的学生能争取过来吗？
0: 很困难。陈克文与我虽有师徒之情，但他深受国民党反共思想影响，对共产党极其仇恨。我担心问题会出在他身上。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路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还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时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将信烧掉。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做出的重大决定，以及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成为这里的意境。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但是鸭子越来越少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识字， 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

部热情源自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将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在广场上搭起演出的席棚。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时，的确个个喜笑颜开。与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

当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是自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三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1946年4月8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39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栽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领导权的三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时光。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1925年18岁的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1930年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1931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1933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1934年巨大的动荡即将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27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长征后，
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重面子更要重里子，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面子和里子究竟孰轻孰重，这在当下仍是一个热度不减的现实话题。有人执着于光鲜的面子，处处讲究排场体面，有人呢更看重实在的里子，潜心打磨内在的底蕴。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啊，探寻荀子给出的答案。在这个颜值被过度追捧的时代，许多人一心追逐外在的光鲜，却将内在的修养啊抛在了脑后。社交媒体上滤镜美颜后的精修照片可谓随处可见，在职场上得体的仪表确实容易让人获得初始的机会，社交场合里外在的形象啊，也影响着人的第一印象。但这样的面子真的能够替代里子的价值吗？荀子在非相篇里头啊，告诉了我们答案。外在的容貌可刻意修饰，内在的品德呢却难以伪装，唯有表里如一的厚重才是人的立身之本。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说的是观察一个人的外在形貌远不如探究他的内心思想，探究一个人的内心思想呢，又远不如考察他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和实际做法。佛家不是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吗？这与荀子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人的外在气质实则是内在心灵的真实的投射，当内心真正的澄澈向善，外在的言行举止与他所处的境遇便会随之向好。只要立身行事的准则正确，内心始终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即便外在的容貌普通甚至有缺陷，也丝毫不会妨碍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这些年相学逐渐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有人借此学习一些识人的技巧，有人呢则沉迷于通过五官预判吉凶祸福而沾沾自喜，还有的人因觉得相学玄妙会去潜心研究。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的过度聚焦于外在的面子，忽略了内在品质这个里子，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种认知的偏差，难以触及事物的本质。荀子对相面术呢并没有全盘否定，他承认擅长相面者能通过相貌气色判断吉凶，他们的做法呢常常会赢得世人的赞美。但是荀子更为强调的是，真正学识渊博修养高深的人 从不会轻信或热衷于这一类的说法。他对下面说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既不否认

也不鼓励。因为真正的核心啊，从不在于外在的相貌。为了凸显内在修养的重要性，荀子列举了多位历史人物啊作为佐证。他说唐尧身材高大，虞舜呢长得却很矮小，周文王呢身形魁梧，而周公呢且身材低矮，孔子呢个头很高，而弟子呢子贡呢却很矮小。魏国的大臣公孙吕相貌奇特，五官失调，但是他的名声呢却威震天下。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头发稀疏，肢体也不对称，身材也很矮小，他却帮助楚国呀称霸于诸侯啊。他还说周公骨瘦如柴，弯腰驼背，形似枯树，西周的功臣红腰胡须遮脸，商汤呢是腿脚不齐，这些人虽然外在啊有明显的缺陷，但却凭借着深厚的里子啊成就了不朽的功业。反观暴君夏桀和商纣王，两个人的长相啊是非常的英俊，而且身材魁梧，可因为他们呢德行败坏，暴力无度，最终呢是身死国灭，沦为了千古笑柄。荀子举这些例子是要证明外在的美与内在的善啊毫无必然关联，真正的伟大永远是源于内在的深厚修养。东晋的陶渊明家境贫寒，日常衣着啊朴素，甚至有些破旧，他从不追求官场的光鲜排场，他不恋权位，坚守本心啊，辞官归隐以后呢潜心耕作和创作，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诗文，他的高尚气节啊被后世所敬仰，这正是重里子胜面子的典范。被誉为新时代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许立平，常年身着沾满火药粉末的工装，外表看来是朴实无华，他在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整形岗位上默默钻研30年，攻克了无数的技术难关，他用精湛的技艺守护航天的安全，他不重外在的包装，但却靠过硬的本领成为了国之栋梁，这也生动诠释了里子的真正价值。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那些名垂青史建功立业的人，从不是靠颜值面子来立足的，而是靠着过硬的品德、远大的志向和扎实的学识立足于社会。只有内在的精神世界足够丰盈了，生活呢才会真正的多姿多彩。一个人的相貌、身高、体型等外在特征与吉凶祸福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不会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耗费心力。我们该抓住核心的问题，潜心的打磨里子，把自身的品行啊修养好，这是根基。当内在的品德与学识熠熠生辉的时候，那份由内而外的光彩啊远比刻意修饰的面子更为动人，更加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5: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 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

0: 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
1: 科技。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助推战略投诉能力稳步提升。
8: 重点关注，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7: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的实战本领。
8: 环球军情，美方连续9晚袭击伊朗后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藏身地，并且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
7: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等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深刻把握新军事变革和强军兴军内在规律，作出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重大论断，鲜明提出并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不断推动我军建设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聚焦能力跃升，创新推进集装化装卸载运输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有力助推部队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田明、杜瑶的报道。
7: 川西腹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突然接到协助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紧急运送物资的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内必须完成重达30吨的物资整理、分类、打板、装载上机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高志强自信地向记者介绍说，他们现在采用的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已经让如此紧急的运送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手忙脚乱。
10: 物资紧急运送任务除了检验飞机运投能力，考验的还有保障单位快不快，装卸快，机组运送时间就充裕，集装化装卸载就是在任务中磨出来的。
7: 在重大军事行动中，运输投送往往扮演着最先启动、全程使用、最后收尾的关键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运输投送运多远，决定着我军战略前沿深多远。近年来，运二零的航迹越来越远，对部队运输投送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提高装卸效率，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只需要六个人就可以配合机组完成单个载重量达 4.5 吨共计八个集装单元的装卸载任务，装卸载时间大幅缩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凌辉：
11: 集装化装卸载托盘加上辅助滚轮，门槛低，易操作，经过多次任务检验证明完全能实现野战机场无装卸载设备依托条件下的集装件快速人工转运。
7: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智能投送提供了科技支撑。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紧盯科技前沿，大力推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向便携式收组加速升级，并创新推出集装化仓库物流网、托盘二层折叠架等设计，有效解决了交接难、雨天设备转运难、物资混装混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赵浩淼介绍，目前他们研发的部分项目已经获得专利，并在多个场站推广使用。
12: 现在集装化装卸载在全站推广，力争人人掌握，一是培养骨干人才，厚实飞行保障源头支柱，二是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工作中破题创新。场站针对不同专业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高级军事建功岗位，工匠型军事发明创新，普通士兵学习一专多能，经本专业通多专业。
7: 投送能力是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战斗力的重要支撑。这些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聚焦现代化后勤保障建设，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积极构建一加 N 智慧机场保障体系，实现了对保障实施状态、飞机动态和停机坪情况的实时监控。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何辉：
13: 保障能力关联着任务完成质量，只有面向战场练强本领，拿出真东西为强军助力，成为一块全时待战的训练池，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石小雨、聂运义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近日举办军队党的建设论坛，来自中共党史学会、井冈山干部学院、国防大学、各军兵种指挥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部队领导、优秀论文作者共70多人参加。在大会发言和分论坛中，与会人员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和岗位履职实践，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军队党的建设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史、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军队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习主席关于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推出军队党的建设领域的理论精品，为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7: 记者朱彦文、潘晓元报道。 昨天，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抵达广州，开始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越南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友谊赛、专业技术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

0: 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本领。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请听报道。
2: 昨天上午，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多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随舰实习访问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曹义斌：
3: 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2: 任务期间，编队将充分发挥实战化海上教学平台育人优势，系统组织学员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舰艇组训管理等方面的实习训练，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全方位提升学员航海技能与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建学等友好交流活动。海军戚继光舰歌舰中：
4: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学员政治素养、战备意识、创新思维以及对外交往能力，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努力为海军院校人才培养和军事外交事业贡献训练界应有力量。
2: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施建华报道。
5: 陆军第83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打赢本领。
6: 预备，好！
7: 随着一声令下，陆军第83集团军组织的铁拳系列比武竞赛火热展开。官兵们围绕步兵、炮兵、装甲、保障等13类18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记者在中原铁人科目比拼中看到，参赛官兵全副武装，连贯完成5公里越野、400米障碍翻越、战场搬运伤员等5项体能比拼，拼速度、比耐力、磨意志。在单兵突击科目中，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在逼真战术环境下隐蔽机动、搜索目标、上报敌情、精准打击，整套战术动作衔接紧凑，实打实检验班组协同实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谭永志：
8: 和战友们同台竞技，既是相互比拼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比武场上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战场产生更多思考，对如何组训也有新的想法和理念。
7: 在吊装作业比武现场，驾驶员操控吊车平稳完成 Z 型走位、精准定点放置等连贯操作，动作稳准规范。在车辆维修赛场内，参赛官兵快速排查研判，在3台不同型号的车辆上高效排除9处故障。此外，通信、光学等多个专业的官兵也轮番上阵，比拼专业硬实力。这次比武还邀请军地院校、装备厂家专家现场执裁打分。陆军第83集团军张海明说：部队利用这次比武契机，培养训练骨干，补齐训练短板，实打实锤炼官兵实战技能，有效夯实了部队备战打仗基础。
9: 以赛促训，以比强能。下一步，我们还要将这次比武的经验运用到部队日常训练中去，着力夯实官兵

0: 训练基础，通过从难设置训练内容，全程贯穿对抗比拼，逼真构设战场环境，确保官兵各种能力素质符合实战需求，经得起战场考验。
1: 特约记者李刚、周文涵、王博然报道。
2: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
3: 随着指令下达，浙东某训练场上，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组织的一场防汛抢险演练随即展开。演练紧贴驻地汛期险情特点，随即设置河道漫堤、群众被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多类突发特情。接到指令后，各救援分队快速收拢人员，清点装备，多路并进奔赴险情点位。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宝红：
4: 这次演练我们着重强化了部队在协同配合、应急保障、特勤处置等方面的能力，让官兵在真演实验中补齐能力短板，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能力支撑。
3: 针对海岛汛期大风大浪、激流暗礁等复杂环境，演练过程中支队组织冲锋舟操作手专项集训，围绕复杂水域驾驶、浪区搜救、孤岛救援、河道障碍物破除等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参训官兵逐项锤炼舟艇操控、编队协同、人员营救等技能，经考核合格后全都持证上岗。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义凯：
5: 通过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我们着重训练了在暴雨大风、激流暗礁等极端天候和复杂水域环境下救援处置、应急把控和船艇编队协同等能力，在高强度实训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海岛特色的抢险应急处置流程和协同救援战法。
3: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张聪介绍，这次演练全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暴露出的协同衔接不畅、装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现场复盘，立即整改，部队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6: 我们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重点强化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协同训练等科目，针对性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出现险情，队伍能够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高效施救。
3: 特约记者吕小博、陈泽阳、李继民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东祥、张启奎报道。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联合第81集团军某旅松骨峰特工连，在二连浩特国门前开展互学共建活动。活动设置专题授课、分层研讨、缔结共建机制等内容，官兵们互相学习优良传统，交流祖训经验，在互学共建中取长补短，在学习榜样中比学赶超，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投入战备训练。
2: 记者韦福伟、果志远报道。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近日举行军人运动会暨创破纪录比武竞赛，100多名官兵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这次比赛共设置军事体育、射击、投弹、擒敌术等20多项科目，全面检验军事训练水平，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7: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与加纳二级医院维和友军联合开展了一场应急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完整覆盖空中搜索定位、野外紧急救治、伤员空中后送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双方在突发情况下的协同处置与应急救援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7月19号表示，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晚袭击。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城市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袭击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死亡。
7: 总台记者王正、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公告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喀巴机场，目标为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损坏。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19号深夜，两艘游轮在美军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阻止继续航行。公告表示，美军的干涉毫无法律依据，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间到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击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在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说，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伊朗摧毁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乌克兰称击落了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那么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武器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证实，美军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那美军无人艇袭击的阿巴斯港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斯海峡北岸，在遭到无人艇袭击之前，这附近呢就发生过多起爆炸。那为什么这一位置会成为被袭击的重点呢？
4: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它是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向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低成本的海上的偷袭武器，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3: 您说的这款海盗无人艇，它相比传统的舰艇，在这种相对狭窄的水域作战，具备哪些独特的战术优势呢？
4: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 贸然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各样的火力围攻，
3: 一个火靶子。
4: 对，是一个火靶子，而且你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更谈不上去进攻伊朗的沿海和基岸目标，所以大舰不敢进。而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使用

0: 起来比较灵活。
1: 嗯，而且您刚才提到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0: 对，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
1: 嗯，
0: 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呢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它应该有很多的型号，有侦察型，有反水雷的型号，也有这种单向的自杀式攻击的型号。
1: 嗯，那么美军呢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同时呢伊朗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摧毁了驻科威特美军的两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伊朗方面是利用什么手段如何完成对海马斯的打击的？
0: 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关于海马斯的消息大多数都是海马斯去打别人。
1: 对
0: 啊，它不仅是火箭炮，也是战术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平台。那么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啊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啊，甚至是近程的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对它进行摧毁，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对它进行联合打击。但是呢伊朗是如何知道海马斯它具体的位置？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它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
1: 嗯，
0: 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
1: 嗯，其实打击手段有很多，这并不是难点，难点是发现它的位置。
0: 对，而且是及时的发现，然后进行快速的反应。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1: 嗯，那么海马斯呢长期在中东以及俄乌战场中被视为远程
2: 防堵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

0: 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 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3: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5: 我经常把这部分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6: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

0: 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主持召开全市重点工作调度会，强调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全力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樊红平、李晓波出席。
2: 我市全民健身环境持续提质升级。
1: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宽城小龙须门村风雨逆行守民安，防汛一线见初心。
2: 洪灾见证守望情，兴隆杨家台村党员驰援宽城灾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20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全市重点工作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加快把承德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注入强劲动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卢健强调，要加快推动普通话应用产业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这一独特优势，以国家级赛事为牵引，多元融合场景为载体，全产业链培育为抓手，全力建成全国普通话赛事集聚高地、语言研学首选目的地、语音数字产业示范基地，打造全省乃至全国语言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标杆。要叫响普通话之乡文化 IP 品牌和标准音赛事特色品牌，串联赛事承办、研学旅行、语音产业园等完整产业链，把标准音文化资源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流量与就业增量。要积极构建历史文化、民族民俗等全链条多元融合体验场景，联动避暑山庄、温泉康养、星空度假等全市文旅资源，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卢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旅游精准化的重要指示，加快提升避暑山庄文化旅游层级水平，要坚决扛起文物保护政治责任，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切实把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要创新市场化运营模式，数字化活化手段，推动文物资源活起来传下去。要深入挖掘避暑山庄丰富内涵，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要着力丰富旅游业态，加快补齐冬季旅游短板，打造全域全季游的示范。要规范旅游市场管理，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面展现承德良好形象。要紧盯吃住行游购娱，积极推出更多精品线路，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做好宣传推介，不但把游客引进来，还要把游客留下来。卢健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方案，明确责任人和完成实现，清单式推进，台账化管理，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末端落实。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
2: 近年来，我市立足山城地形特点，因地制宜盘活城市闲置资源，深挖桥下闲置空间、滨河沿岸空地，城区街角零碎地块见缝插针打造便民健身点位，最大限度拓展群众运动空间。双峰寺南互通高速桥下综合运动场建成投运，巧妙利用桥下闲置空间，可遮风挡雨，无惧阴晴雨雪，实现全天候对外开放，让市民雨天夜晚也能安心锻炼。 与此同时，五裂河全线慢行健身步道全线贯通，沿河步道蜿蜒舒展，串联起滨河公园、儿童公园等多处休闲健身场地，形成一条风光优美、畅通便捷的沿河健身长廊。市区同步推进老旧小区健身设施提档升级，分批更换老化破损的健身路径，新建小区、新建社区全部配套标准化健身广场、休闲运动区域，实现城区社区健身设施全覆盖。15分钟健身圈在城区全面落地生根，真正实现市民就近健身、随时健身。硬件场地持续完善的同时，我市不断换新运动场景，丰富健身供给，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新潮便捷的智慧健身场景陆续落地，全方位丰富市民健身选择。避暑山庄徒步大会、社区趣味运动会、职工运动会、街头篮球赛等接地气、参与性强的群众赛事轮番开展，全年群众性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据了解，为了推动全民健身从能健身向会健身、健好身高质量升级，我市持续常态化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专项培训，打造全民健身服务新引擎。针对群众喜爱、普及度高的羽毛球、五人制足球、太极拳、广场舞、健步走等运动项目，组织专业指导员下沉社区、公园、运动场，开展免费技术指导、动作纠错科学健身科普，持续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充电赋能，让市民科学运动、快乐运动、安全运动。
1: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在近期宽城防汛救灾的过程中，基层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全力守护村民安全。小龙须门村妇联主席常宏伟、龙须门镇人大主席叶连松冲在抢险救灾一线，始终心系百姓安危，以实干担当筑牢群众安全防线。请您报道。
3: 暴雨深夜，多数村民已经休息疏散避险的消息很难送达每户人家。为抢抓黄金时间，小龙须门村妇联主席常宏伟冒雨穿梭村内街巷，手持铜锣挨家挨户敲击提醒。上万次敲击过后，铜锤断裂，他依旧没有停下脚步，改为敲门呼喊的方式通知大家。对于独居老人、留守家庭，他更是重点关注，及时劝导大家撤离危险区域，让不少熟睡的村民及时避险。宽城龙须门镇小龙须门村妇联主席常宏伟：
4: 因为当天晚上电路在11点多就突然之间中断了，手机也无法联系外界，然后疾风骤雨的情况下，必须得采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就我们物资储备有好几个，就是专门来预防这种情况出现的。因为低洼地带所有群众已经转移了，主要是这些高的村部周边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还有一部分村民就赶紧出去连敲锣再使劲喊，把他们都喊出来，先转移到村部高处，然后情况好一点之后才陆续的把这些群众转移走。
3: 随着河水漫溢，村内低洼地带积水急速加深，部分村民被困家中。龙须门镇人大主席叶连松带队趟进齐腰深的湍急洪水开展搜救，他多次往返深水区域确认村民安全，安抚大家情绪，直至成功完成全部被困人员的转移。宽城龙须门镇人大主席叶连松：
5: 就在转移的过程中，我们突然听到群众说还有一个特殊儿童还没有转移出来，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所以我们赶紧联系县救援队。县救援队来了之后，我和这村书记一起跟着救援队，带着皮划艇还有救援绳索，逆着这个洪水，我们赶紧赶到这个现场，把这孩子一点一点的从洪水中捞了出来。当时孩子生命没有危险，也比较健康。
3: 洪水终会退去，两位基层党员干部的坚守都化作了群众心中踏实的安全感。这份心系群众的担当也将延续到后续重建家园的各项工作里，陪伴村民一步步恢复安稳日常，静待村庄重归宁静祥和。
2: 在去年兴隆县水灾发生后，宽城京城矿业集团主动担当，连续4个月全力支援灾后重建工作。这份雪中送炭的深厚情谊深深镌刻在兴

0: 及宽城遭遇洪涝灾害侵袭，杨家台村村民感同身受，大家积极响应，党员群众自发筹集各类生活物资、救灾物资，驰援宽城。请听报道。
1: 昔日受援，今日驰援，满载着浓浓心意的物资专车火速奔赴宽城受灾一线，兴隆杨家台村村民用质朴的行动、滚烫的爱心，为宽城受灾群众送去温暖与慰藉。两地群众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真挚情谊，凝聚起携手抗灾、重建家园的温暖力量。兴隆县六道河镇杨家台村党支部书记王素清：
2: 今天我们杨家台村两委带了一些物资来感恩京城矿业集团对我们去年切尔巴水灾之后的援建，这些物资是我们村党员自愿捐助的，以后我们也会将善举继续传递下去，希望宽城人民早日恢复往日的生产生活秩序。
3: 近日，丰宁地方道路事业发展中心在南阳县开展公路防汛实战演练，检验预案，锤炼抢险队伍。演练紧贴汛期道路灾害防控实际，模拟连续强降雨引发南阳县 K10 加350米处路段山体塌方、道路阻断的突发险情。巡查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上报，中心迅速研判灾情，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发布路况预警，紧急调集人员，机械赶赴现场，联动路政、医疗力量，协同开展抢险救援。演练现场设立专项指挥部，下设六个专项工作组，各组各司其职，紧密配合，高效联动。交通管制组快速布设警示标志，防护锥桶，实施临时交通导改，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勘查组精准核查塌方情况，实时监测山体边坡稳定性，排查次生灾害隐患。抢险组人员人工清理路面碎石杂物，配合大型机械全力清运塌方土石。后勤保障信息报道组同步做好物资保障、医疗预备及全程影像记录工作。经过高效处置，现场塌方全部清理完毕。经专业核查评估，山体边坡稳定，路面畅通，无安全隐患，具备通车条件。现场随即解除交通管制，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演练各预设科项目全部顺利完成。这次演练完整模拟了险情上报、指挥调度、联合抢险、验收、通车的全流程处置机制，有效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大幅提升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攻坚能力。
0: 据市气象部门预测，7月20号下午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1号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22号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经研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20号12时0分，对兴隆县、营子区、宽城、滦平县全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对丰宁、承德县重点区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授权各县市区根据预报情况调整响应级别。目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受前期降雨影响，全市土壤已经饱和，此次过程与前期强降雨落区重叠度较高，极易引发局地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各相关县市区要按照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必要时要扩面转移，避险转移要于20号17时前完成。各级各部门要在岗在位、一线包联，密切跟踪雨水情变化，加强会商研判，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强化落实防汛抢险救灾等各项措施，全力做好工程防洪调度和抗洪抢险救援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近日，兴隆县青松岭镇依托景区夜间闲置场地打造的夜间集市火热开市，以特色夜经济为抓手，拓宽群众创业就业渠道，激活乡村文旅活力。请听报道。
4: 伴随日落，升腾的烟火气也降临在兴隆县青松岭镇。

0: 本景区广场特色小吃摊开门营业，客人们结伴落座，用一场市井夜宴开启周末假期。天津游客赵先生：
1: 我们从蓟县蓟州区来的，到这一来，哎，出来一逛挺热闹，回来在这儿吃的也可以。
0: 据了解，青松岭夜市依托闲置厂区广场改造建成，该项目坚持惠民利民原则，实行商户零租金入住政策，鼓励当地群众自主创业，就近就业。目前夜市已入住摊位20多个，涵盖特色小吃、手工文创、休闲娱乐等，预计项目全面运营后可带动当地200多人就业增收。兴隆县青松岭夜市商户张建东：
2: 我们青松岭夜市目前共有20余家商铺，都是当地村民开办的。我们希望小夜市能给到青松岭避暑度假的游客带来一份更丰富的休闲体验。今天是夜市运营的第一天，预测一下游客接待量能达到500余人。
0: 紧扣全域旅游发展主线，当地持续提质升级特色民宿，丰富多元文旅业态，精准推动旅游模式从单一的过路观光游向沉浸式休闲度假游迭代升级，进一步完善青松岭全域旅游发展版图。兴隆县青松岭镇组宣委员陈月：
3: 青松岭夜市的开始运营，有效补齐了我镇夜间文旅短板，进一步完善了全镇乡村旅游整体布局，实现了集聚人气、繁荣业态、带动就业、助能增收的双向利好。
4: 近日，承德市烟草专卖局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培训，培训邀请承德市公安交管支队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民警现身说法，以主题讲座和案例现场讲解相结合的形式对员工进行培训。培训重点围绕易发事故预防、事故现场处置等内容展开，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5: 近日，围场对县城内主街主路、行道树、缺株、残冠及公园绿地、节点内大乔木、花冠木和绿篱的缺株进行补植。目前已在各公园和街道补植乔木880株、花冠木150丛，地被植物1920平方米。
6: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4: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政协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0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即开幕会，应出席委员193名，实到会委员183名，符合规定人数。今天大会主席团常务执行主席是王立、傅占星、郭树山。今天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是丁可欣、马长云、王辉、王国强、王婷婷、孔祥元、卢艳红、傅文平、冯旭超、邢志强、刘占民、刘建东、齐新蒙、严宝杰、孙玉军、孙国辉。傅占星宣布，
14: 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13: 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市委书记李健在讲话中指出，过去五年是平泉发展史上极其不易、富有成效的五年。五年来，政协平泉市第二届委员会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贡献了重要力量。政治引领坚强有力，服务发展精准有效，思想共识广泛凝聚，自身建设扎实过硬。李健强调，新一届政协要传承优良传统，扛起时代使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正确方向，在强化党的领导上展现更高站位。要服务中心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更大贡献。要坚守为民初心，汇聚磅礴力量，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彰显更强担当。要砥砺务实作风，增强履职能力，在锻造过硬本领上取得更大实效。李健强调，人民政协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政协工作，为政协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各部门要认真办理政协提案，积极采纳协商建议。全社会要关心支持政协事业发展，营造起重视政协、尊重委员、支持履职的浓厚氛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而努力奋斗。王丽代表政协平泉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王丽说，过去五年，在中共平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及省委、承德市委、平泉市委部署要求，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紧紧围绕平泉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三提三有工作理念，解放思想，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不断推动政协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泉篇章做出了积极贡献。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政治方向，强化忠诚履职的政协担当，始终坚持聚焦主责主业，积极建言资政，彰显精准履职的政协作为，始终坚持服务中心大局，树牢一线思维，厚植为民履职的政协情怀，始终坚持团结奋斗主题，广泛凝心聚力，贡献同心履职的政协力量，始终坚持

加强自身建设，强基础固根本，展现严实履职的政协形象。王丽说，今后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站在新的起点上，市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圆满完成“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奋力开创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新局面，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更加自觉。要聚焦协商主业，在倾力服务大局、践行为民初心上更加用力。要把握中心环节，在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奋进力量上更加有为。要加强自身建设，在夯实履职基础、提升工作能力上更加高效。王丽最后说，人民政协使命光荣，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平泉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勇毅前行，不断开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泉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郭树山受政协平泉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向大会做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提案工作建议。市委、市人大、市政府领导、法院院长、检察院代理检察长、武装部部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辽河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党组书记、处长、驻平省市政协委员应邀列席会议。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市委办、市政府办相关副主任、不是政协委员的市直政科级单位党政正职、市委部门常务副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平泉镇社区办主要负责同志、省市驻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联系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各乡镇社区办委员服务召集人、市属国有企业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大会特邀历任市县政协退休主席、上两届市县政协退休副处级领导、退出处级实职岗位的领导出席会议。承德市委县级换届选举督导组领导莅临会议指导。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

0: 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这什么音乐？
4: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秋分入秋天，养生防肺火。秋季养生如何防肺火？肺火和肺热有什么区别？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秋分。

0: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从这一天起，阳光直射的位置由赤道向南半球推移，北半球开始昼短夜长。立秋是秋季的开始，霜降是秋季的结束，而秋分正好是处在立秋到霜降这九十天的中间。在这一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凉爽的秋季，凉风习习，碧空万里，风和日丽，秋高气爽，可以说是个十分美好宜人的时节。但是此时我们依然要预防秋燥的产生。中医认为，外感六淫之邪可导致疾病，秋季更容易上肺火。那么肺火会导致哪些疾病的产生？肺火和肺热有着怎样的区别？这个时节我们如何养生防肺火？秋分吃梨有哪些好处？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秋分。
1: 秋分入秋天，养生防肺火。大家一提秋分一定想到春分，它实际是我国最早定为节气的四个之一，是秋天一半的意思。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八月中解见春分。什么意思呢？其实跟春分的解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秋分这一天白天跟晚上是等分的，而过了秋分，白天的时间一天一天在缩短，晚上的时间逐渐在延长。自然界的变化我们人也要随之相适应。那到了秋天，其实一共三个月九十天，而秋分恰恰是在九十天的一半，也就是第四十五天的时候来到了秋分。那秋分的这一天我们理解它是一个过半的意思，秋天过了一半，也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凉逐渐的已经形成。从白露的秋凉到秋分，那天气加个更字，早晚温差越来越大了。从秋天的民俗来说，那有什么呢？

0: 祭月节。秋分是传统的祭月节，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个祭月的秋分这个节气很难能够形成固定的模式，也就是不在一天，今年秋分是这个日子，明年又是那个日子，那这样的祭月不好办，所以祭月就逐渐演变成跟中秋节合并了，就是中秋节了。从这个祭月这个民俗来看，每个地区可能有一定的差异性，而实际上到了秋分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中秋节了。而中秋节每年的日期可能也在变化，中秋节是中国的四大节日之一，全世界的华人都非常重视这个中秋节，是一个团圆节。中秋节其实最主要的内容有赏月、拜月，还有什么吃月饼、赏桂花、喝桂花酒。每个地区民俗可能有一定差异性，但是吃月饼往往是海内外南北方共同的一个特点。但是这个吃月饼要从中医的角度讲，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去吃月饼度这个中秋节。对于比较甜的月饼，血糖偏高的人还有糖尿病的病人，那适当就不吃或者少吃。再一个，肾脏疾病的人那应该是低盐的饮食，所以有的月饼是咸月饼，那适当可以不吃。总之我们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和健康的状况来选择，吃月饼只是一种形式，是一种民俗，不要为了过节而损害了健康，就得不偿失了。那说完了民俗，咱们秋天每个季节都要讲一个水果，今天我给大家讲是梨。梨是百果之宗，含水量非常高，实际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吃梨。梨的品种各地区也有差异，含水量呢也有相对的不同，但是中医认为梨有止咳、润肺、凉心、消炎、降火、解毒、祛痰的作用，所以说这个梨它是食疗作用，养生的价值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要记住一句话，应季的水果往往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秋天正好是秋高气爽，多风少雨，气候干燥，用这个梨来补充人体的水分，可以润肺止咳，抗御这干燥，所以说秋天的梨应该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疗。而且这个梨对于维持身体细胞的健康状况，帮助器官的排毒、净化机体、软化血管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梨在吃的过程中应该咀嚼的充分，这样不至于伤胃，因为它毕竟偏凉，不太好消化，所以胃肠功能不好的人最好是饭后吃，不要空腹吃，而且要充分的咀嚼，这样呢对于这个梨的营养既能充分的吸收，又不至于造成身体和胃的伤害。所以任何事物我们要辩证的看。那总结出来，梨其实有三大功效，第一个清热镇静，第二个化痰止咳，第三个润肠通便，所以大便稀的人就尽量少吃了。
1: 秋分时节恰好处在秋季的六个节气中间，是秋季由燥热变为寒凉的转折点。中医认为燥既为正常的自然界六气之一，又为外感病因中的六淫之一，称为燥邪。秋天对应人体的是肺脏，因此秋燥最易伤肺。那么当秋燥伤人产生肺火时，会导致哪些疾病的产生？肺火和肺热有什么区别？如何治疗儿童的秋季燥咳？
0: 那

0: 什么容易发病呢？跟人体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重点在这个季节要讲什么？肺火。咱们讲过心火、肝火，还有胃火，到这时候我们要讲肺火。肺火其实在古代《黄帝内经》里边没有这个词，更多的是什么？肺热。肺热跟肺火其实有相似之处。那我个人的理解，火是热之极，热是火之渐，只是程度不同。所以当肺热到一定程度，可能就出现肺火，当肺火通过治疗下降了以后，可能逐渐又到了肺热的阶段。所以程度不同，区别了肺火跟肺热。肺火也有虚火跟实火之分，在临床上我们是可以见到这样的病例的。《黄帝内经》最早见到肺热这个词的时候在哪里见到呢？它是在《素问·次热篇》：肺热病者，先息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蒸则咳喘，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这说明什么？这个人身上觉得热，舌苔是黄的，还有恶风寒，怕风怕冷，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是内热外感的一种表现。临床上可以见到肺热造成的疾病，更多的是呼吸系统疾病。那从这一点来说，肺火其实主要表现是干咳无痰，痰中带血，自汗盗汗，咽痛生痒，这几个症状是肺火表现的比较明显的。肺热盛极，化火则为实火，肺阴虚而生火则为虚火。所以这个虚火跟实火临床上我们是怎么区分的呢？用下边的病例来给大家解读这个虚火跟实火的差别。我们平时其实更多是心火看的是舌苔、舌头，肝火看的是眼睛，肝火上炎眼睛一定红，而胃火我们往往看的是牙齿，就是牙疼胃火是多见的。而肺火我们更多是看哪儿呢？咽喉，老百姓说的嗓子疼。有一年的秋天，门诊来了一个8岁的一个女孩，她只有一个症状，嗓子疼。我一看咽喉都肿了，按现在说扁桃腺大了，而且有一个小脓点，现在医学诊断急性扁桃腺炎，中医认为这是肺火。而她还有伴有什么症状呢？口渴，思冷饮，就是想喝凉的，大便是干燥的，而且他咳嗽有少量的黄痰。中医的辩证：肺热外感，咽喉不利，治法清热宣肺，止咳利咽。方药：苏子、酒芹、桑皮、半夏、射干、百部、原参、杏仁、浙贝、麦冬。这个病人实火，为什么说他实火呢？这小孩体质非常好的，看着身材也不错，而且他得的病就是一开始有发烧，后来不少，而这些症状丝毫没影响这小孩的淘气。别看是个女孩，还是个多动，拿这拿那的，上诊室里一捆都不闲着。你说他是病人，可能谁都不相信。他体质比较好，所以先有内热，后有外感。而这里边有一个黄芩，中医里边有三黄：黄芩、黄连、黄柏。中医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辩证既有阴阳的辩证、胃气营血的辩证，还有三焦的辩证，上中下三焦。什么叫上中下三焦？按部位分，上焦是心肺， 中焦是脾胃，下焦是什么？肾啊，膀胱。所以这个三黄治疗疾病一定是分部位的。上焦心肺的疾病，我们更多的是用什么？黄芩。中焦我们脾胃一般用的是黄连，下焦用的是黄柏，都是清热燥湿的。而这种清热燥湿的作用可以去除这些火型，每个大夫可能理解也有偏差，流派也不同。我的理解，这黄芩为什么用久治呢？是因为久治可以缓和这个黄芩的苦寒，尤其是小孩要保护他的胃气和他的正气。这个胃气就指着胃肠的胃，所以吃完中药对胃不能有刺激，所以中药用起来一定有一个加工炮制。所以加工炮制做得好了，那这个小孩既可以治疗了疾病，又不能损伤了自己的正气，也不能留有后遗症。这就是中医治疗的一个整体观念的一个想法。这种思路在治疗疾病中是常用的。所以你看这些药其实清热利咽，你比如说对于很多小孩的咳嗽，我们用的是桔梗。桔梗是一味什么药？既可是宣肺止咳利咽，又可以载药上行。中医认为有些药可以把药效直达病所了，所以咽喉的病一定用这个桔梗来把这药引入这个嗓子来治疗它。那下焦我们的引经药是什么？是牛膝。所以中医的治疗部位的不一样，用药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小孩用了清上焦火的黄芩，因为小孩脏腑娇嫩，行气未充，所以用久治了黄芩。那你看嗓子的疾病引药上行用的桔梗，这就是中医用药的一种特点。小孩的外感性疾病大部分以实火为主，虚火很少。小孩的疾病一定有一个特点，叫发病急传变快易康复。所以很多小孩在就诊过程中，医生考验的是一种经验，一种判断。因为小孩叙说病情往往不太准确，再小的小孩连叙述都不可能，所以完全是凭你的望闻问切的经验来解决小孩的日常疾病。所以这个小孩实火肺火造成的这种咳嗽嗓子疼，以急性扁桃腺炎为主，伴有咳嗽，所以在治疗过程中考虑这几点，这个疾病辨证你就比较准确了。所以这个小孩开了七副药，这嗓子疼就好了。那通过这个，我们说秋天咳嗽有的是因为什么？肺气不宣，常见的从肺治的咳嗽，还有什么从胃治的，还有一个从嗓子可以造成咳嗽。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很多咳嗽不见得是肺气不宣，有的是咽喉不利，由于嗓子一痒痒就咳嗽，这种咳嗽逐年增多。所以在治疗过程中，中医讲的一种因为肺本脏治疗的咳嗽，一种由于其他脏腑引起的咳嗽，还有一种我们因为嗓子的实火肺热来治疗的咳嗽和嗓子疼，这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1: 秋季气候干燥，由热转寒，是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过渡时期。由于气候干燥，水分不足，很多人都容易上火，而在这一时节表现最多的便是肺火。中医认为肺火也有虚火和实火之分，肺热盛极化火则为实火，肺阴虚而生火则为虚火。那么实火和虚火有着哪些不同的症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判断？哪些药可以益气宣肺？
0: 说到实火，那不能不说还有一个虚火。那虚火的病例在临床见得着吗？也常见。我给大家今天讲的第二个病人就是一个50多岁一个男士，来看什么病啊？又是一个咳嗽。这个咳嗽日久了，从春天一直到了秋分了还没好呢。但是他的咳嗽有什么特点啊？晚上咳嗽，入夜半夜咳嗽，第二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儿不是上卫生间，咳嗽一大阵。这个有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夜间的咳嗽胃气营血变症，也到了血温和营分了。那为什么这么说？病程已经超过了半年吗？那你像这种咳嗽，咳嗽日久了，它是干咳无痰为其特点。刚才那只痰黄，这是干咳无痰，所以急性期已经过了。而它大部分的咳嗽是干咳没有痰的这种。我们讲了无数个咳嗽，我们临床上每个人一生中不知道咳嗽有多少次，所以这个咳嗽是一个症状，但是出现了呼吸道疾病中的绝大多数，所以每个人都经历过咳嗽。在这里我想说，咳嗽的时间，也就是白天咳嗽和晚上咳嗽是不一样的。白天往往是初期，感冒的初期，支气管炎的初期，晚上的咳嗽一定是中后期，咳嗽最少一个星期以后，可能到晚上咳嗽。到这个早晨起来咳嗽，那大部分病人可能都咳嗽一个月以上了。所以根据咳嗽的时间不同来辨证论治，这就是中医的特色。中医一定要根据咳嗽的时间，有痰无痰，什么时候发生的咳嗽，中医的用药是不一样的。所以回到这个病例，他是早晨和夜间咳嗽，我的判断是阴虚咳嗽，所以从他的辨证来说是阴虚肺热，正气不足了，所以给他用药，那一定要滋阴清热，益气宣肺。滋阴放在第一位，清热放在第二位，益气放在第三位，而宣肺放到最后。宣肺什么时候放在第一位啊？刚咳嗽，冬天的咳嗽，往往放在第一位。所以给他用药，苏子、九芹、麦冬、沙参、太子参、百部、生地、杏仁、紫苑、冬花、原参。那这里边有什么特点啊？养阴药用了一大堆，比如麦冬、沙参、生地，生地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还有滋阴的作用。这里边还用了一个太子参，为什么啊？它是因为气力不足了，呛咳，那时候气力还比较足，到了早晨的轻轻的咳嗽，那已经是底气不足了。所以在这个方子里通过辨证，热象已经不是很重了，所以清热药一味的九芹就够了。那从这点治疗来看，我们的咳嗽要分季节，要分时间，要分有痰无痰，很多情况下我们要分每个人的体质的差异性等等，一个咳嗽才能够完全掌握它的辨证论治预防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咱们的呼吸道，也有中医的肺的健康，而肺的健康对于你一生来说都非常重要。那虚火的燥咳，实际刚才咱们讲了更多的是干咳没有痰，当然也会出现口渴，有热就有口渴，所以口渴喜欢喝冷饮和喜欢喝热饮那又有不同。喜欢喝冷饮呢一定还有内热，喜欢喝热饮呢内热就不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辨证论治的一种依据。当然说这种阴虚的咳嗽可以喝一些川贝枇杷露啊、秋梨膏啊，这些成药也完全可以治疗比较轻的这种秋天的阴虚咳嗽。那说了肺火，有实火， 有虚火，
2: 嗯，

有阴虚的咳嗽，有肺热的咳嗽，但是肺火是不是只有咳嗽啊？其实未必。那天我看了一个6岁的男孩，看什么病？鼻尿，流鼻血了。为什么流鼻血了呢？中医讲热破血行，它也是肺火的一种表现。因为这小孩舌苔是黄的，流鼻血是在入了秋以后就开始出现，而到了秋分的时候逐渐加重。找我看的时候，秋分过了2天了，他鼻尿也就流鼻血一个星期能流到3次。当然现代医学查了他出凝血时间、血小板都很正常，那也就是说完全符合中医讲的肺火的表现。这个小孩生活中有什么特点啊？就爱吃肉，不吃菜，所以这种小孩的体质是偏热的。偏热的体质容易上火的体质，到了什么季节容易发生这种情况？秋天。秋天对应人体的肺，秋天有一个最大特点，秋高气爽，气候干燥，尤其是北方。南方为什么流鼻血的少啊？它一年降水量比北方要高很多，所以往往它那秋燥的特点不明显。而北方不一样，小河小沟的水基本都干枯了，没了，一年降雨量总的比分就比南方少很多，到了秋天加个更子。再一个，这小孩的特点又爱吃肉，又爱吃热性食物，不吃蔬菜水果，大便又偏干燥，热量排不出体外，吃了热量高的食物，两个原因再加上秋分的秋燥，三个原因肺火产生了。他这种鼻尿往往就是一个肺火的表现。当然我给他辩证是肺胃蕴热。为什么胃也有热？吃的，肺的热是外来的，内生的胃热，外来的肺热是气候节气造成的。治法清热泻火，凉血止血。那用的药呢？薄荷，辛凉解表的，还有韭黄芩、百部、炒栀子、丹皮、生地、茅根、仙鹤草、焦三仙。这里边用药有什么特点？三个特点。第一个，清热凉血，既然是热破血行了，用凉的方法让它安静下来，这血出的就少了。第二个，考虑了什么？叫清三焦之火的栀子。我在7岁，我父亲让我备了一个珍珠囊补益药性赋，4类中药，寒热温凉。先备的寒性我记得最清楚，第一类嘛，老经常从开头来背，其中有一个味药叫栀子，栀子凉心肾，鼻尿最宜。这是7岁背的东西，现在还没忘。栀子凉心肾，对于心火也有作用，肾火也可以清。但是什么最好呢？鼻尿最宜，流鼻血治疗效果最好。所以只要有小孩流鼻血的，我经常用。那你说大人能用吗？也可以用。但是栀子确实有好也有坏，有30%人会容易出现腹泻，所以大便干燥的用它最好。第二个，这个栀子呢，有10%到20%人会出现肚子疼，这要跟病人交代清楚，必须用的时候一定交代清楚。所以任何东西都有好与坏。第三个特点，就是在这里，我们用了一个薄荷，辛凉解表，辛凉防止它火过旺，清火的用了2味药，栀子和韭芩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凉血和辛凉解表的薄荷，火自然就会清了，鼻尿也会止住了。呼吸道最容易侵犯的部位，嗓子。常见的还有什么症状？鼻尿、流鼻血，这就是肺火和肺热在临床上我们能够见到的一些常见病和症状。以上3个例子说明了什么？